0: 际广优品商城扣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4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手机上的天气预报，雷阵雨要到下午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广播节目端的这个直播，还能收看视频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要。来自大腕新闻的消息，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校内偷拍女生裙底事件持续受到关注。5月18号，国税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也就是江苏省国税局负责招录工作的工作人员再次表示，网民反映的有关当事人顾某某的问题，该局均已收到，正走内部程序进行处理。5月11号，南京审计大学的研究生顾某某被曝光在校内的超市偷拍女生裙底，被当场抓住。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与此同时，有网友发消息说，事发前顾某某已经考公上岸，考上了江苏省国税局了。记者在江苏省国税局的官网看到，经过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等程序，包括顾某某等人在内，都被拟录用为公务员。公示时间是2026年4月27号到5月6号。啊，那就是在这期间，顾某某偷拍女生群体被发现。记者查询发现，根据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第9条第8款的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现在正在走内部程序啊，内部程序确实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一环一环的，大家耐心等一等。不过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谁愿意用这样一个人呢？那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古人说过，食色性也，什么意思？食和色是人的两个最基础的本能，这不用多解释。而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简单来说就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基本的本能。而那些控制不住自己基本本能的人，你再跟他讲什么法律法治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属于动物本能，这个欲望压倒了理智的，属于心理扭曲的范畴。所以啊，对年轻的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尤其是进行日常不间断的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要。下一个关键词，协调。近日，浙江金华义乌车主周先生上车之前习惯性的绕着车转了一圈，不料发现自己车辆的右后方，就右轮上方那个车壳子上出现了多道划痕。查看自己的汽车的哨兵模式监控发现，早晨7:12左右，一位老太太持尖锐物品不断的划车。周先生表示，车衣被划破，已经伤到了车漆，定损高达5000元，目前已经报案，警方已经受理案件。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当时我去上班准备开车，习惯性的绕车一周看了一下，发现车的右边屁股上有划痕，然后看了一下哨兵，是早上7:12左右，这个老人家就过来划我车了，车衣是被划破了，已经伤到了车漆，初步定损是在5000元左右。发现这个老人是从后门这个楼上下来的，去派出所报案了，目前警方是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就是让我等待消息。
2: 我看有网友留言啊，说这是不是停车挡了人家的道了，大早上起来人家划你车。但是马上就有网友反驳说，就算他车主违停，你也不能划坏他的。

车呀。我看这视频当中划车的是一个老太太啊，70多岁的样子，身体挺好。为什么？她划车的时候，那家手拿着钥匙什么的，擦擦挺有劲儿。初步定损5000元以上，这案值估计达到刑事责任立案的标准了。我看有网友还向车主喊话，说你千万不要和解啊，一定要追究这老太太的法律责任。话是这么说，估计会有很多方面来跟这个车主协调的，来调解的。咱就问听众朋友，要是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坚持不懈地追究这个老太太的法律责任吗？下一个关键词，高下。近日，湖北武汉的夏先生因为在宜昌秭归县出差的时候，在路边买这个脐橙，但是这个脐橙有瑕疵，是吧？不好吃。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差评的视频，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视频发布之后，他接连收到了自称秭归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达歉意和感谢监督的私信，以及多位当地的果农提出自费给他寄这个精品脐橙让他尝尝的留言。一连串善意的回应让夏先生感到非常暖心。今年3月底，夏先生在秭归县出差的途中，在路边的一个摊位买了10多斤的脐橙，花了30多块钱，说当时试吃了他们切开的，口感挺好，我才买的。回家之后切开脐橙，他发现有一大半都是那种干的，没水分的，就像咱们古语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吧？那外头看挺好，切开之后里头是那个烂棉絮一样。而不知情的他还送了好多脐橙给亲朋好友，所以说他发现这么多脐橙都是干的，他觉得十分尴尬。随后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啊，差评。而这个视频在随后一个多月里陆陆续续收到的评论和私信啊，五一节之后他才注意到，在这个后台的私信里边有自称是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给他留言，说我们马上安排属地乡镇去核实这个批次的果子，如果是我们的问题，该赔偿一定要协调赔偿，该整顿果园绝不手软。这位人士还表示，为了表达我们对您监督的谢意，也为了弥补您这次糟糕的体验，等这茬事情处理完了，我想自费给您寄一箱我们县里特级标准的精品果子让您尝尝，您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这儿的脐橙本来应该是什么味道，如果那时候您还是不满意，我们接着改。另外还有当地多名果农联系他，表示愿意自费寄送我们家品质比较好的脐橙。其中有一位果农就说，看了这个视频心里感觉挺不好，有些人为了点蝇头小利把秭归脐橙的名声都败坏了。他表示，我之所以这么做啊，送免费给你送这个好脐橙，是不希望以偏概全。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果子都是好果子，但是作为一个秭归人，我能够提供质量好的果子。扯点别的，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了近日曝光的福建一些地方的杨梅啊，一些这个收购点是吧，一些商户违规使用这个违禁的防腐剂和3无甜味剂来浸泡这个新鲜的杨梅。媒体曝光之后，有一位著名的网络博主，也是一位传统媒体人啊，叫小纪杨威的，他在网上发视频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然而他不幸遭遇了涉事商贩发出的死亡威胁啊！起初对方的言论还仅停留在什么说他误导消费者、截断我们财路层面，言辞虽然尖锐，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威胁逐渐升级，开始触及到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语气也愈发咄咄逼人。多家媒体也证实，此类采访与调查并不是首度上演，过往已经有记者在实地探访时遭遇围堵。此次报道一经发布，涉事收购点的负责人并没有收手，反而有人宣称要追溯消息来源，甚至威胁啊，说你如果你胆敢举报，休想再踏出我们镇半步。最惨的是那种本分的果农，福建杨梅一夜之间变黑名单，上海、浙江、广东的批发市场连夜清场，电商的订单也全退了。陇海6.7万亩杨梅年产近10万吨，3万农户靠它养家，他们没有泡一滴药，却被黑心商人连累，好果子烂在地里，收购价从10块钱跌到了2-3块钱，仍然无人问津，1.2亿直接损失，每亩亏2-3千。这个老果农坐在地头痛哭，有人砍树拿着杨梅喂猪。你看，跟那个秭归那个脐橙，秭归当地农业农村局相比起来，两地对待问题农果的态度和措施高下立判。下一个关键词，鱼龙混杂。全职陪诊师从悄然兴起到如今成为不少人就医的一个刚需选项。陪诊师这个行业在老龄化加剧、异地就医增多、年轻人独居化的背景下快速生长，有人说他们是高级跑腿，有人说他们是

就医管家。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由于需求爆发式增长，陪诊行业迅速的从小众蓝海变成了竞争红海。以前干这行的很少，现在蜂拥而上。野蛮生长的背后，困境和风险也日益凸显。以前价格还算规范，现在乱得很。有一位陪诊师小吴坦言，入行门槛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客单价被越压越低，有人半天服务只收几十块钱，价格基本上对半砍。恶性竞争让认真做事的陪诊师生存空间被挤压，月入过万，什么过两万的宣传满天飞，而现实情况却是全职的口碑好的陪诊师月入几千到一万出头，而且极其辛苦。目前陪诊师还没有被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服务规范、收费标准，也没有专门的保险保障。陪诊过程当中，如果患者突发疾病、意外摔倒，责任怎么界定？患者隐私泄露、医疗信息被滥用，有谁来负责？没有专门的保险兜底，一旦出事，陪诊师可能面临追责，客户权益也难以保障。我查了好久啊，查到

务补贴范围，开展专业化陪诊师培训，考核合格的颁发官方证书。所以说你看，规范专业应该是陪诊师的发展方向，而不应该是鱼龙混杂。下一关键词，降落伞。4月26号，天津滨海新区窦庄机场高空跳伞基地发生了一起事故，一男一女不幸遇难。5月18号，吉木新闻记者从多个信息源处了解到此事属实。窦庄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说，受4月26号两人跳伞遇难事故的影响，该机场的高空跳伞项目已经暂停运营。运营跳伞项目的公司是租用了该机场的场地，承包了高空跳伞业务。据他了解，遇难的女子是在高空跳伞基地上班的员工，另一名遇难男子是当天和这个女子一起跳伞的教练。该女子24岁，生前在窦庄机场的一家公司做宣传推广高空跳伞业务等工作。4月26号中午，该女子充当游客的角色，与一名男教练一组，陪同另外几名机组人员乘飞机体验高空跳伞。该女子和教练降落在机场附近的水域，就是掉水里了。是吧，降落的时候没降落好，掉水里了。当天被救上岸之后确认遇难，其他的这个跳伞的组降落到地面安然无恙。2025年，媒体曾经以低空旅游为主题报道了滨海新区窦庄机场的高空跳伞项目。报道指出，游客穿上专业跳伞装备，在跳伞教练讲解之后登上飞机，在高空飞行10分钟，到达3000米高空。随后在教练的协助下，大家依次跃出舱门，体验约30秒的自由落体。当降落伞在距离地面1500米左右打开的时候，下降速度减缓，游客可以在空中停留6到7分钟，享受飞翔的乐趣。那这个项目的体验者大多是20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整个飞行体验约25分钟，基本配置是教练携带一名游客这样的双人跳伞。而根据跟拍的摄像机位的不同，跳伞费用在2000到4000元不等。怎么说呢，像这样的旅游项目其实是属于极限运动，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飞的。你看这次它就落到水里了。所以我说两点啊，第一，古人说啊，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遇到了危险能避开就避开吧。再一个，对这样的项目加强监管和准入门槛，不能随便开展。下一个关键词，感谢。近日，云南昆明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地上，部分现金散落一地。热心路人见到之后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在现场20多米长的路上散落着大量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袋子里边还装着几捆百元现金。在路人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民警接着说，失主当天取钱之后，把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单车的脚踏板上，就骑着就走，什么时候掉的袋子他都不知道。一分钱都不少啊，这既要感谢民警，更要感谢那些路人。最后一个关键词，人话。近日，一款能把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话的宠语翻译器备受关注。说这个产品来自于刚成立不久的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它对外宣称这个准确率，就翻译这个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能听懂的人话，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4.6%，这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有网友评论说，你这个准确率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验证的啊？这是科技福音呢还是智商税呢？说养猫养久了就能听懂它不同叫声的含义了，不用买这个。还有网友问在哪儿买，我真的很需要。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这种地步了吗？据这家公司的公众号介绍说，这款实体硬件 AI 宠物翻译设备拥有数百万个宠物行为语言声纹数据积累，对猫狗常见的情绪场景识别准确度高达94.6%，依托强大的 AI 模型实现真正的实时翻译。5月15号开启预售，预售价是799。而宣传视频当中的猫咪一边叫，机器一边实时翻译，离我远点行不行，本来就烦，走开点别碰我，看着倒是有意思。但是你怎么说呢，有时候这个人话还听不太明白呢，就想听明白宠物说话呀。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

0: 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武汉大学取消预约了啊！取消预约什么意思？再想进武汉大学，全面开放校门，啥时候想进就能进。不少网友表示很支持啊，这多好！那大学本来就是公共资源嘛，公共教育资源。开放校园能让人更多的感受到高校的氛围，也能拉近在校学生和社会之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极端的声音，说什么呢？就是只要你高校设置预约制度，加强出入校门的管理，就会被质疑是不够开放啊，不跟社会打交道哪行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高校应该加强管理，对取消预约什么的我是不太赞同的。但在一些网络空间讨论当中，部分网友似乎只要谈到大学开放，他就默认高校应该是无条件敞开校门的，甚至摆出什么大学是人民的大学，是纳税人的大学啊，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驳斥，是吧？啊，什么公共资源、公共教育资源，这必须得开放，那属于公共的。可是现实当中，大学首先是教学和生活场所，而不是单纯的公共景区啊，对吧？那对于高校来说，校园秩序、教学环境以及学生安全，这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校园开放势必会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对于一些本身就具有旅游属性的热门高校，每逢节假日、赏花季，大量游客涌入校园，教学区拥堵、食堂排长队、图书馆被占座等问题并不少见。此前就有不少大学生在网上吐槽啊，说我们下课的像在景区里边穿行一样，那人熙熙攘攘的，校园里边全是搞直播和拍照的人，还留下满地垃圾，甚至出现了说连去食堂吃个饭都寸步难行的现象。而果不其然吧，那武汉大学取消预约这才刚开放几天，就有媒体报道，这两天有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甚至直播学生上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巨大的人流量导致武汉大学校内的部分食堂出现爆满，就餐高峰期，在校学生你都找不着座，你吃不上饭。你看，开放校园本来说是啊，高校共享人文底蕴，拉近和社会距离。如果这份善意换来的却是失序的校园，让校内师生不堪其扰，不仅会挫伤校方包容开放的初心，更会直接动摇高校持续敞开校门的底气和决心。你像什么随手扔垃圾呀、肆意破坏校园环境这类不文明行为，向来都是校园开放管理当中的老大难问题。那通过加强巡查、完善设施或开展文明宣传，各地高校有成熟的经验，想要规范引导倒也行。而根据校方的说法，像什么研学参观的、公共假日等原因导致访客数量激增啊，也算是这个特殊时段的一个情况吧，不是常态。说白了，如果开放只是带来日常运维成本的增加，我相信绝大多数高校都乐意秉持一个包容的姿态，坦然接纳。但问题在于， 常规的劝导和宣讲能约束大众言行，却难以遏制当下一部分自媒体博主借着校园的场景来博热度、博流量的功利的心态。这不是几年前到大学校园里边转悠的人，大多是以休闲游览或者感受校园氛围为主，风气平和，而且诉求单一。如今在流量思维之下，部分人进入大学校园的动机可能不那么纯粹。面对这些乱象，高校大多没有现成的规章和经验，治理难度陡增。比如说，有一位博主曾经发布一条定位在武汉大学牌楼的视频，却被网友指出，画面实际拍到了武大博士生宿舍，当时学生正在午休。这除了侵犯学生的隐私，啊，暗藏安全隐患，有一些博主为了博取流量，肆意抓拍，随意解读校园的日常，甚至断章取义制造话题，很容易引发无端的争议和网络流言，将本来应该安心工作学习的师生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另外，流量传播自带极强的跟风效应，一旦有人靠拍摄校园场景收获热度，那大批的网民或同类博主就会争相效仿，扎堆涌入。如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网民好心整理的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被广泛传播，源源不断地吸引着直播博主前往打卡取景。跟风的潮流一旦形成，校方就算是有心管控，恐怕难以抵挡潮水般的人流冲击。当大学校园从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一个网红取景地或者流量直播间，乃至于变成一个景区景点，那种令人向往的校园的质朴文化气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学首先仍然是大学啊，比起简单的争论该不该开放，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开放校园的同时也真正守护好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安全边界啊。那再退一步说，该不该把大学校园如此开放，你先在大学校园内问一问大学校园内的师生再做决定也不迟吧。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个五月份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推荐给大家的。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边包括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买这个或者买那个，或者先买这个后买那个，今天一套让你配齐带走。赫莲娜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十分好，但是这个价格也十分昂贵啊！平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液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的这个套盒只需699。您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看一看相关的价格，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就是699，然后你再参加打9折，到手只需629.1，立省近70块钱，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优惠，机会不常有，库存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的大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得有面。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足足将近30款的 Coach 女士包包的样式，爆款样式，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等等，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

0: 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说说价格吧，全场扣齿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599这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了近6块钱，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给女朋友买包，是吧？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或者一看的有一些大牌的包包特别贵，这时候你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看链接里边将近30多款，任您挑选。
1: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松江法院审结了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就是在公交车上出的事儿。案子发生在24年12月，上海松江80多岁的李老伯上车2分钟之后突发异常，开始出现擦汗、喘气的现象，还没来得及买票就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好像休息一样。后来售票员发现情况不对啊，上前查看，发现他昏迷了。8分钟内完成了呼叫120，指引车辆到派出所汇合并协助送医，但是李老伯仍然不幸猝死。事后这个事儿麻烦了，李老伯的老伴儿和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比如说 AED 啊、急救药品什么都没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的救助措施，事后也没能及时提供车内监控，也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所以这叫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把公交公司告到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9万多，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5万。松江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那这起案子在网上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声音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啊，认为这个老伯的猝死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1万多这个行为不可理喻啊！有的网友说话难听，说你这叫死哪儿讹哪儿，是吧？你要走在人行道上，你突发了疾病，你是不是要把路政啊或者修路的你也给告了吧？确实，法院的判决彰显了公平和正义，符合公众的普遍认知和期待。因为家属提出的公交车没有配备 AED， 没配备急救药品，属于过错方，那这个理由站不住脚。目前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公交车要配备以上物品，那对于公交公司来说，只要发现乘客有突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尽到救助义务，就可以免责。另外，李老伯的死因是因为他自身健康的原因，和公交公司的这种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且，《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所以公交公司做的无可指摘。至于家属所说的什么没能及时提供监控啊，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所以索赔，那和这个案子的诉求本质上没什么关系，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是吧？你家的人自己的原因突发疾病在这个公交车上不幸去世了，你说我们公交公司没有什么人道关怀你的家属，你这说的这话是从何说起？而且公交公司发现这个你家的这个老人这样的情况之后，马上打120啊，派出所工作人员和救护人员也及时到场处置，你这难道不应该感谢人家吗？感谢公交公司，感谢这售票员，感谢派出所的这个工作人员和那个120救护人员吗？你怎么没有听见你的感谢，反而上来把公交公司给告了？所以不得不强调的是，这样的责任一目了然的案件，谁死谁有理的判例是越来越少了，啊，家属索赔当然是他的权利，最后法院判决也驳回了他的诉求，但是这是浪费了司法行政资源的， 在耗

被无辜方的精力和财力，让公交司机和售票员承担了莫名其妙的压力。有些案件从调解到一审二审，时间跨度甚至达好几年，不排除一些人最后息事宁人，花钱消灾。那么对这些无理的索赔案件，能不能也有一个预防机制啊？人死在哪里，对方是不是有责任，其实并不难判断。你非要找对方的问题来索赔，这在民间来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啊，或者说死哪儿讹哪儿，反正是在你这儿死的，你就得出血，你就得赔，你就得担责。我觉得这属于歪风邪气。值得欣慰的是，对这一类案件的和稀泥的判决越来越少。然而每每有类似的案件上网，都会引起舆论的愤愤不平，觉得不应该这样让他们浪费社会资源，有必要通过程序前置来杜绝类似案件一再消耗社会成本。就是发现这样的案件有一个前置的程序啊，首先判断判断这样的案件是不是有悖社会公序良俗，是不是涉嫌浪费司法资源，然后就不让这个案件进入这个漫长的司法程序。当然要法院通过公平正义的判决啊，可以起到普法的作用，断绝一些人的痴心妄想，同时也能起到树立正气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呢，失去亲人固然令人同情，悲痛的心情也不难理解，但总是指责他人过错，想借此获得经济赔偿，转嫁责任和成本，只会被舆论谴责。再说一个令人啧舌的事儿啊，近日江西九江的魏先生向媒体爆料说，2022年3月到6月，他13岁的女儿魏某遭胁迫卖淫，身心受到重创。5名胁迫者当中，最大17岁，最小的15岁，其中一个人还是女儿昔日的好友。该案2022年9月立案侦查，2023年底法院查明，该团伙通过非法拘禁、殴打等方式，强迫这个魏某卖淫20余次，所以法院决定对其中4人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主犯倪某因为未满16周岁，没有被追责。但是受害女孩的父亲魏先生不认可，要求追究嫖客和那个主犯倪某的责任。经过努力，检方决定启动立案监督程序。2023年到2025年，经过警方侦办，检方以涉嫌强奸罪为由追诉10名嫖客。截至2026年5月，已经有8名嫖客获刑，2名嫖客正在上诉二审。期间，警方对15岁的主犯倪某以涉嫌强奸罪为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2月，检方出具起诉书，计划对其提起公诉。那这起长达3年多的案件过程有些曲折，但是还没有尘埃落定。主犯倪某案发时只有15岁，起初没有被追责。在人家受害女孩的家长努力之下，警方最终对这个主犯倪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检方计划对他提起公诉。主要原因是检方对倪某涉嫌犯罪的类型认定有变化。另一方面，拖这么久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对嫖客的刑事追责还没有完成。可以看出，年龄不是免于追究刑责的挡箭牌，只要司法部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办事，总有积极作为的空间。13岁的女孩魏某被胁迫卖淫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其他3名受害者。要不说那几个人是个团伙呢，他不是说临时起意是吧，只是胁迫这个13岁的这个女孩魏某这一个人，另外还有其他3名受害者。仅从魏某来看，他本该在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被胁迫卖淫时间长达4个月，这么多人牵涉其中竟然没有及时发现，这是令人震惊的。家庭在干什么，学校在干什么，对这几个女孩的活动竟然全然不知吗？受害人为什么没上学，学校和教育部门有没有管，有没有采取措施，家长在干什么？女孩仅仅13岁，嫖客难道分辨不出来对方未成年人吗？可以说层层失守，导致了案件的发生和负面后果的扩大。所以不得不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权益，国家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从事前预防到事后惩戒都有周密安排。但是这类案件的发生说明整个环节存在漏洞，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样应该全力的追究责任，以保护未成年的身心健康。这不是说事后诸葛亮，事后的惩戒和追责那也是要起到预防和震慑以及打击犯罪的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报道显示，这个倪某啊，就这个女孩，
倪某在2023年因为抢劫罪被判处1年5个月的有期徒刑，法律的制裁是他咎由自取，但是这个女孩的恶行不是一天养成的。当地对这样的女孩有没有密切跟踪啊？这是小恶魔呀，有没有对她进行教育惩戒，有没有进行挽救？在挽救这样的混世小魔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保护其他未成年人。这个胁迫他人卖淫的五人团伙都是未成年人，这个社会就敲响了个警钟，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真的不能只靠事后处罚。而了，再提那嫖客，嫖客应当为此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和这个满这个14岁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无论对方是否同意，自己是否知情，都构成强奸罪啊！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那是都构成强奸罪的，因为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这个属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另一方面，年龄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啊！虽然那个这个胁迫他人卖淫的这个团伙都是未成年人，但是你别想借着自己未成年人这个身份逃脱法律制裁。总而言之，当地有必要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处理。我觉得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的环节，涉及到的任何的人，任何的细节，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能放过，哪怕打击一大片啊，包括对这个家长的这个失责、失教、失管的相关的责任也应该进行训诫啊，对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所有的涉及到家庭、社会、学校的各环节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那今天的闲话两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驾校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山西吕梁市临县有一所驾校叫一帆驾校啊，就一帆风顺那个一帆，他宣称什么快速学车、文盲包过，就这种宣传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的学员慕名而来。外省的是吧，不认字儿、文盲我都能给你包过是吧，不识字也能通过科目一，这在这个驾校的操作之下几乎成了必然。这种宣传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外省的都有人跑那儿学车去，那也引来了媒体的关注。新京报记者赴山西吕梁市临县啊，做了个暗访调查，揭开了这个一帆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就拿这个科目一，科目一是理论考试，拿这个理论考试做那个为例啊，他作弊。他作弊方法是什么呢？考试当中电脑和鼠标啊断连接，学员只需要间隔10秒点一下鼠标，实际上是鼠标跟那个电脑没连着，吧嗒吧嗒点，眼睛你盯着电脑屏幕是吧，假装答题就行，后台有人操控着电脑帮着学员答题。哎，你看他这么玩，驾校作弊这是老套路，但是这次曝光的这个驾校快速学车、文盲包过的这个操作，后台操控这样的作弊手段很升级，而且它暴露出了多个环节的漏洞，疑窦重重，令人吃惊。什么意思？你是个驾校考试，科目一这种考试系统，它都能给你远程操控这个电脑，你说这个电脑的系统那个漏洞有多大？而且科目一理论考试，它考的是什么呀？啊，理论考试考的是交通法规熟不熟，安全常识。包括那个路上那个路牌标识的这个交通标识的认知，那是所有驾驶员上路之前的必修课，科目一呀，你必须得过呀。可这个驾校手把手教人作弊，让学员包过，好像皆大欢喜，学员掏了钱了是吧，那就要学到东西啊，要包过驾校。那意思你什么学东西不学东西，交了钱我就让你过。但你如果这学员不识字，基本交规都不懂，他都看不懂，然后通过驾校帮他作弊拿到驾照，上路之后你说他懂什么是吧，道路标志线看不懂，路牌标志看不懂，交通规则看不懂，也不懂也不知道，那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是典型的马路杀手啊！你像这样的人开车跑到路上去， 那吓人不吓人呢？再说驾考，驾考的考场那是考场啊，那是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考场啊，它应该有严格的防作弊系统啊。而在这个驾校的套路当中，后台能操控，那说明这考场监管形同虚设，是吧？系统有明显漏洞，监管也有明显漏洞，部分环节失守失责。而且新京报的报道当中披露，这个驾校有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外省的学员前来参加考试。正常情况下，一个驾校如果出现大量的外省的学员来报名来考试，那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会自动的预警的，这是不正常的。谁会舍近求远不在当地考个驾驶本非跑到外省去啊？那有问题啊。那么这个一帆驾校出现这么多的外省学员来这儿报考，当地的驾考系统有预警吗？相关管理部门是否有派人到驾校核查呀？这都值得追问。就说你监管的漏洞这么大，你为什么当地的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反应？另外，学员报名申请这个驾驶证考试，首先要过体检关。但是新京报记者跟随学员们在这个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驾驶人体检中心体检，发现体检干嘛呢？体检室的医生只对学员进行身高、视力、变色力检查，像什么听力啊、上肢、下肢、躯干啊、颈部检查项目都没查，啊，但是证明表上都写着正常，是吧？他上来一看，就行了，就给你写正常，是吧？身高量一下，视力啊行，是吧？变色力这是几？3-5什么的，差不多行了，过了。这说明什么？他这个体检中心对这些学员的体检把关也是流于形式的。那你说到底是体检中心疏于职守呢，还是跟驾校配合到一块儿啊，有利益输送，然后故意放水？这也有待追查。而且山西临县这个一帆驾校，除了这个驾考业务，他还配套有这个一帆宾馆，此前甚至和当地的出租车也有业务联系，似乎形成了个灰色产业链。这家说起来能量挺大啊，本事不小。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为什么长期存在？啊，都开着宾馆接待这个外省来这儿这个考试的学员，这背后是否存在内外勾结、徇私舞弊的行为，亟待严查。驾照关乎公共安全，驾考作弊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是触犯法律红线的。刑法当中有规定，在国家规定的、在法律规定的国家级那个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再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然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或者老龄群体有考驾照的需求，但他可能受困于现行的高度电子化、模块化的驾考制度，而不得不选择作弊过关。所以这部分人他需要有一个优化的驾考机制，让这部分人也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考到驾照，而且呢，他对法律、道交法规的认知、对他驾驶水平的这种能力的掌握丝毫不逊色。所以怎样能让这部分人通过合法的方式考到驾照，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我看有一个网友说，哎呀，就是这样的驾校培养出来的马路杀手啊。还有网友说，嗨，别提了，我学车的时候呢，教练总教我们怎么跟别人路怒，而且还不负责，还让对方负责，那有些招数啊，简直就是寻衅滋事，是吧？还有的拿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路上的那个出租车呀、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这个开车的人举例子，说你看到有人什么加塞什么的，你上去别减速，上去咣当一下他全责，怎么怎么样？说你这不是教人寻衅滋事吗？我想说的是，最新消息，山西临县公安通报了，说针对媒体曝光临县一帆驾校的问题，啊，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严整治驾培行业乱象，坚决维护驾考公平公正。涉事驾校已经在4月22号被停业整顿。瞧见了吗？媒体一曝光，立马开始整治了。可之前这个驾校公开宣传好几年了，也没见受到啥处理，是吧？媒体一曝光，立马引起重视了。所以说，你看，所有的乱象都是因为监管的扫帚不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

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楼市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先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范店长共同来说一说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啊，为了孩子上小学、上初中来购置学区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特别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跟这个学区房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先想请教一下范店长，就是最近到您的门店来咨询这个学区房相关问题的朋友多吗？
1: 现在确实是每年3月份就是年后啊，就是这种都是学区房的一个成交高峰。就因为好多就是到了今年下半年，上学的这一批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就好多这种家长来讲都在这时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上入手的一个时机了。所以确实是咨询量非常多，我们这的成交量也非常大。
0: 成交量也非常的大哈，也就是从春节之后，咱们这个成交量能够达到一个，就占我们门店成交比例能达到多少呢？就学区房这种。
1: 目前学区房我们的占比基本能达到就70%-80%吧。
0: 就是
1: 这个比例
0: 这基本上可以说绝大部分朋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1: 对，
0: 我们其实也经常会说学区房的购置它属于是这个刚需，不管我们买多大的房子哈，因为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所以他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购置。那在购置学区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范店长？
1: 其实购买学区房，我们就首先拿那个以今年马上要上学的这一来举例吧。最需要关注一点，其实我们包括各个中介公司都会跟业主核实清楚，就是他有没有占用这个上学的学籍，
0: 有没有占着名额啊？
1: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利益干嘛？因为毕竟买，包括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合同里边都会有个附加条款，就是说甲方必须保证就是这个该房我们学籍未使用，如造成因学籍造成学籍被占用，那甲方要赔赔付买方达到20%或者多少的一个违约金
0: 啊，要有这违约责任。
1: 对对对，我们一般都会对这一块，但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没有说哪个业主就是上的占着名额说没占着，这倒没有。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因为就都是为孩子上学嘛。
0: 是的。
1: 如果真要没上成，你在这打官司也好干嘛也好，谁不会那个干嘛，这个麻烦事。
0: 所以说这个学籍占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怎么样来进行核实，其实对于很多买房的家长朋友来说，也觉得就是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这个中介公司是吧，能够去比较好的保障大家这样的一个权益哈。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因为每年就至少吧，从到目前为止咱们石家庄小学初中报名都是在7月初哈，有家长就会想，那我最晚比如说我今年要上学了，最晚我在什么时间之内我要把这个事情搞定，不然就太紧张了。
1: 其实最晚的话，你这样说吧，就是整个来讲，因为现在看，如果是咱们，考虑学区的这个家长来讲的话，就是他是考虑是贷款还是全款？因为你找房需要一段时间啊，你可能是那需要你即使贷款，你需要10天左右，7到10天。
0: 是
1: 啊，有，当然也有的家长，我今天就能定。之前的话也遇到过，那就很明确了。然后就剩下来讲，就一个是你看房和下决定的时间，你需要给自己留下至少留出10到15天吧。
0: 就这样。
1: 另外的话，
0: 相对充裕一些是吧？
1: 对对，相对充裕一些。另外的话就是你走这个劲儿，如果你要考虑贷款的话或者全款，你需要资金的筹措时间。贷款的话，我们目前来讲大概就是如果都顺畅的话，就看房主有没有贷款。如果房主没有贷款，大概的话我们就15天到20天应该能把这个贷款手续全走完。如果房主有这个贷款的话，可能需要加上5到10天，具体的要看这个房主他是哪个行的贷款，他结贷款的时间周期。所以你宽裕一点来讲的话，至少你要如果走商业贷款的话，要预留出25天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你这样往前推的话，你最好的话你就是在5月底之前你要把这房子定下来。你要不然的话，你走手续，你到最晚的话，你到6月中旬，你过完户把户口迁进去，这样时间还比较充裕，相对而言算一个比较晚的时间点。就相当于说在5月底之前嘛，你需要把这事定下来所以最晚的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倒推是吧，一般来说七月初报名，那你在六月底之前你给要迁进去户口，然后这个把相关的手续你给准备好是吧，那我们这个过户呀贷款呀我们就是预留出来就算是20天吧是吧，万一要是这个房主还有贷款，那可能就给充裕点就给30天是吧，就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往前倒推，然后再到你找房子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5.1就是我还没有定下来，其实这个时间就相对可能会紧张了是吧，所以说每年我们会在为什么会呈现出来在3-4月份是一个购置学区房的高峰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对于很多的这个这个卖房主，就是房主来讲哈，就我要卖这个学区房，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你看这个到4-5月份了，那大家这个时间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就不好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就越到跟前越不好谈。
1: 对，也看业主，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业主他卖学区房的业主啊，大多数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尤其是这种热点学区，你像40、43，就是81这些热点学区，好多那个业主来讲，他也是孩子上完学，我现在出手，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他主要价格你在市场价最近成交价上下有点波动，因为跟每套房子和房子也不一样，它因楼层装修，都有差异。所以说你在这个成交价上下，那一般业主来讲都会考虑出手，就不会说有业主我非要趁着一个高价在学区房目前我们整体来讲是没有碰见这样的业主，就无非的对，当然有的业主是我就还要看好学区房，我不着急卖，那可能价格拿得住，但有的来讲的话都是为孩子上完学习房子用不着了往外出手对，他都有一个市场价最近的成交价做参考嘛，他都会按照这个价格基本上大体方把它出了手。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我们的范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哈。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有关学区房的更多的信息。那咱们也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内容是和二手房交易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手中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或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问题的啊，或者您最近正在看学区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有一些拿不准主意想让我们来帮您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了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在岁月的

0: 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小辉范店长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了说这个最近需求比较火热的这个学区房的购置情况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其实在这个学区房购置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房子我到底是只用它上个学，还是说我要在这儿居住？因为这个不同的目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去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这个房子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哈。那在这个上面很多朋友其实是有这个纠结的。你比如说像40中、43中这种比较优质的这个学区房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它附近可能相对来说有新楼盘，但是新楼盘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优质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可能就意味着我要付出不知道要翻多少倍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哈。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就会犹豫，就是我要不要买一个房子只为了孩子上学，然后我再去附近比如说租房，或者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其他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咱们门店的咨询当中多吗？您一般来说碰到业主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帮他们来解决？
1: 有，这是很多家长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这样讲吧，
1: 就其实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有的来讲的话，你像有的我就为了落个户口，我就找一个小面积的，
0: 就是越小越好，
1: 价低，
0: 成本越低越好，
1: 对，越小越好，对，越低越好。这样一个面积段的，然后有的来讲呢，我是希望就是离孩子到时候接送方便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我想买个这个小两居的，或者也有就我家庭条件很好，我钱都很宽裕，我就想买一个30的面积大一点的，就是它是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实际家庭情况不一样，根据他们自己来做一个决定，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自己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哈。就现在其实大家还会有一个疑虑，就我们会发现就最近啊有一些新房，而且有一些已经交付了，有一些学校也投入使用了，他们配备的是这个名校的一些分校或者说新校区哈，就是有家长可能也会在这个当中去做一个犹豫。那就您遇到的这种情况，就在这个新校区和老

0: 老校区怎么选择当中有这种比较犹豫的家长吗？他们的犹豫点在哪？
1: 啊，有，这里边很多，就我们拿四十中来举例吧。四十中的话，它现在在有两个分校区啊，一个是在那个高铁片啊，高铁片区啊，就是那个原来的加农市场那儿啊新建的高铁校区，它是去年已经开始招生了啊。另外一个的话是在那个建华大街和那个南二环啊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分校啊。但同样来讲的话，就很多家长都会犹豫。确实是，我是送到本校好呢，还是我到分校？
0: 嗯，
1: 这也是一点啊。他其实一点就肯，大多数人的一个观点当中都是，肯定是本校相对而言会强于这种分校啊，都是这样的观点。但是一点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看咱们自己一个预算。就你像本校的房子来讲的话，就相对而言就总价可能套值还低一点。分校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考虑新房的话，那可能就我更坚固的是一个居住。
0: 嗯
1: 啊，你就像高铁片区。啊，它里边这一热点盘来讲的话，大概都是在200多万的一个起步价。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新小区里边来讲的话，它可能更考虑的是以后的一个长期居住的一个属性。
0: 嗯，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也跟这个家庭的一个实际需求相关哈。
1: 嗯，对，实际需求相关，就有所以说，你如果就是我就想见。家长也会去打听，因为这里边来讲的话，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反正目前我们已有这种家长就考虑到四十中高铁片区的，就买个二手的已有，就花个就总价低一点，已有花200多万，然后买高铁片区里面这种新楼盘，再有的话也有就是哎，我花个像在四十中的本校区吧，说他这里边的一个房值现在也是比往年要有所回落，
0: 就更平稳了，
1: 至少就像。对对，很平稳了。就价格，你像前去年年三月份的时候，最早的是就那个一室的房子，就那个20多平的，卖到最高的也有卖到110多万。
0: 嗯，
1: 但目前来讲的话，这里边来讲的话，都是50多平啊，大概100零几万，老一点的可能到90多万的都有。啊，它是能满足各自的一个需求。啊，这里边还是说一点，就是还是在于。就家长们，你看，就自己的一个考虑啊，因为你就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就每个人家庭的一个观念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像我们周边，像我有朋友，也就是在买高铁片区的，也有一些个老客户买到了43。啊，他们就完全取决于家长的一个认知，因为这里边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嗯，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各个家庭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然后我们根据这种实际的情况，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哈。毕竟买房子是一件大事儿，你就说这学区房价格再低，它也是100万的一个投资，一个事情哈。所以说这个涉及到每个家庭未来几年生活方式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哈，所以确实是一件大事儿。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直接留言，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范店长，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70%-80%的客户可能现在是这个二手房购置的需求哈，那剩下这20%-30%的客户，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就一般就现在就是买新房啊，就未来孩子上学的，这种好的学区里边来讲的话，还是说一点主要是兼顾他们未来居住这个属性长远来考虑的吧。买二手里边来讲的话，好多大多数来讲就是不是他有好的房子，一种来讲的话就是好的房子，另外也就我不希望就再买一个到学区房里边去解这个老破小，所以好多来讲的话，就或者说我去学区房里边买一个高端的一个项目，他可能不需要所以说这里边他可能我就找一个学区能上有上学名额就行，总价尽量少一些现在大体上是这个情况。
0: 嗯，那最近的这种就是改善需求的朋友们多吗？
1: 已有，但是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来讲顶改的，就目前市场上的话，成交也还算可以，但是大多数还是相当偏刚需一点的，可能我们接触的更多一些。
0: 嗯， 好，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个朋友的咨询哈，有一个朋友想让您帮忙来估估价哈，就这个社区啊，其实成交量还比较高，中美凤凰城这个其实也是体量非常大的一个社区，但是这位朋友的房子有点特殊哈，它201平的40，是个大面积的。他说这个小区里边好像这么大面积，他说最近都没有成交，他说但是我确实有出售的需求，装的也特别好，保养的也非常好，总层高21层，让他们家在17层，可以说楼层也很好哈，想让您来帮忙估估价，说当时装修花了不少钱。
1: 这怎么说，就是现在像这种大户型的房子，它是那个凤凰城的，对吧？
0: 对，是
1: 啊，
0: 就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况哈，现在可以说
1: 对，因为它这种户型来讲的话，就是第一，我们说这个小区吧，这个小区是在零几应该是在2007、08年建成的。
0: 嗯。
1: 目前来讲的话，像这种大面积的在市面上挂的话，应该只有我不知道这一套是不是他家的啊，就是应该在市面上挂着有一套，然后是一个200平的210万报价，也是一个装修比较不错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房子，第一，它要看户型，就现在来讲，就是买这种200平以上的面积段来讲，客户都是比较属于肯定是改善类的客群了。
0: 对。
1: 改善的客群来讲，现在对这种小区的环境啊、物业管理、户型的要求，它都是比较高的了，就说一点，就是他们可能资金更充裕，那这种来讲的话，考虑这样的房产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客群会很少，
0: 是
1: 啊，所以说呢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参照一下，就它这个价格可能就跟凤凰城最近的报价成交价它是不能相匹配的，就相对于价格会低很多，
0: 嗯，
1: 你很。对，但是他可以随着就在登，如果我不知道他在中介有没有登记，如果登记的话，就随就隔上大概就是15到20天吧，他就可以逐步的把这价格往下调，从网上就找这种客群，让能有找到这种稀缺的客户，最终客户能打动的一个价格，可能最后才能成交。
0: 嗯，就是我们说，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就这种，或者说10年以上的这种大面积的房子，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一个是这个，你说小区新吧，也不算新，是吧？再有一个，这个，过去的产品容积率是比较高的，而再便宜，这房子再便宜，是吧？它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它面积在那儿摆着，所以总套值也在那儿摆着啊。那当我们有这个200万、300万的购买能力的时候，其实现在市场上的新规产品还是有可挑可选的，是的。
1: 对对，
0: 包括这个，
1: 如果能，对，能到300万，200多到300万，它整个在市面上可选的项目非常多。
0: 是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状况。你想要让它成交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价格上就需要有一些
1: 做出很大的让步了。
0: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朋友比较尴尬的一个状况哈。就那针对这一部分业主，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担忧，有些朋友是这样想，就是看现在你让我卖吧，我确实挺肉疼，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哈。但是我要是不卖的话，会不会过一段时间价格更低？就如果说这房子对我也没什么用了，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1: 咱只能说我个人观点啊，纯粹代表个人观点。然后就是像这种大面积这种，像这样你看，凤凰城，如果它是凤凰城一期的话，那整个来讲的话，它这个房龄，在零七年、08年交的房，到现在的话，马上就20年左右，快20年了。小区的环境、物业跟这种新小区，它肯定是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来讲的话，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在等，大概率就是说你。这种主要是这种客需太少啊，所以你这个价格你要等它往上起的概率，不太高啊，确实不太高啊。
0: 所以就是还是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自己手中的这些资产，重新来做一个配置的哈。好，时间的关系哈，您先说。
1: 啊，没事，我就是像这种，那他这种算不上房子，算不上老。但是它属于这种就是，小区的物业环境啊，在这种大面积，就这种确实它需求人会非常少，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包括和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它可能还不一样。你看我们有的老破小的房子，它可以往外出租，租金回报率还算得合得过来。
0: 是，
1: 像这种大面积的房子，它租其实也不是太好租的。
0: 那这个时候
1: 建议的话，就
0: 价格考虑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范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还是进行这个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相关问题的哈，都可以向我们来提出。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是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5: 看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

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3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小辉范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我们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了，就是说这个想咨询一下鹿泉这边现在的房子，像什么秀水名邸啊，还有上庄这一带的这个龙泉花园这一带的房子大概都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1: 咱们先说那个鹿泉这边是吧。稍等，我给你查一下。
0: 秀水名邸是在植物园街这一带哈，植物园这边附近啊。还有像龙泉花园，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说西三环吧，是吧？这一带比较体量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了哈。
1: 对，我们先说他的房子，他这来讲的话，其实一看户型。龙泉的话，它分那个东区、西区。我们先说东区吧。东区目前在卖的有200多套。
0: 哇，这么多吗？
1: 对，对，东区挂牌量有200多套在售的。平均的价格来讲的话，有3000多的左右的一个挂的最低的啊，是的一个有3000多的。成交的均价在4000左右啊，所以他看楼层。最贵的挂的有5000多的已有。但是相对而言，就目前市面上3000多的挂牌量也比较多一些。
0: 这是东区的一个情况。它这个也就是楼层越高，肯定是比如像顶层这样的，你可能就价格更给低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主要是现在这的价格确实是，您在龙泉花园是整个降价幅度可能最这些年降价最多的。
0: 主要是这个出售挂牌的也比较多哈。
1: 对，主要它里边来讲有多层的，有这种大高层的所以相对价格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0: 这是龙泉花园这边啊。那像秀水名邸这个是偏北边哈，北边这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等一下我看一下。
0: 离植物园非常近哈，这边体量应该也挺大。秀水名邸也是属于鹿泉区啊。
1: 对，像我们这系统上挂的现在有49套在售的。整体的挂价来讲的话，它可能跟这种小高还有这个干嘛有楼层有关系有的挂的像90平98平，目前挂的最低的一套是51万是一个小高层的。
0: 那这是
1: 中间的
0: 多少钱？4000多
1: 五千一这是目前在挂的。还有因为它里边有18层到顶的，也有11层到顶的。就11层到顶的相对价格就要高一些有8000多的，也有9000多的目前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当然这两套说的都是有带装修的，就目前整体秀水名邸的挂牌均价然后大概是在6900多成交均价大概是5000多不到6000这样。
0: 这是我们说鹿泉区的这两个地方的房产的这个均价哈，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当然二手房
1: 只能说小区的均价，
0: 二手房一房一价，
1: 它的户型面积装修还有就是楼层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这栋楼所在的位置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估价。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想问一下世纪花园的房子他倒没说多大，也没说是个什么样的，因为世纪花园这边也是哈，我们有这个低层的然后还有高层的他也没有说，但是他只问了一下说这边的房子现在能卖到多少钱。
1: 目前世纪花园就是那个最近的成交均价大概是在13000左右，就是东区的就带电梯的房子它分那个东区和西区东区是有这种你要按现在的叫法应该算得上洋房了，
0: 是的，6层
1: 然后就带电梯的
0: 是吧。
1: 对西区的话是多层的，然后就大多都是就都没有带电梯的所以西区的价格相对会低一些 我看一下西区的一个价格，目前来讲的话，
0: 世纪花园西区，
1: 对，
0: 相对要低一些哈。
1: 对，相对会低。
0: 这是我们说的世纪花园这边的房子，它这个这两年也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一直在走一个下行哈。
1: 对，总体来讲，目前这几年确实是价格一直都是在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价格来讲的话，相对来是比较那个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边的房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位朋友咨询学区房的哈，想问一下这个范店长出出主意。他说这个现在也没有太想好，就是长安区这边是买81的学区房还是买23的，说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如果说你要在81和23做选择，其实一点就还是我个人觉得看你孩子的一个学习，就目前的一个学习成绩，一个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81反正就对外的话来讲，大多数的一个认知来讲的话，相对来说管理会更严格，就孩子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那可以去考虑去81，如果说你接受不了，那可能去23也不是不可以。就更多的就在上学来讲，其实我们说一点，就学校很重要嘛，很重要，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学习习惯和整个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抗压能力学习能力是相关的所以他就可以看
0: 就这两个学校的学区房这个价格上来讲差距大吗？
1: 你看就像那个有一点差距，81还是一样，它里面有小户型的，就房龄比较老的，就价格相对来总价也就比较低就六七十万的也能找得见七八十万的也有，所以你还是看他自己的需求，就他只是想捞一个名额，还是说我要在那儿住，找的环境好一点的他是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比方说他就是在长安区居住，那这时候来讲可能就我只买个名额，回头我接送孩子就可以了，那这样的总价低一点的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如果就家庭条件比较宽裕一点，我就想买一个小区环境好又能住又能接送方便那就根据他自己这个情况来做考虑了就是说如果从23和81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还是尽量的参照一下咱孩子因为每个人家的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擅长的特点也擅长的一个也不太一样所以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线上的咨询哈，我们来接通这位朋友的电话，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我想问你一下，石家庄东北二环未来云的房子现在得卖到什么价格啊？南区。
1: 就是它是一个东胜未来云是一个新楼盘然后目前的话。你是想问他，你是已经买了这的房子了是吗？
0: 还是要买是买了是吗？
2: 对对。
1: 行，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
0: 就是如果出售的话，在二手房市场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应该是都带大税吧？这个现在要卖的话，
1: 我不知道他这个房本有没有
0: 下房本了吗？
1: 下的应该是像我们这登记登记的有几套下了本就目前在我们这系统上挂登记出来的有不多因为可能有的是房本正在办理当中就目前登记出来的有三套也均价的话大概是在一万左右的挂牌价，但是没有什么成交的话价格在7000多。
0: 这个差距还是有的，是因为跟他这个税也是有关系吗？
1: 是跟税有关系，但主要是跟他的位置然后是比较关系比较大一点，因为整个这种新房的二手房的价格其实都是在往下调的目前就是挂牌的有116，就有最贵的挂的有10200的，就小面积的87平的有30的一挂9000多的和8000多的但成交价应该是到不了。
0: 这位朋友是这样，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行，好的，谢谢啊。
0: 哎，行，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店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向我们来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一段广告之后，有房有家，我们直播继续。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哈。范店长，我们这个节目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最后这点时间呢，您能不能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这个真实在售的楼盘？
1: 这里边来讲的话，徐区因为就是商家是比较多的，然后其实是建议大家到门店啊来进行咨询，因为这整个石家庄有徐区房就好的初衷，裕华、长安、桥西、新华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推荐，我主要是做裕华长安这一块。如果裕华这边推荐的话，就我们目前在主推的，你就像就那个40的吧，40里边有一套3楼的，然后就是58平，105万，这里边是今年有名额的这套房子来讲的话，目前是比较不错的，适合这种自住也好干嘛也好，上学今年用的比较是可以的然后就是43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像这种带名额的，就是现在目前的话最低的话应该是110多万已经有一套6楼顶的这种为了孩子上学的话，就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的话，给大家，其实我更想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房源，其实希望就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面一定的有个规划。如果最好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孩子是明年上学，建议你是提前你比方说在现在今年你就在4月5月你可以考虑入手，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就去买这些他明年毕业的一些房源，这样的话就价格来讲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你至少和那个明年出名额的和现在出名额的一套房子，就拿43举例吧，至少一套房子估计能差出10到15万之间所以这样的话你早一步入手你可能说你会在资金上你会有很大的优势这是我想给重点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听听众朋友们提的一个建议
0: 也算是一个分享吧就是说帮助大家能够用这个可以说更性价比更高的方式买到自己这个适宜的这个楼盘
1: 对，这里边最主要点就是能让大家就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你确定好，比方我去40去哪个学校，你这样的话提前一年你去找，因为目前就在所有的那个中介门店，可能他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度，可能说也不是那么高，因为大家都是现在找的都是这种马上要上学的名额，就像我们来做对比的话，就像43来讲，就金边厂的房子，就现在目前带名额的，售价的话，就算是6楼的都是在120多万，120多万这一个水平，但如果是这种没有带名额的，比方说明年带名额的，然后这它的价格来讲的话，能到106，
0: 差距还是不小的哈。
1: 对，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有，因为你今年买没办法，你就为什么这种价格来讲业主也能扛得，就是他能比较坚挺，因为他确实120多万能成交你要想为孩子上学，你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了，但是对这种还在上学名额还没有出来的，明年能出来的或者后年能出来的你提前1年左右1年多一点这样去布局去入手去考虑，这样的话你可以挑你可以再慢慢的去议价，你不着急而且从经济上来讲的话，经济上算下来的话也是非常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确定了，反正我肯定是要上这个学校，是吧？就是我很笃定这一点，迟早也是要买的，是吧？那就买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会更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1: 对。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非常谢谢范店长给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最后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有需要也联系到您。
1: 可以就是我的手机号是134-639-77-55535
0: 134-639-77-55 134-639-77-55来自这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134-639-77-55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需求，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范店长哈。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好嘞，再见。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进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3: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3: 热线永远在线，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7号，是第58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全球的统一主题也定为了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从摩尔斯电码到 5G 网络，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信息通信技术正像阳光一样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智慧，更加温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关注河北省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与未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省信息通信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双万兆网络建设的进展如何？网络安全的防线又是怎样筑牢的？2026年又有哪些惠民心紧措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那首先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介绍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情况。
1: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是河北省信息通信业提质增效、再创佳绩的一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工信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行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目标，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为主线，以服务新型工业化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发展、监管、安全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以及“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为助力制造强省、数字河北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网络支撑，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一、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目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一是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网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2亿元，居全国第九位。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居全国第十位。新建 5G 基站2.3万个， 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居全国第七位。新扩容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1.2万G， 累计达到11.3万G， 居全国第六位。算力基础设施优势持续巩固，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分列全国城市指数第一位和第二位，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二是电信业务总量和用户规模实现新增长，通信市场经营主体规模持续壮大。电业务总量累计完成830.2亿元，电话总数达到9964.8万户，均居全国第七位。其中，电话用户超千万的地市达到4个，分别为石家庄1676.7万户、保定1333.6万户、邯郸1153.8万户。唐山1091.7万户。 全省经营增值田业务的民营企业达到4089家。

互联网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的企业达到84家，从事通信建设施工监理设计企业近200家。三是信息通信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新建5G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覆盖全省34个工业大类、103个工业中类、163个工业小类。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10位。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达到1亿2845.3万户，

902万户，均居全国第八位。万兆光网试点项目达到15个，数量与广东、湖北并列全国第一位。第二，胸怀国之大者，彰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落地的行业担当。一是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网络算力一体化协同建设，增强骨干网络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网络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扩容城域网出口带宽，提升进出全省通信承载能力和安全可靠性，全面畅通京津冀算力入网通道，夯实算力基础设施，聚焦绿色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路径。二是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深入推进雄安新区 5G 通信基站专项规划实施，通信设施底座持续夯实，赋能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大力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在新区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基地，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成功开通运行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河北解析节点。三，心系民之关切，推进信息通信惠民利民便民安民落地见效。一是聚焦助力乡村振兴，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做好农村 5G 基站点亮擦亮工作，加强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截至去年底，全省农村地区累计建成 4G 基站17.1万个， 5G 基站6.3万个，农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2413.4万个，农村宽带接入用户突破1510.2万户，分别居全国第七、第三位。二是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变更一次办服务。2025年，为756家企业颁发经营许可证，为1081家企业颁发电子证照。三是聚焦民生服务保障，用心弥合数字鸿沟，持续优化线上线下服务供给，激发师老服务创新活力，加强行风建设和纠风工作，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通信服务。四是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第四，坚持强基赋能，助力新兴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一是加快建网优网强基，夯实数字河北建设网络支持。

0: 上地区 5G Red Camp 实现连续覆盖。二是推动引智与创新双轮驱动，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全省标识解析二阶节点上线达6家，工业互联网标识服务企业达3864家，注册量突破4.3亿个，解析量达到13亿次，行业赋能实体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水平越来越高。三是强化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护航新型工业化建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闭环管理机制，厉行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风险通报。去年以来，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与态势感知平台监测网络攻击和处置共500万次。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监管和安全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和竞争地位，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新的更大贡献。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

0: 四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河北省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与未来，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我省2025年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的情况。接下来有请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宋茂恩介绍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情况。
1: 一、持续夯实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筑牢数字河北发展根基。到2025年底，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排名全国第十位，全年新增7.8万公里，同比增长2.7%。移动通信基站数量达到56.7万个，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0.6万个，同比增长1.1%。省际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11.3万G。全年新增1.2万G，同比增长12.4%。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5624.9万个，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66.5万个，同比增长1.2%。IPv4 地址数达到了3710.8万个。二、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物联网用户数量总量稳步攀升。到2025年底，全省固定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固定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达到3486.6万户，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140.9万户，同比增长4.2%。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达到8182.4万户，全年新增84.6万户，同比增长1.0%。全省互联网用户分布年轻化、城镇化明显，全省互联网用户年龄结构分布主要集中在19到24岁年龄段，占比达到26.5%，25到30岁互联网用户占比为14.7%，表明年轻人依然是全省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互联网用户中，城市居民占56.7%，乡村居民占43.3%。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多13.4个百分点。物联网用户发展迅速，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数量达到1亿2845.3万户，位居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2115.6万户，增幅为19.7%。三、互联网应用深度赋能社会生活，成为数字生活重要支撑。2025年，搜索服务类网站位居首位，用户覆盖率为99.0%，其中百度覆盖率为95.5%，位居第一名。其次是360搜索和搜狗，覆盖率分别为67.3%和25.6%。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信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60.6%。在 PC 端，网址访问量位列前三的网站依次为百度、淘宝和腾讯，访问次数分别为8.483亿次、8.348亿次和3.306亿次。电子商务类移动 APP 的访问行为中 ，C2C 类型的电子商务 APP 占比最高，比例为68.9%，其次为 B2C 和 B2B， 占比分别为29.9%和1.2%。新闻资讯类用户覆盖率中，今日头条以24.5%占据第一名，其次是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用户覆盖率分别为20.0%和11.4%。移动社交服务类应用中，微信以83.6%的覆盖率稳居第一，其次是新浪微博和 QQ， 其覆盖率分别为46.6%和43.9%。网络音视频类网站中，腾讯视频用户覆盖率为35.5%，居第一位，其次是爱奇艺和优酷，分别为35.3%和25.6%。 移动生活服务类 APP 中美团用户覆盖率达到31.2%，居第一位，其次是中国移动个人所得税，分别为20.7%和16.4%。在线旅游类 APP 中，携程旅行以18.2%的覆盖率居第一位，其次是去哪儿旅行网和飞猪旅行，覆盖率分别为7.6%和6.8%。四、产业互联网持续赋能，支撑数字河北建设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区域重大战略方面，一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深化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产业链融合，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数字化支撑；二是助力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引领，聚焦数字底座建设、创新场景应用、新兴产业布局，推动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标杆作用持续彰显；三是持续优化算力设施布局，构建以数据中心集群为主体、超算中心与智算中心为引领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在赋能实体经济转型方面，一是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构建全链条工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二是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红利全面向乡村延伸覆盖；三是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推动 AI 技术与县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县域数字化发展河北样板。在普惠数字民生建设方面，一是拓展智慧民生应用场景，聚焦医疗、教育、文旅、智慧城市等民生领域，持续拓展智慧民生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和普惠化；二是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服务增效、治理能力升级，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三是落实信号升格等专业行动要求，持续提升网络服务质量和保障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用网体验。在加快培育新智动能方面，一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二是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完善产业支撑体系，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数字要素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要素市场体系，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在强化行业安全治理方面，一是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聚焦网络安全防护、数据安全保障、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二是提升行业治理及合规水平，完善行业自律机制，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提升行业合规水平，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全省互联网行业将坚持以新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以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0: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四五”期间，信息通信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那“十四五”时期，我省信息通信业取得的发展成就如何？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的介绍。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回顾过去的五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信部工作部署要求，行业服务支撑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得到践行和彰显。总结起来，发展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行业发展规模逐年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全省行业收入规模达到614.3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27.4%。“十四五”期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长18.8%，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964.8万户， 较2020年末增加976.6万户，宽带接入用户达到3486.6万户，较2020年末增加952.2万户，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移动物联网用户达到1.28亿户，较2020年末增加9776.5万户。移动物联网加速迈入发展新阶段，增值电信企业达到4426家，较2020年增长52%。二是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作用不断彰显，

0: 先后建成张家口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雄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成功开通国家顶级域名节点雄安节点。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争先进位，遵循适度超前建设原则，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截至去年年底，全省 5G 基站数、光缆总长度、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等指标均居全国第七位，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位。四是营商和消费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市场监管和服务，规范经营行为，遏制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深化 APP 侵害用户权益治理，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夯实，审批服务优化实现零跑动，全省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连续达满意水平。五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坚定不移增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圆满完成建党一百周年、党的二十大、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世博会、廊下会等重大通信保障任务，和237、257特大洪涝灾害抢险救灾等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1: 那随着电信网络的不断演进升级，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与突出挑战又有哪些呢？信息通信行业又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持续筑牢行业网络安全防线？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宋茂恩的介绍。
2: 当前的 5G、云计算、物联网、算力网络加快发展，网络边界更加泛在，业务场景更加复杂，行业网络安全面临多重的风险挑战。一是网络攻击面持续扩大，新型网络架构、海量互联网终端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隐患，高级别网络攻击、大规模 DDoS 攻击、 APT 威胁持续加剧。二是数据安全保护压力不断增大，数据全生命周期防护合规使用要求更高。三是攻防不对称、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安全防护需要向智能化、体系化加快转型。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坚持安全与发展同步推进，持续开展系列治理行动。一是谋划部署燕赵固网2026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能力提升行动，根据河北实际，进一步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严格落实信息通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要求，常态化开展漏洞排查、弱口令整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构建全天候、全方位安全监测体系。二是严守数据安全保护体现，深入推进数安护航2026专项行动，组织行业电信领域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及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识别工作，对各类数据实行分级防护，进一步规范用户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等环节管理，切实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三是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协同，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和能力，检验我省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事件通报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和机制，健全跨行业、跨区域协同防护能力。四是强化宣传教育，切实提升网络和数据安全保护意识，部署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等活动，聚焦电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电信网络诈骗、人工智能等行业热点问题，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下一步，行业将持续以技术创新赋能安全防护，加快构建智能化主动式安全防护体系，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深化协同共治，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数字生活安全。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

0: 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0: 啊，是的，我爱他，
9: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0: 等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以及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我省双万兆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考虑。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的介绍。
1: 省通信管理局始终将双万兆网络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会同省工信厅联合组织开展河北省继网开来万兆领先行动计划，立足河北省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以 5GA 网络和万兆光网协同发展为抓手，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一是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实施 5GA 精品网工程、万兆光网升级工程和算网运载能力提升工程，城市综合接入点100G宽带接入网关部署进一步完善。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二是深化重点领域融合应用，重点聚焦小区、工厂、园区三大场景，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三是培育双万兆产业生态，营造良好双万兆产业发展氛围，推动形成双万兆产业聚集区。我省石家庄市、沧州市成功入选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下一步，省通信管理局将加强工作推动，加快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一是组织各地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各电信企业切实履行网络建设主体责任，适度超前部署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推动建设主体对照目标加快实施进度。二是优化资源和政策支持，争取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项目等配套支持，加强市政、交通运输、电力等规划与信息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衔接，支持 5GA、50G胖、万兆光网等项目。三是营造良好生态，持续发挥学会、协会、研究院所等聚合智库作用，推动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用户诉求，提升用户在双万兆网络发展中的获得感。
0: 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在提升服务质效、满足群众数字生活需求方面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2026年的工作思路是什么？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的介绍。
2: 2025年，全省全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夯实信息通信惠民新举措，服务群众数字新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是锚定为民初心，提升服务能力，制定行风纠风工作实施方案，教育引导全行业弘扬求真务实、为民服务的行业风尚，推动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活动走深走实，组织各企业总经理带头下基层进现场，深入开展走访调研，结合用户深投诉、信访、客服热线等渠道，围绕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突出问题和意见诉求，提出针对性的务实解决举措，指导各企业开展电信服务培训及技能竞赛活动，持续提升企业窗口服务专业和职业素养。 二是秉持务实作风，办好为民实事，推动信息通信业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扎实成效，制定关于在全省开展双百行动，做好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指导方案，指导省内基础电信企业开展双百行动，即各企业针对实践实事制定不少于100项举措，利用100天时间集中推进实践实事落地见效，指导各企业不断完善掌上 APP 功能，切实提升热线服务的服务水平，持续增强适老化服务能力，深化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治理。去年底，省内基础电信企业 APP 用户达4000余万，业务办理2400余万，热线业务办理1100余万笔，举办银发学堂等活动7000余场。三是聚焦急难筹判，强化服务治理，推动各企业加强业务经营服务管理，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开展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组织各企业全面梳理省内资费套餐，规范公示内容，精简套餐，组织公众资费评议，邀请中国信通院、省内高校等相关领域专家，省市场监管局代表、省新闻媒体代表及用户代表，对全省基础企业电信资费方案进行评议，持续改善用户服务体验。坚持监督从严和综合治理相统一，2025年共接到用户申诉14万余件，处理服务类信访举报事项2000余件。下一步，全省信息通信业将持续以暖心服务、强效治理为重点，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数字生活的需要。一是开展2026年电信业务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加强资费公示；二是切实维护用户合法权益，依法高效处理申诉、信访等事项；三是修订通信短消息管理服务规定，持续优化提高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的注册率；四是持续加强用户携号专网监测，严肃查处提供专项资费等诱导或阻扰协转行为；五是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提档升级，开展2026年数字适老化中国行动等活动。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共同听取了河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带来的权威发布与解读。从“十四五”的圆满收官，再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从“双万兆先行先试”到网络安全加固护航，从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到明白办放心用行动，河北信息通信业正以坚实的数字底座赋能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数字生活。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通信服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欢迎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学习强国平台拨打节目热线与我们进行互动。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 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的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300还是1万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

0: 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普华永道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普华永道的这个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所以不完全一致。数据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家统计局的为准，在这里呢只是通过解读普华永道的报告来看一看他们对市场有哪些洞察，我们从而获得做生意的启发。四个字就是此消彼长。

5.5%，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进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32.7%，三分之一的增长是出口拉的。更值得说是，涨在哪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全年涨9.6%，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设备制造业涨9.2%，3D 打印设备产量涨了52.5%，工业机器人出口涨了48.7%。中国第一次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我们以前是买机器人的，现在是卖机器人的。这一波跌的，你仔细看，几乎都跟一个词儿有关：土地。房地产是土地的核心，家电、家具、装修这些大件慢下来，是因为啊，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换大件。而这一波涨的呢，你再看，几乎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渠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们把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5块，也就是说有5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来必须拿下的高地，怎么办呢？国家拿出一笔钱，以极低的利息、极长的期限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

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3.8%，服务零售涨了5.5%，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15.7%，电影票房涨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46.1%，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10%。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

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 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十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

0: 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国内长期专注娱乐内容产业研究的机构 EN 发布了一份2026 AI 漫剧市场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它系统梳理了从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度 AI 漫剧从概念落地、产能爆发到野蛮生长的全过程。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0000部，其中能跑出破亿爆款的比例是0.18%。但是2026年2月，当 AI 大量参与后，按理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 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用 AI 来降低自己的某项成本，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用 AI 做客服、做设计、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3种变现模式，背后是3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

0: 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两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到过教你用 AI 做漫剧的教程，看上去极其简单，好像只要把想法告诉 AI， 它就能够一键生成，分分钟出片。但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报告提到 AI 漫剧的实际制作高度依赖反复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抽卡。为了维持人物五官的一致，避免脸崩和肢体变形，团队呢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大量重复生成。一段几秒钟的画面背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漫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AI 漫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

0: 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0,000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照，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
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

0: 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麦肯锡的报告，商业媒体来到拐点，如何用全站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3年预计是-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3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3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赢。平台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大，但是市场一旦成熟，广告主的手里啊有了更多的选择，竞争的就成了差异化能力。你不能再靠我最大来维持溢价，你得回答你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2/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一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 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值钱的是两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只有3%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两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1/3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第二，别再按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2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4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3: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5: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3: 那真是太棒了。
5: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3: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5: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

0: 1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继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5月19号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肠道的健康呀也关乎全身的状态。生活中有不少人在饱受着反复的腹痛、腹胀，还有腹泻的困扰，却常常当作是普通的肠胃不适，忽视了调理和治疗。炎症性的肠病啊，常作为慢性的肠道疾病，发病群体也是日益的年轻化，病程绵延异常，而且呢还容易反复，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策划也邀请到了消化内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认清炎症性肠病，辨别发病信号，理清致病诱因，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讲解规范的检查与科学治疗方案。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科学的守护肠道健康，助力患者平稳控病，舒心生活。好，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尹凤荣，以及副主任医师霍晓霞，以及副主任医师张红，欢迎三位。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三位主任分别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尹主任您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尹凤荣，大家好。
0: 尹主任您好。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医生霍晓霞。
0: 侯主任好。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大家中午好。
0: 欢迎三位。今天三位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关于我们肠道健康啊。夏天马上就要来临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面临了我们这个肠道消化道的一些炎症疾病。那正好呢，今天是5月19号，也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今天通过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再次为大家科普关于我们肠道健康方面的问题。当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三位大夫的话，也欢迎大家来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3119610。好，我们先请尹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基础认识，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它和我们普通的肠胃炎有没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呢？尹主任。
1: 好的，那么炎症性肠病呢，是目前病因还没有明确的一个慢性的非退性的肠道的炎症，它归根结底呢是肠道黏膜的免疫平衡被破坏了，然后造成的这种炎症了反反复复，所以它的病程呢就呈现出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还有缓解交替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病呢它可以持续终身，然后呢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管理。而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种普通性肠胃炎呢，一般是由细菌、病毒真菌还有寄生虫所引起的一个肠道的感染。那么大多数呢就是过几天呢它也就好了，也就是自限性的。然后呢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好好的治疗，可能会慢性化，病程比较迁延，甚至2个月以上。像慢性痢疾啊，还有慢性阿米巴呀。那么但是经过正规的抗感染治疗以后，往往是可以基本痊愈的，和我们这个炎症性肠病还是不一样的。
0: 我们这个炎症性肠病它其实不是大家常见的病毒性的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啊，它是属于免疫的问题引起的，所以它是没法治愈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达到一个临床上的控制。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慢性病去长期的调理服药的啊。
1: 对，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炎症性肠病，其实跟我们的普通的肠胃炎还是有区别的啊。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词，第一感觉是就是肠胃发炎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炎症性的肠病呢，它是包含两种常见疾病的，是哪两种？分别的一些特征是什么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嗯，
1: 那么炎症性肠病呢，我们主要是指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就是克罗恩病。那么这两种疾病呢，也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我说一下溃疡结肠炎。那溃疡结肠炎呢，它多数病变呢是从直肠开始的，然后可以向上逐渐发展，累积我们的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甚至是整个大肠。但是一般呢，它的病变呢就是局限于大肠，而且呢这种病变呢一般是这种连续的连续的弥漫的一个病变，病变呢也比较表浅，就是一般累积我们肠子的这个黏膜黏膜下层，也就是它的病变呢比较表浅。如果要是比较轻的呢，也就是表现为直肠的一个小的糜烂，当然重度呢也可以导致整个大肠的这种严重的溃疡，甚至引起大出血呀、穿孔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主要是腹泻、脓血便，可以伴有这种下腹痛啊，往往是左下腹的这个疼痛，因为它主要是累积直肠，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患者可能会有这种里急后重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老想去解大便，但是又其实也解不了多少。严重呢，可以有这种伴有发热的这个全身的症状。但是如果要是克罗恩病呢，可能比溃疡结肠炎临床表现可能会复杂一些。
0: 嗯，
1: 因为克罗恩病呢，它是从口腔到肛门，我们整个的这种消化道呢，它都可以累积。然后这个病变呢，就是病变的这个肠道呢，和正常这个健康的黏膜可能是交替存在的。也我们临床就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一个跳跃性的一个表现。当然它也常见的部位呢是小肠的这个末端，也就是回肠末端。那而且呢，克罗恩病比溃结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是累积我们肠道的这个全层，也就是它的病变呢会比较深。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呢，所以克罗恩病的表现呢往往比溃疡结肠炎更复杂，它累积的部位不同，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这种临床表现。
0: 那症状会更多一点、啊。
1: 对对对，它可能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呀、消瘦呀、贫血呀，可能会有发热、乏力、腹部的包块。那么因为它可以累积这个肠道的全层，可能它比溃结更容易发生这种肠道的狭窄、梗阻，甚至是肠穿孔。如果要是儿童期就发病了呢，可能有这种发育迟缓的问题。对，还有就是溃疡结肠炎比溃疡性结肠炎呢，这克罗恩病可能伴发这种肛门的疾病更多一些，像肛裂呀、肛瘘啊这些表现的更多一些。
0: 像我们这

0: 这个炎症性的肠病，它通常被大家在发现的时候是突发的吗？还是这个病情慢慢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大家发现有这个症状了，才会去就医呢？
1: 有的病人可能会发病比较急，就是我们
0: 症状会比较明显，
1: 对，就是严重的发热呀、腹痛啊，然后脓血便在底下，可能治了几天老觉得不见好，然后转上来，有这种急性发病的，我们把它叫做急性的，像溃疡结肠炎可能更明显一些，急性重度溃疡结肠炎。那么还有的人呢，可能他平时不太注意，可能有点肚子疼呀、拉肚子，他也没太注意，然后有的人可能就突发肠穿孔。然后去做了急诊的外科手术，那么术后呢，可能就是提示他有没有这种克伦病的可能，也有这种急性发病的，当然他虽然是一个慢性病，他可能有表现为这种急性的发病，还有就是大部分人吧，可能是有这种慢性的这种腹痛腹泻，怎么老好不了呀，然后进一步检查，然后查出来的，
0: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前期把它当作是普通的肠胃炎去治了。吃了一些药以后还是不见好，再去查可能就查出我们这个炎症性的肠病了。
1: 对，
0: 好，这个是刚才尹主任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到底什么是炎症性的肠病，还有它两种包含的主要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咱们说了这个炎症性肠病比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的肠胃病还是症状上啊，包括在治疗上还是有很多难度的。那诱发它的疾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霍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其实现在呢，对炎症性肠病的明确的病因呢不是完全清楚的，但是呢还是认为是下面多种因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结果。那首先呢就是一个遗传的易感性，就是有家族史的人群呢就容易患这类病，就是患病的风险呢会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免疫系统的异常，这种病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免疫系统呢对我们正常的菌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攻击，会导致这种肠道的持续性的慢性炎症。第三个呢就是肠道的微生态失衡，大家都知道。

0: 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筛查的吧。
1: 对，
0: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致病因啊。咱们来说说易感人群吧。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易感人群是这个遗传性的原因会有的啊。
1: 对，
0: 还有哪些易感人群，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人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1: 对，那首先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有遗传的易感性嘛，
0: 嗯，
1: 所以说有家族史的人，尤其是直系亲属，那比如父母兄弟姐妹，
0: 嗯，
1: 有这种患这种病的呢，那就容易是一个高发的人群。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特定的年龄段得炎症性肠病呢，它其实有这种发病年龄的高峰。
0: 嗯，
1: 大多数呢，15到35岁，它是第一个高峰。那第二个高峰呢，就是50到70岁，就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年龄高峰里面，也是一个高发的。概率高，
0: 青年，
1: 对，
0: 还有这个老年群体，
1: 对，
0: 会比较高啊，这两部分人群，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吸烟的朋友，
0: 嗯，
1: 对吸烟来说呢，它可以增加克伦病的发病风险，
0: 嗯，
1: 但是呢，吸烟研究证实呢，它对溃疡性结肠炎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0: 嗯嗯，
1: 吸烟它是两面性，
0: 反而还有保护作用，
1: 对。那第四个呢，就是饮食不健康，就像我前面讲的，高脂高糖，或者经常吃一些这种低纤维饮食啊，
0: 嗯，
1: 这都是
0: 蔬菜吃的少，
1: 啊，
0: 肉吃的多啊，
1: 对，
0: 这些人群，
1: 这也容易发生这类。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或者心理因素，
0: 嗯，
1: 因为生活压力这种快节奏嘛，
0: 嗯，
1: 所以焦虑呀，压力大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0: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肠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啊，你这个情绪不好，压力大，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肠胃上会有一些病理性的一些变化啊。好的，谢谢两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炎症性肠病，大家如果有肠胃方面的炎症疾病啊，想要咨询大夫的话，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9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夏季溺水事故多发，每年我国约有5.7万人因溺水不幸死亡。溺水时惊恐和生理反应会妨碍溺水者呼救，水会迅速侵入呼吸道，导致溺水者窒息，危及生命。那么针对不慎落水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接下来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宋琳琳分场景示范有效的自救方式。
9: 溺水最常见的征兆就是不像溺水，溺水的时候口鼻会交替于水上水下，在水上的时间非常的短，难以完成正常的呼吸和呼救，同时挥手会加速身体的下沉，因此溺水非常不容易被人察觉，往往

0: 没有腿部动作，眼神呆滞空洞，或者闭着眼睛，头在水中，水与水面平行，或者头往后仰，嘴巴张开。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溺水，尤其对于婴幼儿来说，有时候日常生活中的浴缸、浴盆、脸盆、水桶等处也可能导致溺水。婴幼儿洗澡或者戏水时，家长要做到寸步不离，要注意浴缸、浴盆防滑，防止摔倒，洗澡水要及时倒掉，平时浴室要关门。假设我现在就在水里，如果不慎溺水后，保持冷静，放松身体，甩掉身上的重物，并且寻找周围是否有一些漂浮的物体可以让我们来漂浮。我们还可以选择仰面漂浮的方法，用我的双手环抱在胸前，头往后仰，深吸气，浅呼气。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让双手往后伸，然后膝盖微屈，你的腿也可以向上浮起，保持身体的平衡，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切记双手一定不要离开水面。那么发现别人落水，切记没有救援经验者直接跳进水中救人，大声呼救，拨打110和120，向溺水者投掷救生衣、游泳圈、泡沫、空瓶、木板，周围有施救经验和能力的人员请其下水救援。营救上岸之后，我们要立刻清理其口鼻的污物，打开气道。
1: 大多数溺水者肺内并没有多少水，控水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可能浪费宝贵的心肺复苏时间，并且控出的水或者呕吐物有可能导致窒息。
0: 判断他是否有意识和呼吸，假如没有意识和呼吸，或者呼吸特别微弱的话，我们就要给予两次人工呼吸，注意每次吹气时间要长于1秒，随后进行30次胸外按压。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消化内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认识炎症性肠病。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消化道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同时呢，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3位专家主任。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哈。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还有呢，作为我们百姓来说，如何做一个前期的自我的识别。那张主任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吧，炎症性肠病最典型的一些身体症状有哪些呢？
4: 好的。大家好，就是对咱们炎性肠病来说，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类型，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在咱们北方呢，溃疡性多囊炎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南方是克罗恩病是比较多见的。咱们先聊一聊咱们北方常见的溃疡性结肠炎。
3: 好的。
4: 它的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腹泻、粘脓血便，然后严重的时候会伴有腹痛。它那个腹泻轻的时候可以每天就是小于等于4次。重的话是大于等于6次，然后中间4到6次呢，就咱们叫中度，但是它有的时候厉害的话会伴有粘液脓血便，是它最典型的一个大便的一个特点。它同时会伴有腹痛，它这个腹痛呢一般是就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它是从直肠往上蔓延的，它一般位于是左下腹，就是下边这段肠子，
3: 左下腹、
4: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腹痛一般是排便会腹痛会缓解，这也是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当然了，这它因为是肠病嘛，就是首先症状是表现在肠子，但是如果还合并

0: 病它比较重的话会合并一些全身的症状啊，就发烧啦之类的，还有营养不良等等，这些就是大家都是到时候是比较在严重的情况就会发生。最典型的还是前面说的腹痛腹泻黏脓血便，排完病腹痛会缓解，这是咱们对溃疡结肠炎是这样的。那么克罗因病呢，它是虽然都叫肠病，它跟炎它和溃疡结肠炎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会也有腹泻，但是它很少会发生黏液脓血便，当然重的时候会发生便血，它也会有腹痛，它的腹痛一般会在右上腹或者右下腹脐周，
1: 是位置不同，
0: 位置是不同的，它一般会伴有营养不良比较厉害，它是比跟溃疡结肠炎还是不一样的，一般还会伴有一些肛周病变，一般有些病人起病会是以肛周脓肿，或者是他们以为是简单的一些肛周脓肿，做完之后就没事了，其他的其实它是一些克罗因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它后期也会有一些全身症状的一些伴随，但是对他来说，这肠病还是他最典型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
1: 刚刚您说了啊，就这个反复的腹泻腹痛啊，他们这也是有的哈，在早期的时候。那作为普通人来说，怎么来区分啊，我是反复的腹泻腹痛到底是这个普通的腹泻还是咱们说的炎症性的肠病了呢？
0: 对对对，在门诊
1: 对前期没有您说的那些其他的症状的情况下
0: 哈。对，在门诊上来说，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亲戚朋友也是经常咨询，
1: 对
0: 哎呀，我今天拉肚子恶心又吐是怎么回事啊，有点吃点药吧，其实是就是仔细问问病史，他可能是前几日或者是当日吃了一些进食不当，冰的凉的，或者是有一些
1: 夏天了
0: 现在正是这个季节，正是这个时机，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或者是一些东西没有洗直接就吃了，或者冷热交替一吃，它就会发生一些腹痛腹泻，它就是同时呢，但是对咱们普通肠炎来说，它同时还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因为毕竟是胃肠道的一些急性反应嘛，它是是能自愈的，一般情况下，它很少会有一些脓血便，除非你就是没有好好，就是太厉害了，有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普通的细菌感染没有好好治，它一般不会发生那个黏液脓血便，当然它也会发生腹痛，因为是肠绞痛嘛，它首先要把这些有毒素的东西排出去，它会有发生绞痛，也是排便之后会缓解，它是这样，这是咱们普通的，但是它病程就是自愈，一般是也就是一周到两周就能自愈，不痊愈，不会像咱们炎性肠病来说，他要是诊断这个病，他的病程一般得大于等于六周，他只有一个病程的限制，
1: 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腹泻腹痛，您大概一周的时间规律用药就好了，
0: 对，有些还可以，就是如果不伴有发烧，把这些毒素恶心吐吐排排，吃益生菌它也会好，也不用特殊的治疗，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区别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肠胃不适之外，这个病还会有一些全身的表现和症状吗？
0: 会，炎症性肠病吗？对对对，它一般因为它是以免疫因素是相关的，因为咱们全身都会发生一些免疫的失调，肯定会伴有一些肠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葡萄球炎啦、结节性红斑啦等等，都会有这样的。
1: 也会有一些全身的表现。
0: 对对对，会。
1: 好的，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疾病早期的症状的一些识别哈。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大夫，那个阑尾炎，都化脓了，说着养几个月好了，就做手术。他这是输过几天液等不到好的又犯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吧。
1: 您是做过手术还是还没做手术？
2: 没做手术。
1: 一直发炎。
2: 他不能做，那个下医院不能做。说这个有脓的里边。
1: 尹主任来帮我们这位听众回答一下。
3: 好的，如果这个观众朋友他的阑尾炎如果反反复复，听说都有一年了，是吧？那可能用药物效果就是治疗效果不太好。像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您尽快的，如果当地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尽量的来我们上级医院，是吧？然后找这个肛肠外科、胃肠外科都行。 然后具体的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安排手术的问题，
1: 就看看现在虽然是处在炎症期间，尽量还是能用手术去解决是比较好的。
3: 对，因为有的阑尾炎可能就是用这种抗生素，它就是这种药效果不好，可能就得需要手术治疗。
2: 术几天也包几天药劲下去，就是又疼，疼吧现在不什么严重的，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叫哪我这腰下边的这个有我们一块子隔着硬。
3: 可能就是有这种，由于慢性炎症，反反复复都有点粘连了，可能做起来就是手术难度会增加，也可能是当地医院不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1: 时间也太久了。
3: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您尽快到上级医院去看看，如果时间越久，可能这种炎症越来越重。
1: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波爷。
1: 哦，先到上级医院，到保定市里的医院挂肛肠科是吧？
3: 胃肠外科。
1: 胃肠外科啊，胃肠外科。
2: 内肠外科。
1: 胃肠外科。
2: 胃肠外科。
3: 对。
2: 这个是做手术的希望还有在这。是
3: 啊，如果你不做的话，它炎症老在那儿刺激，那肯定会越来越重。周围粘连的可能会越来越重。可能手术的反正做起来可能会难度多一些，因为你拖的时间越久，可能这个手术做起来难度就越高。
2: 也是发愁，他这老是要扬州，这个什么没有炎症，或者是
3: 关键是你现在时间太久了，都一年了，
2: 他
3: 扬
2: 不了，
3: 对，太久了，
2: 对。
1: 给到您建议了啊，咱们去上级医院再次做一个检查，看看有没有可以尽快手术的可能哈。
2: 好嘞。
1: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好，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聊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啊，炎症性肠病。如果炎症性肠病大家长期的去忽视它，像我们刚才说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情况长期以往的话会带来哪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尹主任。
3: 首先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这种肠道并发症的风险，如果我们长期这个炎症反反复复的，那么可能会造成肠子的狭窄，甚至是肠梗阻，或者是造成肠穿孔啊，或者是瘘管的这种形成，那么这些呢就会增加我们这种手术致残的风险，甚至是一个死亡的这个风险增加。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这个炎症性肠病长期控制不好，那么随着病程的增加，那么它癌变的风险也会增加。那么研究已经显示了，就是如果溃疡结肠炎患者如果他的病程超过8到10年，那么患这种结直肠癌的风险呢会显著升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这种病变比较广泛的患者，那么他每年这个患癌的风险可能会增加1%到2%。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病情长期的控制不好，长期的反复的腹泻，有的人是因为腹痛吃饭又不行，那么可能会造成全身的这种营养不良，这种严重的贫血。我曾经就见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血色素老是在40-50克，老是定期的去医院去输血，然后他也丧失了劳动的能力，然后整天让他妹妹带着去医院。那么后来我们给他使用生物制剂以后，病情好了，那他自己就正常上班去了。所以这个生活质量肯定是明显的一个改善。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炎症性肠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提到了，它除了肠道病变以外，它还会引起肠外的一个表现。如果要说这种肠道的炎症反反复复的，那么它肠外的这些并发症，像皮肤黏膜的呀，或者是关节痛啊，或者是肝胆的这些疾病呢，可能也会加重。就是肠外的表现可能会加重。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由于就是长期的反复控制不好，他对这个疾病呢就丧失了这种治疗的一个信心，然后会造成这种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所以也会影响他的这种社会啊、生活啊这些生活的质量。
1: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积极的去治疗它哈。
3: 对，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个病情发展的。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上朋友的一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一号线的朋友能听到吧？
4: 喂，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我这个每天这个大便次数特别多，早上一天三次，有时候就四次。
1: 嗯，其他的症状有吗？
4: 其他的症状倒是没有。
1: 做过相应
4: 的
1: 检查吗？
4: 我有时候吃点防晒霜就好点。但是不吃防晒霜的话，就是一天三次。
1: 嗯，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4: 前几年做过这个那什么，做过这个，叫那个肠镜啊。
1: 嗯，没有问题是吧？
4: 前几年做过一次，做过一次。有说一个两个是那个囊肿，后来人就给切除了就。
1: 好，霍主任。
5: 好，那我问你，这位听众，我问你，你这个大便次数每天次数多，有没有诱因呢？就是说有没有说，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啊，或者说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饮食啊，有什么诱发的因素吗？
4: 那个倒是没有。
5: 就是每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次数多，是吧？
4: 就是平常就是次数多。
5: 那肚子有疼吗？就是上大便解以前肚子疼吗？
4: 不疼。
5: 也不疼，啊，然后做了肠镜呢，就是有几个小息肉，是吧？
4: 那个息肉前几年做过，就给切除了。
5: 行。照您说的这个症状来说呢，从我们临床上考虑，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性大，就是肠道容易受到激惹，所以所导致的大便的次数偏多，它也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那你大便次数多，吃过什么药？吃过复派酸，自己吃过是吧？
4: 就是自己有时候严重的话，我就吃一天吃两次这个复派酸，它就好点。
5: 就能过去。
4: 不吃药的话，这就不行。
5: 那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吃药的话哈，尽量这种复派酸、抗生素类的药，因为吃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导致肠道的微生态失衡、肠道的菌群紊乱。其实你吃药的话，应该建议多吃一些益生菌，就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的副作用呢，要小很多。如果说你以前曾经做过肠镜有息肉，如果近期没有做过呢，大便次数还是偏多，我们还是建议你呢，该复查肠镜的时候有必要还是再复查个肠镜为好。
4: 好嘞。
5: 好的，谢谢啊。
1: 好。
4: 好的。大夫，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
5: 好。
1: 您说。
4: 我老婆婆她是在床上一直在瘫痪，她卧床。他就是每天不，我每天就让他吃这个四天散，才能他这个大便才不干。要是不吃四天散的话，他这个大便不一直干，解不下来。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药物？
5: 你看你爱人这个其实跟你这个正好相反，你这个大便次数多，他那个大便不出来。他大便不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就是您说的，他长期卧床，他的肠的动力啊，消化的功能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得需要药物来促进他肠子的蠕动。您说的四千散呢，其实就是扶松、聚二醇电解质散，它就是一种促进排便的药。但是对你爱人来说，我觉得除了单纯的用这些促进大便排泄的药以外呢，应该加上一些帮助肠子动力和消化的药物，这样的话能从机制上来调理我们的肠子功能动起来。那比如咱们最常用的复方消化酶，还有莫沙比利，这两种药呢，就是一个是促进化学消化，一个是促进机械动力。你可以到外面的药房买，也可以就是让他吃一些让他肠子能够调理动起来的药，而不是单纯的仅仅的靠泻药。
4: 我原来也用过，原来我老婆她也用过好多这个药，别的其他都不管用。后来有这个四千散用了以后，还当时还好一点。
5: 对，四千散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四千散长期吃的话，它也不会引起大肠黑便病，它对电解质紊乱也没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它的最主要问题是因为它长期卧床不动的原因。
1: 可以再尝试着加上刚才霍主任说的那两个药。促进咱们肠动力的是吧？您记下了吗？刚才说的这两个药。
4: 一个复方消化
5: 酶，
4: 复方消化酶，
5: 一个莫沙比利。
4: 还有一个莫沙比利。
5: 比利，对。
4: 行，
1: 常用药。
4: 这个四川散特别贵，这个四川散2000多，2000不是，2块多一袋，这个特别也是贵的。
5: 啊。

0: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贵，想找价钱再便宜一点的话，他没有别的基础病吧？除了那个长期卧床，他血糖没有问题吧？
1: 对，血糖没事儿。
0: 他没事。
1: 血压高，那你栓了一下，把他给栓了。
0: 那你也可以选择如果糖。
1: 如果糖那个也吃过。
0: 对对啊，这一类的药，可能你还知道的比较多。如果糖呀，菊二醇电解质散啊，
1: 其他的都不管用那个。
0: 那你就还是接着吃这个菊二醇电解质散，就是这种，你刚才说的这个药吧。
1: 行。
0: 好吧。
2: 好。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的，
2: 收线了，再见。
1: 好嘞，好嘞，
2: 再见。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物。
3: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

0: 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你好。您的热线能听到吗？二号线的朋友能听到吗？
2: 哎，能听到了，是我电话嘞。
1: 哎，是的，什么问题您说。
2: 哎，主任你好。我那个这经常拉肚子，身体可绕里说少年了，少出去再出去我就不好。这是胃的过呀，这是肠子的过呀。
1: 经常拉肚子还有其他症状吗？
2: 没别的症状，都是不敢吃肉。
1: 不敢吃肉，一吃肉就闹肚子，是吗？
2: 哎，要吃的往肉菜上。
1: 啊，有做过相关检查吗？吃过药吗？
2: 一点了，这就没事儿。
1: 用过药吗？
2: 或者凉了一嘴也不敢吃。
1: 用过药吗？

0: 白猪，
1: 嗯，
0: 倒是不没有拉过肚子一年，到头年里闹了肺炎了，哎呀哎呀，输液输的我姐姐春天老是生拉肚子。
1: 哦，之前一直吃的中成药是吧？
0: 我都吃了这个参苓白术的药，参苓白术散，还有这个益生菌。
1: 嗯，好，让大夫给您点建议啊。来，张大夫。
2: 哎，好。
0: 啊、
2: 哎，你好。就是你腹泻有多少年了？拉肚子有没有腹痛或者
0: 肚
2: 子？
0: 哎，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都好拉哟。这么年有年个儿，像这要好吃中药吃的好点了，像年去年一年没拉过肚子。
2: 啊，
1: 这长期这样啊。
0: 头年的又输液，又输小样的液输的多了，今年春天的老是又拉肚子开了。
2: 啊，有腹部有肚子不舒服吗？
0: 啊？
2: 有肚子不舒服吗？拉。拉肚子之前，
0: 刚不舒服，
2: 有不舒服是吧？
0: 啊
2: 拉完之后
0: 拉了都又舒服了，
2: 拉了就舒服了是吧？
0: 啊
2: 啊、哦、那你就是每次又啊，您说，
0: 我吃肉吃菜饭，光吃点好消化的，别吃肉，吃肉就吃一堆鸡肉了、鱼肉了，这行，吃肉多一点了都不行，就拉肚子
2: 啊。
0: 我就哎，就吃个鸡蛋。吃点豆腐了，吃点那好消化的不拉肚子，一天一次。
2: 啊！
0: 我就吃不得会就拉肚子，
2: 啊、
0: 没吃肉，不敢吃好东西。
2: 是肉是体重瘦了吗？
0: 瘦都是二十多年了，都是这个斤头儿，90斤都1米65，90斤。
2: 减完大便就是，感觉表那个大便表面有油滴是吗？就吃完肉之后。
0: 我这个大便要是吃好消化的，大便也正常。
2: 啊，
0: 我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给我这个肠给我吃没有关系吧？跟肛门，我肛门那会儿生头月孩子那会儿是堕胎上家里生的没缝，但是损坏了一块肌肉，跟那有关系呗？
2: 没多大关系，因为他那个肛门他是直肠那边是储存大便的。啊，然后是前面是形成大便的，
0: 哎、
2: 就是根据你的状况来说，你也二十多年，然后腹泻也没有拉肚子，有些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有一些不是我们那个肠道的疾病，还有甲状腺功能亢进这样的话，也会会生产生一些腹泻，但是通过问您，您就没有一些消瘦还有其他的症状，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疾病，可能还是我们消化道的事儿，消化道是肠子的事儿，和肛门那块肌肉损伤，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如果肛门那个肌肉受损的话，它又会有，那个叫什么大便失禁，是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有异物感，会可能不是给你拉肚子有关系，跟你的症状，你有腹部不适，然后还有拉肚子，然后拉完肚子之后腹部是有缓解，也是给前面那个听众差不多，可能也是肠易激综合征，可能性比较大，它是一种。就是但是您的前提是你没有做过肠镜，没有排除一些肠子一些病变，对对对、建议您做个肠镜，
0: 没做过，
2: 建议您做个肠镜，或者是实在不行再做个 CT 排除一下咱们肠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之后就可以，大部分还是考虑是肠道功能紊乱造成的，咱们这个拉肚子可以吃一些药物调节。
0: 我吃些什么药啊，医生？
2: 如果就是做完肠镜和 CT 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病变，可以吃一些就是肠道调节剂，比如说马兰酸曲霉布丁或者是脾胃溴胺，再加一些益生菌，可能得长期吃到1到2个月看看效果，不建议吃
0: 什么药，吃什么药我记不住，我哪个没写下，你说句大点医生。
2: 那就吃上马兰酸曲霉布丁片。
1: 马兰酸，
0: 马兰酸
2: 曲霉布丁，
0: 马兰酸呀，
2: 对对，然后再吃上一点益生菌，看你在药店能买到哪种益生菌，吃上枯草二连或是那个四连都可以，
1: 二连或四连益生菌
2: 都可以
1: 啊，益生菌比较好买。
0: 益生菌我都吃着了，这个马兰酸什么？后头是
2: 马兰酸曲霉布丁，
0: 曲霉
2: 啊，但是还是建议你先做一些检查，做肠镜，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病变哈。
0: 哦，哪个曲美呀？曲呀？
2: 曲就是弯曲的曲，美就是美丽的美。
0: 哎，美丽的美
2: 啊、
0: 哦。这是马来酸曲美。
2: 布就是布匹的布。
0: 曲美什么？
2: 布。
1: 布匹的布。
2: 对。就是
0: 马来酸曲美
2: 布
0: 丁。曲美布什么？布丁啊？
2: 对对对。
1: 您说前面几个在药房就能知道了，就能买到了。
0: 马来西亚曲美不丁是吧？
1: 嗯。

0: 还有益生菌啊，先尝试着试一下啊。当然还是建议您先做一下肠镜，排除有器质性的病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问题，再用这两个药，好吗？
1: 哎，我那个说呗，我吃药做了肠镜呗，你说我心里好拉肚子。
0: 哎，建议您做，刚才张大夫说了，建议您先做个肠镜，排除问题，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吃药去调节。您之前不吃的中成药吗？这开的西药。
1: 我那个中成药还吃着呗，你说这个山茸白术啥？
2: 我们对中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临床观察，还是建议你先
0: 对
1: 啊，哎，
0: 好吧，哎，我们收线了啊，
1: 谢谢，再见啊，
2: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赶紧来接听一下一号线朋友的问题啊，哎，你好，能听到吗？
3: 哎，你好，
0: 您的热线
3: 是我的电话，
0: 是的，是的，哎，时间关系啊，快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吧？
3: 我年龄比较大了，我今年94周，我
0: 听声音身体还是挺好的啊。
3: 身体还可以吧，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2024年的时候，我右边肚子疼，住院了，住院以后检查呢，就是怀疑我是肠癌，结肠癌，完了以后输液，就拉的都是，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情况，住了院以后拉的都是黑屎，说我是有潜血。
0: 您描述现在的问题，描述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现在就是肚胀。肚胀，有时候大便干，偶尔大便干，一般都是正常的，一天一次，偶尔出现大便干。偶尔又出现，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拉稀，我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有什么，但是我没觉得着凉。吃饭很正常。
0: 好，
3: 就是有这个情况。
0: 咱们听一下大夫的建议吧。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后来要做什么肠胃镜，我当时我说年龄大了我不想做，我就没做。说你不做我下不了结论，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就是我在让你查出肠癌了，能治吗？不能治。我不能治，查它有什么意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后来他说查查结果，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没同意查。回来了，回来以后过了几天也不发烧了，大便也正常了，一切都好了，我就检查了好多次的大便都没有潜血。大夫告诉我说一次潜血永远，这一辈子都是潜血，我就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呀。现在我这个情况怎么是个什么情况？因为刚才我就说了，就是肚胀，是不是喝牛奶有点乳糖不耐啊？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针对您现在的症状，咱们让尹主任给到您一些建议好吗？
3: 好的，
2: 好的。那我先问一下，您就是以前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大夫说你考虑是肠道的一个肿瘤，其实没有，做了 CT。
3: 就是输液，所有的都检查到了，什么各种血液呀、什么验血呀，所有反正住院一切都做过检查，都在检查了个遍。最后就怀疑我是因为有潜血，怀疑我是癌症。
2: 那引起大便潜血的原因很多，它可以可能是一个肠道的炎症，也可能是比方说咱们年纪大了有没有缺血性肠病，比方说就是肠子缺血，肠黏膜破损了，那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的，经过你的就是治疗输液，可能它就会好了，也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炎症，但是也因为年纪大了吧，咱们没有做就是腹部的 CT 还有肠镜的这种病理，所以它有没有肿瘤的可能现在就是也不能给您完全定下来，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想弄明白的话，其实还是大夫就是交代给您的，应该是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就是明确它的诊断，因为你的疾病种类不一样，那它的病程的长短也不一样，它治疗起来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这种大便不规律，我估计可能还是跟这个肠道的这种炎症刺激有关系，所以最需要的还是就是进行相应的检查，然后明确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问题。
0: 没有相应检查，就是大夫确实不好。

0: 给您诊断和开药。
1: 嗯，
0: 啊，您能理解吧？
1: 可是我这么
0: 年龄大了啊，考虑到这个因素，
2: 还是得给孩子跟家里的孩子们商量一下。
0: 嗯，
2: 就是这个
0: 根据身体情况，
2: 对，根据身体情况，这个检查要不要做？啊，
0: 嗯，
1: 我现在生活也比较规律，
0: 嗯，
1: 那就是偶尔出现大便干啊，偶尔出现大便稀啊，这是偶尔。这么有2年左右了吧，嗯，吃喝都正常，什么也正常。
0: 嗯、明白，您觉得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是吗？
1: 就是有点肚胀，肚胀我不知道是喝牛奶是原因呢、啊，还是其他原因、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把自己做酸奶，嗯，在家里做酸奶。
0: 这个都有可能啊，这个都有可能哈，就是说，所以说您如果想让医生给到您一个非常准确的诊断的话，这个是需要做肠镜的，但是考虑到您年龄比较大，到底需不需要做，身体能不能耐受，有没有必要做，这个还是要和家人商量一下来决定的。
1: 我家孩子们都不同意我做，
0: 确实年龄比较大，
1: 我自己本人就不想做。为什么呀？年龄大了，我怕做的时候，第一，我关节炎，70年的关节炎，现在比较严重，腿都变形了。
3: 我
1: 怕我
0: 给到您建议，您稍等啊，您稍等，让尹主任先给您建议。
3: 如果您觉得做肠镜对您来说就是不怎么好接受，那起码也可以先复查一个腹部的 CT， 看和原来有没有对比一下，有没有变化没有。
0: 做个腹部 CT。
3: 退而求其次吧，如果做不了肠镜，可以做一个腹部的 CT 先看一下。
0: 先做一个腹部的 CT。
1: 大夫，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您更多的这个介绍了，好吗？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节目马上结束了，给到您建议了啊。如果肠镜不能做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腹部 CT 先看一下。另外呢，这个具体做什么检查，还是要跟家人商量一下，因为您年龄确实也比较大了。好吧啊，因为不做检查不诊断，医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或给到您这个科学的用药。
1: 就是可以到医院做个 CT， 是这意思？
0: 是的，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
1: 是。
0: 哦，那您可以到咱们省二院消化内科找三位主任都可以啊。
1: 好的，好的。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
3: 对。
1: 那什么区？
0: 鹿泉院区。对。
1: 鹿泉。
0: 省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
1: 好的，
0: 您直接在这个手机上挂号也可以，是不是这个年龄也可以现场直接查了？啊，您可以不用挂号，直接去咱门诊都可以啊。直接去门诊就行，行吧？去消化内科的门诊先看一下。
1: 好的。好，谢谢，
0: 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收线了，再见。
1: 十分感谢，
0: 好，再见。
1: 好，
0: 时间关系呢，因为我们后台还有热线在打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一一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咱们去网上挂号啊，都可以挂到三位主任的号，去现场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的，非常谢谢三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肠道的一些小知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普及，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名词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也对于我们肠道疾病和肠道健康，再次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好的，再次谢谢三位主任。
3: 好，
4: 主持人再见。
0: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4: 低碳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省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未来两天啊，我省大部转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呢，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满足了气象学上的入夏的标准。5月10号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夏季了。这个入夏时间呢，较常年的5月17号偏早了有一周左右。首先，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是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那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会向全国来推广。
1: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2: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3: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1: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4: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1: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5: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2: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1: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4: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邯郸市七步沟、古武当山、朝阳沟、太行五指山景区、赵王印象城等21家景区将推出免门票的活动。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5: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1: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6: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1: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1: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宇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宇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8: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1: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9: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0: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1: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1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崇礼以冰雪运动和冬奥遗产为大家所熟知，其实呢，这里不光是滑雪，它是一个四季可游的宝藏小城。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文旅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为大家推荐崇礼小城的旅游路线。
1: 倩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呢，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就一定要来游玩一番，对吧？一定要体验一下那崇礼。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可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啊。
2: 对，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1: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跟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2: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1: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2: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1: 甚至还有点未来感，是吧？
2: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1: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2: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打开眼界，我觉得。
1: 对啊。
2: 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我都不用再提了，
1: 这个不用
2: 太有名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宝藏的一个点啊，就是夏天。
1: 夏天，
2: 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
1: 这个有什么特点？你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好像不那么一样啊。
2: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
1: 对，
2: 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1: 21度的夏天。
2: 当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
1: 对，
2: 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2: 对的。
1: 对，
2: 就是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
1: 对，
2: 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电灶劲儿啊，没那种感觉。
2: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蚊虫特别少。
1: 对，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2: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1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1: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这就
2: 对。
1: 是正到地方了。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1: 好，
2: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4年、5年。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1: 对，但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2: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
1: 王村，
2: 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对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或者说陈列在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在崇礼这个地方感受到什么叫冬奥痛城啊，有很多这个冬奥的文化元素啊，冬奥的场馆建筑啊，包括一些项目在生活里边的这些娱乐的这些转化，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从咱们太子城冰雪小镇出发。咱们在这儿呢，不仅是冬奥的核心区，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脚下还埋着一座金代的皇家遗址，也就是咱们的太子城遗址展馆。
1: 就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的。

0: 对，可以参观的。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别致，因为这个金代遗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1: 然后你
0: 穿
1: 想
0: 越
1: 一想，
0: 了，
1: 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呢？金代皇家遗址，
0: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
1: 那
0: 以
1: 个时候就是旅游胜地了。
0: 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儿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包括出土了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0: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鹿驿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以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站在山脚下仰望，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这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收入眼底。
1: 这景色就很雄伟了，可以
0: 对对
1: 拍照
0: 对，
1: 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对对对。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很实用，
1: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
0: 对，
1: 以来看一看。
0: 四季如意，可以说四
1: 四季如
0: 季
1: 意，
0: 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1: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0: 不要太辛苦。
1: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0: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每
1: 啊。
0: 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1: 对，
0: 随
1: 举
0: 心
1: 国
0: 走
1: 之
0: 路。
1: 师已经很完备了。
0: 对，就很舒服的。
1: 对，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下邀请，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除了各个度假小镇之外呢，崇礼的梧桐大道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这个迎接这个小长假，我们当地也筹备了很多活动，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

0: 那个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现在。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啊，让我们对张家口、对崇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如果您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
0: 对，
1: 来
0: 周末
1: 到
0: 到
1: 崇
0: 崇
1: 礼。
0: 礼。
1: 好，谢谢钱楠。
0: 好嘞，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既广又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既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

0: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雄安新区美丽的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的说法，在过去呢，传统的编织手艺啊，这是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现在呢，人们将民间传统工艺与装饰艺术相结合，制作出芦苇画，再现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我们下面就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俊，了解一下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
1: 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

0: 有几百幅了，
1: 原创几百幅。
0: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啊，几万幅是十万幅是差不多了吧？啊，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0: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再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或者叫苇编画。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1: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0: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1: 就和谐
0: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1: 对，
0: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去关注两位老人呢，是开启了一段黄昏恋，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婚之后半年，两位老人就闹到了法庭，要求起诉离婚。现在两个人也是为了30万元的彩礼闹到了法院啊。那么这笔彩礼到底应该归谁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在依法依规加强对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约束与惩戒，鼓励严重失信主体积极纠正失信行为，促进营造金融领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环境，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4日。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18日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近日，在浙江嘉兴，王先生在网上关注了一位工地女主播，并将其视为女神。很快呢，有人用女主播的头像来私信他，王先生也是激动不已，迅速与对方网恋。在确认关系后，女友以家人生病、车祸等理由向王先生索要钱财36万余元。见王先生逐渐拿不出钱来，女友态度突变，扬言要自杀。那担心女友的王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在调查后发现，王先生的女友是男子张某盗用主播照片伪装的。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17日，重庆市巫溪县卫生健康委通报称，近日网传该县某救护车驾驶员用救护车捎带化肥，为此该委高度重视，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经查，涉事车辆为该县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16日，该卫生院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恶劣。该委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近日，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令商家叫苦不迭。国家反诈中心 APP 日前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业内人士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平台有义务引进 AI 内容鉴定工具等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苹果、华为、小米三大手机巨头近日集体官宣降价，堪称史上最大跳水。专家分析，苹果率先降价，以抢夺受困于成本压力的安卓厂商份额，这是一场由头部品牌发起的打击，意在行业洗牌。此次多品牌手机降价均与618大促有关，这属于为争夺份额而进行的非理性降价，并非成本回落的信号。现在确实是上半年难得的购机窗口，随后后续储存芯片继续涨价，下一代新机价格可能更高，当下是性价比不错的选择。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04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你好。
1: 你好傅东。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吴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这是关于老年人的爱情的问题的啊。就是有两位老人呢是开启了一段黄昏恋，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婚之后半年，这双方就要起诉去离婚，然后现在两个人更是为了30万元的彩礼闹到了法院。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笔彩礼到底应该是归谁的啊。在相识那年呢，李爷爷是71岁，张奶奶61岁，两个人都是有过离异的经历，但是相处当中彼此情投意合，最终携手开启了一段黄昏恋，并且也是登记结婚了。在婚前呢，这个李爷爷承诺啊，说给张奶奶30万作为彩礼，并且通过啊，将这笔钱共同出借给案外人的方式成为共同债权人，然后完成彩礼的交付。但是俩人在结婚半年之后，因为性格脾气生活习惯这方面都是不太合适，就经常吵架，所以说张奶奶就去法院起诉离婚，并且这30万的彩礼她是要求是确认归女方所有的。那李爷爷是什么想法呢？他同意离婚，但是他认为，男方认为啊，这30万的彩礼金金额过高，而且婚姻只有半年时间，比较短暂，不愿意把这个钱全部给张奶奶。吴律师，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啊，你看平时咱们说彩礼就是可能直接就是一个现金，
1: 对，
0: 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李爷爷以共同对外出借资金设立共同债权的方式去交付这个钱款，不是一个现金直接给或者说直接转账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行为能不能直接认定说这个钱就是我给你的彩礼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彩礼的形式呢可能有是多种的。
0: 没事。
1: 那我们说认定彩礼的首先要看给付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缔结婚姻而给付的，还需要看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当时的习俗背景啊，包括金额，给付的时间是不是在结婚登记前的左右。其实我们从这个时间上来看，而不是说要看形式，因为你要说从形式上来说，它可能是比如我们说现金啊转账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啊，但是也会有其他的形式的，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是一些固定的资产，我把它也称之为彩礼，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
0: 就是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双方去结婚的啊。
1: 对，那么本案中的这个以成为共同债权人的方式完成彩礼的这种交付的话，虽然形式上比较特殊，但是只要他的给付目的呀，包括这个给付的时间，我们说这个习俗背景，如果说是符合彩礼的要求的话，其实是认定彩礼是没有问题的，
0: 也是可以把这个钱当做是彩礼的，
1: 没问题
0: 啊。那这种你看共同债权分割，它将来在执行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呢？
1: 麻烦肯定是的，但是我们首先说它并不，虽然麻烦，它并不是不可取不可实行，只要是咱们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债权是它的性质可以认定是彩礼的话，那么只是说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份额的方式，还是说通过起诉案外的这个债务人的方式来索要返还，其实都是可以完成这种执行的情况的啊。
0: 这是也是可以执行的。
1: 对，但是过程我想应该会比较复杂，
0: 就是比这个普通的这种彩礼
1: 会
0: 复杂的多，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既然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了啊，你看这个。李爷爷71岁了，张奶奶61岁了，两个人确实已经是到了一个谈黄昏恋的一个年纪啊。但是还是这个奶奶女方要了30万的，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这30万也算是一个高额的彩礼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当然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再婚，咱们并没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婚嫁的习俗或者说强制的约束。那这个所谓的30万的高额彩礼，咱们讨论一下，这个钱是不是说

0: 我们说这个30万相比就很小了，
1: 对，这个就不算是一个高额的。
0: 那我们说不能称之为高额了，
1: 啊、
0: 对，没错。那我们说，假如说李爷他退休金可能一个月就是2-3千块钱啊，那我们说30万真的是可以称之为高额，那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违背公序良俗，我们这么说吧哈，虽然是我们普遍要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是移风易俗、
1: 嗯、
0: 啊，把这个高额彩礼降下来。但是高额彩礼降下来目的，我们得想，它目的其实是为了鼓励年轻人，就是说不要受到彩礼的这种约束，导致成不了婚姻。但假如说30万根本都不足以阻碍，不产生任何问题，双方自愿，那我个人认为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啊。
1: 嗯、
0: 那么说这个违背公序良俗。他还是有一个相对而论吧、
1: 嗯、
0: 必须有一个比较。
1: 对，就是看跟谁比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那假如说像本案中，我们当然我们不考虑那种真的就这个财富自由的人哈、
1: 嗯、
0: 我们不考虑这些。我们只考虑他一个普通的水平，你比如说他收入可能就是退休工资可能就是4-5千、
1: 嗯、
0: 我们说算是一个普世的城市的一个水平吧。那我们认为30万还是比较高，
1: 相对来比较高的、
0: 比较高、
1: 嗯
0: 如果说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达成某些不一样的条件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欺诈的这个嫌疑在这里边，我们说那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1: 嗯嗯，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啊、
0: 对，没错。
1: 如果说有这种可能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这个彩礼可能是要退还的，
0: 是
1: 吧？
0: 没错没错、嗯。
1: 既然说到这个彩礼退还了、
0: 嗯、
1: 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奶奶她的意愿呢，就是说这30万的彩礼明确是归女方所有的、
0: 嗯、
1: 但是李爷爷他肯定不同意啊，他觉得这个30万彩礼本来就挺高的，而且你就跟我婚姻生活短暂了半年的时间、
0: 嗯、
1: 我是不支持把这个彩礼给你的，我是想把这个彩礼退还给我自己的、
0: 嗯、
1: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彩礼是可以被返还的呢？
0: 我们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情况下是属于法定返还的情形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咱通俗来讲就是说没有领证，没有领结婚证，那当然是可以返还的。第二种呢，就是虽然是领了结婚证，但实际上并没有开始共同生活，那这种也是我们讲话就叫有名无实吧。啊，也是可以返还。然后第三种是特别明确的一种情形。
1: 啊、
0: 这个呢，我想想就其实就是根据咱们这个移风易俗，包括公序良俗，它是考量的。它就是说，你婚前给付这个彩礼，会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1: 嗯、
0: 通常都是男方给的话，我们说哈，就男方东拼西凑凑了这么多彩礼，那给付了女方以后，是吧？那到可能有经过一段短时间内就离婚了，
1: 嗯，
0: 这个导致男方家生活
1: 日子过不下去了、
0: 哎，真的过不下去了。那我们说法律上在这一点上还是支持你，确实是造成了困难。当时我们说你得离婚的时候也是困难的，你离婚的时候如果说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那其实不符合这条件，
1: 这也是不返还的
0: 啊。对，那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司法实践中的，那司法实践中还是说的，那可能是大部分情况其实还是说。我领了可能已经实际共同生活居多、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考量呢？就是说首先来说考虑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啊，这个较短的这个概念呢，我们说也是就是它有一个相比较的概念、
1: 嗯、
0: 啊，相比较的概念。如果说像本案中的半年，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比较短啊，
1: 嗯
0: 啊，其实还是
1: 他们其实这个、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李爷爷想主张彩礼被返还、
0: 嗯、
1: 就是只能是说咱们刚刚说的第二点，就是说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或者说没有共同生活，是吧？
0: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本案中其实他是算是共同生活，但是明确说到是共同生活半年啊。你再有一个就彩礼数额比较高嘛，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可能很多人在就因为我本人是律师的话，我其实有接到过很多群众就形形色色的咨询，
1: 嗯，
0: 其实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会考量一个点，就是双方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方是存在明显过错，他也是严重影响到彩礼到底该退多少，按什么比例来退的一个重要考量方面。
1: 嗯
0: 嗯，然后打个比方说啊，比方说这个男方虽然跟女方生活时间很短啊，比如说可能生活了3个月啊，但是呢，男方在3个月的时间里边啊，有对女方有严重家暴行为。

0: 对，我们说彩礼还能全退吗？
1: 这是一个重大过错啊！
0: 对，我觉得是重大过错。因为为什么要提离婚呢？对不对？为什么女方要离婚？那肯定是有一个男方严重过错在这儿。那假如说双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性格不合，对不对？我就不想过了，那么我们才参考这种原则性的规定。是这样子的。
1: 那像你看这个案件中，就是因为性格不合，性格不合，或者说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双方都没有重大过错，包括这个出轨啊、家暴啊，没有这样的重大过错。那在这种没有过错的前提下，彩礼应该是这个全额的退，还是说这个按照一个同居时长来分摊呢？
0: 全额退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毕竟已经领了结婚证，而且已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要考虑到，毕竟女方已经就是说结婚了并且共同生活了啊，就不管是照顾妇女的这个大前提也好，是吧，还是说咱们综合考量说这个那彩礼也不适合全额返还。原则上来讲，就是本案如果说照我的估计的话，其实他可能会参照一个就大部分可以返还给这个男方，然后小部分呢就是说作为对女方的一个离婚的一个彩礼的就是补偿吧，算是啊，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确实本案吧比较特殊，它特殊在哪儿呢？这个傅东，他跟年轻人结婚势必还是不完全
1: 一样。对，
0: 你像这个司法实践中，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很多呢？就是法官要重点考量过错问题。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包括有的没有领证，可能已经举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但哪怕生活很短，尤其像女方可能已经有怀孕情况，甚至是有流产的，就是说已经妊娠过啊，最后这个又就是流产的这种情况，是吧？不管是哪一方过错，就考虑到女方身体受损的这种情况，其实她也会减少彩礼的返还啊。但是像老年人，我们说肯定不涉及到这一块啊，所以说她可能会相对来说返还的比较多。
1: 就是法院判决这种老年人黄昏恋的离婚的案件，他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平衡双方的利益呢？
0: 我们说主要来看就是看共同生活的时长。我们说半年我们相对认为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像老人他的积蓄是多少，他的整体的一个收入水平，其实这个在法院他都会去问到。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彩礼的用途，比如说女方虽然你给了，假如说你给了女方彩礼了，对吧，但是你共同生活期间你们俩又是什么国外旅游，又是什么度假，然后可能都是女方来支付的，用这彩礼支付的。我们说你彩礼的用途是不是在哪儿啊，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1: 那会考量到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李爷爷70多岁了，张奶奶也60多岁了。其实两个人现在都已经是到了一个退休的年纪，甚至可以说是去养老的一个年纪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说会留一部分的这个钱去给女方去养老，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因素吗？
0: 不是说养老的问题。咱们这个案件中，就彩礼的案件，它只涉及到彩礼的问题，他不会说我是否要保留女方这个养老权益，跟这个没关系。
1: 虽然说年纪这么大了，
0: 他不会考虑这些。婚姻里边考虑的就是说，男女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要本着照顾妇女的原则。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假如说女方真的是通过婚姻解除，导致没有地方居住，生活严重困难的哈，他会考虑这些。但是至于说到说这个未来养老问题，这个法院还是不会顾及那么长远啊，他这个考虑不到这么详细的地方。婚姻里边重点就是考虑一个夫妻感情破裂，再有一个双方的这种经济基础啊，就是大概率会考量这些。
1: 就是结婚是结婚，那养老你是你自己的事情，可能或者说你子女的事情，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就是不会考虑的那么多，咱们这是婚姻，就婚姻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0: 对，其实傅东在这一块呢还想跟听众朋友们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咨询的人哈，就是客户可能会跟我说，哎呀，吴律师，怎么我这个事儿我就是为什么怎么跟你讲起来感觉那么复杂哈。我在那个什么豆包上看的可能不太一样，我在 AI 上为什么跟你说的怎么不是很一样。其实我经常给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咨询的客户来说， 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婚姻家庭它还是要考虑人情的问题。
1: 嗯
0: 啊，它不会像完全，比如说我们商事经济中，我们就考虑谁对谁错啊，就考虑这个经济的来往是存在谁违约谁怎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对不对？是多少钱？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数。
1: 对，
0: 违约金是多少？我怎么个算法是几倍？其实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婚姻，包括继承这一块它其实还是很复杂，可能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情况，
1: 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
0: 是的，
1: 不同的这个要有人情味在里面的。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有的朋友现在确实啊，觉得这个 AI 方便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问题我直接问问他就好了，
0: 是
1: 但是他给你的这个答案可能，在有人情味的人看来，这并不是说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
0: 而且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婚姻继承纠纷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复杂，
1: 而不是说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0: 他甚至没办法类案同判，很难做到。
1: 因为家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嘛，
0: 只是相似，但是又有很多细节上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说各种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案件，就是有这么多能说的，就是因为家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济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 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如果说最近您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吴律师，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吴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婚恋问题的。两位老人是开启了黄昏恋，但是婚后半年就到法院起诉离婚，而且现在两个人为了当时说的这个30万的彩礼钱也闹到了法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彩礼钱到底是应该归谁，或者说怎么去平摊它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吧，吴律师，就是说他们在谈这个彩礼钱的时候，男方仅仅是说在婚前口头承诺了，就是在口头约定了，说你看咱有30万的彩礼是给你的，是归女方的，但是没有落实到书面上，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然后现在呢要离婚了，就给彩礼的男方就说，哎呀，我当时我没说过这个话，是吧？我反悔了，我没说过这个话。那这种口头的财产的约定是有效的吗？
1: 我们说口头的约定是有效的，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他曾经有过口头约定呢？
0: 就是你得有证据。
1: 对，这才是一个难点。其实法律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话，它是不排除说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只要双方都认可即可。但难的就是一旦真的对簿公堂以后，那举证其实是一个很难的点。
0: 就是看举证了。那这个证据都包括什么样的这个
1: 素材呢？证据的类型，我们说有书面证据。什么叫书面证据？就是我白纸黑字我写下来了，双方都签字按手印了，这种叫书面证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音频证据，我们说音频证据就是什么呀？你的微信里边这个有录音呀，对吧？或者说你的手机通话里有录音呀，或者是当时做了一个拍了一个视频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呀，其实这种都属于音频证据。再有一个就是说证人证言，就是可能第三人在场，或者说我们通俗说媒人，对不对？媒人在场说承诺了，那媒人作证这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最有效力的，那势必属于

0: 较书面的东西啊。那除此之外的它的效率其实是依次类减的啊，证人证言的效率应该我们说是最低的。
1: 嗯，就是证人证言是效率是最低的。
0: 对，
1: 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书面的协议。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口头的约定是有效的，但是难在哪儿呢？就是说难在你拿出这个证据来，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吴律师，我看现在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这个我跟老公分居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离婚。然后就在这个分居期间呢，我的老公瞒着我用我们的共同存款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
1: 嗯嗯
0: 啊，这个，他说这个算不算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钱我能追回来吗？
1: 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
0: 嗯，
1: 其实根据这个婚姻法里边的，就是我们民法典里边婚姻编的规定啊，你像夫妻之间对于处理这种重大财产事项的时候是必须要协商的。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有明确规定啊，但真正到实践中，我们说起来它可操作性其实还蛮难的啊。
0: 嗯
1: 像本案中他说的这女方说到这一点啊，首先我们要看到他的保险的金额是多大。
0: 嗯
1: 啊，如果说夫妻共同存款里边，我们说有二十万全给孩子买了保险，那我们说男方可能是有一些恶意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以达到就是不给女方分配的这种目的啊，
0: 有这种可能。
1: 对，其实就很明显，你假如说你们俩存款积蓄总共20万，对吧，你全买了，全给孩子买了保险了，
0: 嗯
1: 啊，甚至是这个保险可能对孩子所谓的保险效益，所谓未来产生可预期的收益可能都不是那么好，可那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就是一个采取了一个恶劣的手段而已。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女方如果说提起诉讼离婚以后，是吧，可以同时这个就是把这个保险解除，就是说起诉把这个保险解除，相当于让这个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回归到原位。
0: 嗯，
1: 但是这个难度，因为它涉及到第三方债权债务了，你就涉及到第三人保险公司了，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
0: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很大。
0: 嗯，
1: 对，很大。
0: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最近你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吴律师，今天咱们其实说到了是一个老年人再婚然后又离婚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像这种中老年的再婚的家庭，这种法院准予他们离婚的认定标准和这种年轻人认定离婚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没有
0: 不一样，
1: 很明确告诉你没有。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判决离婚只有一个条件，其实它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0: 嗯，
1: 没有和好可能。
0: 嗯
1: 啊，
0: 就是完全破裂。
1: 对，只有这一个条件。
0: 啊，嗯，这个不管是
1: 年
0: 轻人、老年人，
1: 跟年轻不年轻没有关系。
0: 对，那你像这类中老年的再婚家庭，就是他们的财产分割是会优先去保护养老的权益呢，还是说要遵从双方的一个约定，比较着重哪一方面呢？
1: 如果说双方有约定的话，我们说原则上只要是他不违背，就是他们的约定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0: 嗯
1: 啊，没有明显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当时签下的约定。
0: 嗯
1: 啊，假如说没有约定，我们就要综合考量就是双方当事人整体的一个权益，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0: 啊，尽量的做到公平公正。
1: 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0: 嗯，就是有约定还是要尽量去遵从双方的这个约定的。
1: 对对，他，只要是不违背这种强制性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李爷爷和张奶奶他们是不是在结婚之前最好也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约定？

0: 其实再婚夫妻我感觉最难点就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婚前财产，
1: 嗯，
0: 以及婚后双方所得收益部分。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再婚夫妻最难的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1: 嗯
0: 啊，你婚前财产如果说有一方婚前财产非常巨大，嗯，那你在婚后就是如果不管是更名也好呀，或者说是就是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意外情况再次发生继承这种情况哈，其实建议可以做一个婚前财产的一个公证。
1: 嗯，
0: 如果说双方都同意情况下是吧。再有一个，对于夫妻婚后共同所得的这种就是双方各自的收入所得来讲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明确约定，就是双方婚后收入归各自所有。其实也这种约定也是可以的，它只要不违背双方这个就是意愿就可以。
1: 嗯
0: 啊，这种你想想也都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也不会涉及到什么约定是违反咱们公序良俗这种啊，其实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其实这些约定都是为了今后的日子少一些纠纷，咱们过得更舒服更顺畅而定的，是吧？
0: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很难。我个人觉得我见过这么多诉讼离婚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去平衡这个关系
1: 啊。这个关系确实这个如果说想
0: 再婚夫妻的关系真的很难平衡。
1: 对，就是如果说想平衡好的话，真的是需要您这个要费一些脑筋的。
0: 对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济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7: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8: 妈妈，早上好。
9: 宝贝，
7: 听，
9: 早上好。
7: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0: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1: 你好。
1: 哎，你好，您电话您说。嗯，
11: 我不是刚才说了没回答我
1: 啊？刚刚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没有接进您电话，您现在再跟我们说一下您遇到了什么问题，现在是在直播当中的啊。
11: 我是这个就说的是家务事，对老人的这个房产。
1: 嗯，
11: 我那个
1: 您的家务事儿是吧？
11: 啊
1: 啊，这是您的房产啊啊，您说。
11: 老头在的时候写的分家单，2个儿子2处房，一人有那么2间房，老俩的。这会儿拆迁拆了，这个老大要的房，老二要的钱，老大还房不叫我住，我该怎么办？
1: 嗯，您说。
11: 我想问问律师，我该怎么办？我找谁？有我占理不应该是这个分家单，应该有我的不这房。
1: 嗯，这个
11: 明白了吗？
1: 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您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
11: 啊，
1: 您再详细的说一下啊。
11: 就说的是我这个家
1: 啊，
11: 老头在的时候那们俩盖了2处房，2个儿子分家，分都是有那么老俩，一人有那么2间房，写的清楚。一个要的房比拆迁，一个要的钱。这要房的这样不想叫我住，我该怎么办？
0: 就是您老两口这个在生前就把这个房子都已经进行分家了是吧？给了一个儿子钱，给了一个儿子房子。
11: 对
0: 啊，但是这个房子，这个毕竟是您老两口盖的，那即便是有这种分家协议，这个房子我觉得就是您住应该是没问题。再有一个，他至少赡养问题也不可能说是不让您住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违反咱们孝道的啊。
11: 他不让我住。
0: 你们当时，我问一下那个阿姨，就是您当时分家的时候。 没有在分家协议上，就是我给到他的房的时候，没有写清楚，就是说，要不然你们老两口住哪儿啊，是吧？你就没有写清楚要住进去吗？还是当时没有提这个事儿啊？那你们住哪儿啊？当时说的？
11: 啊？
0: 你们当时分家，就是说我明确了把房子给到这个其中一个儿子，那你们老两口那住哪儿呀？把房子给儿子，有提到过这个事儿吗？有约定吗？
11: 有约定，这个上头写着呢。
0: 啊，写着怎么写的？
11: 一人有那么两间房，愿住哪人住哪人。
0: 哦，
11: 住哪人是一人住房，还人是给钱，给房钱。
0: 哦，就其实是
11: 写
0: 的你们愿意住哪儿住哪儿是吧？你们还是明确写了你们有居住权的，对不对？
11: 对呀。
0: 那他这个儿子如果说坚持就是说不让你们住，你看我们首先不说钱的问题啊，不说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那首先这也是这个肯定是违背赡养的法定义务的啊，这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再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分家协议上其实是附条件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你是附条件的相当于赠与给儿子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你如果说他不履行这个义务，也不让你去居住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就是可以撤回对他的这个赠与，我感觉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但是我建议还是再商量商量，你比如说找找咱们居委会啊，找找咱们家里边比较有名望的人啊，
1: 去调解一下，
0: 调解一下，因为他怎么不为。这凭什么不让您住啊？得这么说啊，他没有任何资格啊。
11: 条件以后，他这个要房的这样，这个他是叫我，叫两个儿子给我外头租房住，不叫我住给家房，国家给的拆迁的这房下来了，不叫我住。
0: 哦，不叫你住。不叫你住，那其实还是违背协议约定的，对不对？
1: 就是当时您跟他的这个
0: 协议上
1: 的不是这么写的，对吧？
0: 协议上当时写的是在哪儿住都可以，其实
11: 对对对。
0: 哎呀，那您这样，我觉得您双方再调解一下吧。您说，我听着您岁数应该也不小了，你要说为了这个事儿，你要是考虑诉讼啊，如果说你考虑诉讼，比如说我要求确定这个房子有我的居住权，有我的居住使用权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胜诉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是我这个分家协议我可以重新做，我要求把它撤销，因为相当于是你们老两口的，给他你们老两口的资产去分给他们，他们反而
1: 又不让你住了，
0: 就连履行这种义务都不履行，然后这是我觉得这已经严重违背这个伦理道德了啊。所以说法院一定会支持咱们的，就看您，你要说作为一个老人家，你去跟孩子们对簿公堂，你自己可考虑一下啊。我建议还是说再调一调，就是你坚持你自己的主张，就是我必须要求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合情合理并且合法的。
1: 嗯，
11: 他们要给我租房外头，
0: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过分啊，就是我想我其实能体谅老人家的心情，就是老人家肯定还愿意自己
1: 住在自己家里，
0: 对，那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出去租房住吧，是吧？我其实还能理解您啊。
11: 是啊，一家分这是300平米房，
0: 一家分了300平米的房子都不让您住啊，这俩儿子也真的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您还是先这个找一下这个居委会或者说村委会，包括这个可能您家族里面这个说话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再去先调解一下，看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或者说调解的空间。嗯，
11: 你听我跟你说呀，
1: 嗯，
11: 现在这是老大要的房，这个就是说，叫我轮流，一得住多长时间？老是他还住不行，我跟你说，我都80多了，我想住的那儿去。我在这个村呢，俺们老俩从60年结的婚，养了4个孩子，盖了2处房，这是这边俩是住不到一堆儿，都大了，结了婚了，住不到一堆儿，给他们分了家了，这是。孩子家里一直就跟着老大孩儿住着来着，给他看孩子看家，
1: 我们也这个理解您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刚刚律师也跟您说了，就是说这个事儿肯定是他们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说要把跟这个孩子去吧，一闹到法院，对您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情感也不是说很好，这个家庭的。

0: 关系也不是很好。现在咱们的办法就是说呢，刚刚说到的，能调解就去调解一下。如果说实在不行，实在调解不了，我们也是体谅您，看这么大岁数，是肯定是想在自己家里面去养老的。那实在不行，可能这个您再去委托一个律师，然后通过法院，通过起诉再去解决这个事情啊。那北京时间的14:59了，今天我们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3: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4: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校区负责人许中冉许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许老师做客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说到了每年的5月份哈，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一个毕业季，一个升学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向大家做过介绍，就关于我们这个加倍国际高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对这个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的更深一点哈，就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出国留学规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做啊。那徐老师在这儿，就是我想很多的家庭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他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他会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条道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
1: 那是的。
0: 如果说哈，对于有些家长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庭的实力支持允许，那我在国内呢我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吧，那我出国。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内我成绩中等我也能上大学，那我不知道我出国之后会不会比国内的这条路更好走，或者说我的成绩特别特别好，我在国内我就是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985、211这个就是特别顶尖双一流的院校，那我这个时候再选择出国会不会又存在着什么风险，咱们也依次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徐老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成绩中等的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也能上大学，我也能上一个一般的学校，本二本三是吧，
1: 对，
0: 也能学一个还行孩子也喜欢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去考虑出国留学的话，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到比国内这个学校的水平或者说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未来我的出路能不能比在国内读大学更好一些呢？
1: 明白。其实针对于现在我们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家长也比较担心，
0: 对
1: 孩子呢压力也比较大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距离我们现在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来讲，家长在给孩子找的更多的是有一个备选项，就如果我在国内考好了，我可能就在国内读了。
0: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院校，特别合适的专业，我就读了。如果我就发挥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录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是吧？
1: 对对对，其实针对于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然后在高考结束以后，可能我的成绩不够理想的这部分的学生，家长可能会担心，我在国内都没有学好，那我是不是在出国了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一条路其实就不太适合我选，反而是那种退而求其次，我选呢又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一条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因为呢这个是

0: 很多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的一个甚至说是必选项之一了。因为其实国外的大学的录取标准跟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评价标准
0: 的体系。对的，国内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主要是看高考的成绩，我们一分一档划线以后呢，看我们具体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来去报什么样的大学和专业。那国外呢，其实它不只看这个高考成绩，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校它是不看这个国内学生的高考成绩的，他会更多的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包括雅思成绩。
1: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综合的一个评定。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这个成绩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本科阶段的学校更关注的是孩子的一个这个兴趣的范围，包括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以及为了这个发展之前做过哪些这种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对于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讲，他们反而是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更好的学校。同时呢，其实在如果在国内目前为止我们成绩中等的话，可能我们报读的学校从排名层次上来讲，可能我们就会跟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 C9 985 211可能会失之交臂。
1: 是的，
0: 对。那么但是呢其实如果他选择国外的院校，我因为是一项综合测评过程性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讲的全球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可能选到前500或者前200甚至前100的学校，这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呢，留学生归国以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落户啊、人才绿卡呀，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补贴福利的这个政策，都是你如果在国外毕业以后取得一个还不错学校的毕业，这样的话呢，能够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优势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让孩子在拿到一个好的第一学历的前提，然后呢又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在不管是考本科还是考研还是其他的考试项，未来其实最更多关注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就业啊，这样的一个途径。
1: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成绩中等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走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而且呢，我们还很有可能去拿到一个比国内的这个第一学历就是排名更好一点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证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霸，就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考虑，是吧？就是我要不要出国留学，甚至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也会犹豫，还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我本来没觉得我能考这么好，结果考完之后，就确实我就能进到这么好的学校了，但是我又有出国留学的计划，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出国留学会不会可惜，或者说我能不能有比国内更好的这个前途？
0: 理解，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成绩中等，也没有上到一个很好的分数，也没有下到一个很低的分数，这个分数段的家长比较纠结。其实刚才您说的我考的分数很好，有一个更好的学校选择，这一块我可能也会纠结，我是不是要去这个学校去报到，然后包括是不是还选择出国留学。其实这个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核心其实我觉得要看孩子的规划和需求。我认为国内的像咱们的顶尖院校 C9 也好、985也好、211也好，它的优势呢是它的学费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1: 对，
0: 比较亲民的，然后呢人脉的资源也相对集中，并且适应的环境更快，适合于呢就是说我希望去在本科阶段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呢让我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和一个学习的方向。同时呢就是未来如果有一些学生想主要志向是在国内考研考公啊，或者等等啊，我们在
1: 国内这条路已经定好了。
0: 对对对，这样的发展的话，那你一定是在国内的资源更集中，然后你资源的这种深度更集中，包括学术资源和其他的他的实习啊、就业的资源，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更好的。当然还有呢，就是我在本科阶段如果读了像 C9、985、211，未来在研究生阶段出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国外的大学看来的话呢，它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大学做不到完全的了解，它呢更多的是看你这个大学在本国的一个排名和它取得的一定的学术上的成绩和成就。那么我们在国内比较知名的学校，211也好、985也好，或者咱们现在双一流也好，那对于他未来在本科阶段就读，然后研究生再选择出去，只要我在本科期间的成绩很好。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还会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他会考虑我想尽量缩短我的学习时间，因为国内的本科大部分是以四年为主，但是国外的本科呢实际上它是大部分是英联邦教育体制三年为主，北美的教育体制是四年为主。那么如果我在国外读的这个本科结束以后呢，其实国外对于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我在本科取得一个良好的毕业，然后好的专业的一个进修，那么我可能在本科毕业以后就能直接找到像咱们说的知名外企或者跨国公司，这样的话呢可能也直接的解决了他的就业的问题。对，就业问题。所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完全可以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我们更多的了解国内跟国外的一个区别和对比，同时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做好一定的英语的学习或者其他的拓展，然后再来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要考虑本科出国这条路。
1: 那我们先把前期的这个问题说了哈，说到了一个这个适合于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规划的孩子哈，那接下来大家就要考虑就是我去哪儿是吧，
0: 对，
1: 因为国外那么多个国家那么多所学校，那我们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学校呢？
0: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在选择国家和地区的时候，第一个选择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否之前有过接触和了解，我们对于他们有一个是否大概的一个概况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其次的话呢，就是去到这些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和生活的问题，
1: 是
0: 对。那么我们是否要选择沿用之前高考的语种，比如说英语对英语系，还是说我们要去选择小语种，去岔开拉开档次拉开差距，这都是一个家长和学生可以去考虑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其实从留学的目的地选择的范围里面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五个地区，
1: 五个地区
0: 他们其实都是各有优势。
1: 像
0: 比如说第一个英国这个英联邦教育体制的这个发源地，主要呢它就是学制短，本科三年对，
1: 学一年时间，
0: 对学历认可度也比较高，而且呢能申请到 QS 排名比较高的学校。其次的话呢就是像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话呢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适合人去居住的，
1: 而且移民政策也很好，
0: 对，移民政策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升学的难度上来讲也没有很高，我们能选择的学校的排名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其次的话呢是像跟它离得比较近的新西兰，新西兰呢主推一个是它那边的学校的入学的条件其实相对来讲更宽松，而且呢未来的能够让孩子在当地工作实践的机会是更多的
1: 更
0: 友好的，
1: 工作机会更多一些，
0: 对工作机会更友好，而且呢新西兰相比英国跟澳大利亚实际上它的留学花费的预算
1: 也要
0: 相对比较低的，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第四个我可能会比较推荐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其实是一个老牌的咱们讲的留学生选择去的比较多的国家
1: 的
0: 地区之一，
1: 也比较热门，
0: 对，比较热门，相比美国呢它可能更
1: 费用也低，
0: 对，费用更低然后呢它选择的学校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到名校的概率可能也更高。其次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近些年吧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留学地区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主打的就是经济性价比，
1: 费用低，
0: 费用低，而且其实我觉得从现在我们的这个贸易往来的关系上，还有从学术交流的机会上，马来西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走到了这个就是国家选择的前面，所以在这五个留学的目的地，我觉得是可以让家长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可以考虑的。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在于它这些地区呢准备在高考结束以后开始准备都不晚，
1: 因为它主要全部是英语的，这样一个不需要重新接触一个新的语种，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也简单的把这几个地区留学的费用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就大家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哈，然后去考虑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哈。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准备了哈，那准备当中就包括了这个英语当中很必要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早有规划，他早就在这个语言上面他有提前的准备啊，但如果我这个做决定比较仓促，我们就说比较极限的时间，高考完了或者说现在我有这个想法了，我还想今年9月份入学就不耽误时间的话，有没有什么 简单的方式，或者说是否可行？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之前我完全没有做额外的英语准备，只是说在完成了校内的学习，那我觉得这边呢，想赶上九月份的入学会有那么一点点仓促，那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
1: 也会有难度，
0: 对，会有难度，可能只能选择部分国家和地区，怎么去选择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去考虑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澳门地区，首先呢，它是认可咱们中国大陆的高考的，然后在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呢，它其实还是认可我们的高考成绩以及我们的高考的英语成绩。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如果我的英语还不错，我是可以在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我们还可以报中国香港地区的我们的学校，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现在英语成绩或者说在校内的英语成绩以及高考的英语成绩都不是

0: 在国内读大学本科的学生早半年毕业，这是它的好处。额外呢，就是说他也可以选择到排名更高的学校。
1: 准备的时间更充裕了。
0: 对，准备时间更长。当然，如果学生现在想，我也不想在国内学英语了，我就想直接出国读，还是有一些地区允许学生把语言班和大学的本科都放在国外读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提早出国的选项。
1: 对，如果说你的要求就是尽早的出去，是吧？这个还是可行的。
0: 是的。但是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直接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直接出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内，甚至说在他熟悉的区域里面，把英语或者说语言学打好基础，然后呢做足充分的准备，还包括了可能他的自理能力、不自主学习能力，他都有要需要一个过渡，这样的话呢，他再出去，可能家长和孩子呢也会更安心和更放心一些。
1: 因为出去本来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哈，如果说这个语言这个挑战再加到上面来，可能孩子需要适应的就太多了。
0: 对，我们不要做到就是孩子出去以后，我们连衣食住行都要担心，他有没有吃饱穿暖啊？这些其实是让他在国内去历练，我觉得更好一些。
1: 那我们都知道，你看，之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加倍这边是有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哈，我们也都讲到过，就是你可以从初三就接入进来，
0: 对，
1: 也可以高一、高二、高三，这个都是允许的哈。
0: 对的。
1: 那还有家长就在想，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考虑这条路，是吧？那我高考完了，我还有可能再走上这一条路吗？
0: 是有可能的。高考结束以后呢，针对于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是在国内读大学，还是直接出国读大学，还是进行其他课程选择的家长朋友们和学生朋友们呢，实际上来讲是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的。第一呢，就是首先国外的本科是允许我们国内的大学转学的。
1: 就是在国内读一段的时间，然后再转到外面去。
0: 对，再转到外面去。就是如果我更倾向于让孩子去读大学，那么我可以在选择上先去国内的大学先去进行一个进修。我们在国内大学读一年或者读两年，再想办法转学，这是一条路。其次的话呢，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第二条路，就是他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呢，如果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加倍国际课程中心，去完成我们的国际高中或者说高中国际班的这个学习。
1: 那就是在高考完了之后再到这边来的话，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担心这时间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0: 啊？其实这是不会的，因为国外大学刚才咱们提到了是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直接出国的话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可能会存在语言班，甚至说他在因为之前的成绩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读一个前置的预备课程，我们叫大学预科。对，大学预科。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就会把课程从三年延迟到四年，那这样其实我们的时间是没有变化的，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去大学就读本科然后转学的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教学管理上和这种行为习惯上来讲，这个学生如果进入大学了，往往会比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管得要相对松一些。 对，所以其实来讲，我们只是说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我们要把可能性要说到。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建议的，如果能够通过国际高中的这种形式，我们再沉淀一年，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提前的了解海外大学的一些教学习惯和授课模式，对，更稳妥。其次呢，对于相比转学来讲，你从国际班或者国际课程毕业时候要的雅思成绩，往往要相对来讲要更低一些。这是第二点，
1: 就是门槛也会相对低一些。
0: 对，相对低一些。第三点的话呢，是因为国际高中的这个课程呢，它的认可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我们全球的很多知名大学都是认可像 A level 啊、OSSD 啊这些这个国际高中的成绩的。那么他用这个成绩去完成大学的申请，其实做到了刚才咱们说的夯实基础，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们这个适应这个课程体系和跟国外大学的一个对接。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方面哈。那接下来就是如果说想好了走这条路，就涉及到一个申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那很多家长也会关注，就是我们这边会有老师协助我们做这个专业的申请吗？就需要家长再做还做什么准备？
0: 是这样的，就是出国留学呢，现在其实越来越我们说信息越来越透明，然后我们针对于国外大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可能我们知道个大概50%-60%，或者说60%-70%，我们大概知道，因为包括还有一些之前的亲戚朋友也在海外大学就读，可能能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出国留学还是一项我们讲的，需要技术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工作。还是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机构去进行出国留学的申请。首先我们会在就是对于学校和这个留学国家和地区的讲解方面来去给。我们做出一个更全面的对比，然后推荐一些适合我们的这个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学校，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留学申请的具体步骤上，家长其实是有需要去协同的，但是更多呢，实际上是服务机构我们去进行的一个留学申请的各步骤的一个操作，我们讲的是各个板块我们去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作为学生来讲，那没有别的可说的，就是把我们的英语，把我们的语言要学好，家长呢就做好支持，包括可能有一些学校需要担保金，需要去存款，我们要去准备这些经济材料，而这个专业机构呢，像我们加倍这边就是来帮助学生和家长进行具体的流程的操作。步骤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先确定目标国家和院校，往往呢是在可能高考结束以后一两周，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其次的话呢，就是要去准备申请材料，包括我们的高中成绩单、高中的这个成绩的这个说明、评分标准，以及就是我们的高考成绩，还有呢，就是孩子可能要在高考结束以后就要开始学习雅思了，
1: 要参加一个雅思的考试。
0: 对对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提交院校的申请，往往是在7-8月份。比较早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已经能拿到大学的录取了，然后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们再给学生办理签证，以及解决后续的像接机、住宿、安置、出行前的这样的一些必备的事项，
1: 算是这个一条龙服务，
0: 算是一条龙服务，对，让学生和家长呢，就是在我们讲离境之前、出国之前，就可以把后续要面临的所有的事情提前在国内解决掉，去了以后有人接，接到位置以后可以给家长报平安，然后呢去投身到新一个阶段的学习，
1: 也就是说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的话，他不用去担心，就是我对出国留学不了解是吧，我不了解学校，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怎么样，就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的，就是我是不是还要提前去做个考察干什么的，就是想去当然没问题哈，就是如果说不去做这些的话，这边也都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做好相应的一个这个服务的。
0: 对的，没问题。其实我是从2012年开始从事国际教育行业的，那在国际教育行业发展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在我经历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们做到的就是让家长的信息更透明，其次呢，就是在透明的信息里面要给家长去归纳和总结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信息实际上来讲是对于家长是一个干扰的，其次的话呢，就是把实际具体的情况告诉家长。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买同一个品牌的手机，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费用。出国留学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在未来接触到的，他可能需要花费的地方，我们把一个最真实、最有性价比的情况告诉家长。这个来讲，对于家长其实是更有用的，比他自己去了解、去进行的信息筛选要来的要快得多。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帮大家来就是归纳一下吧，就不同的国家这个出国留学的费用肯定是不一样哈，就除了这个出国留学的学费之外，还有哪些花销？
0: 除了出国留学的学费来讲，其实更多的花销咱们说的生活费肯定是占一部分，衣食住行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不同地区呢，针对于它的生活费的开销其实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于其实这种像我们讲农牧产品相对来讲比较这个丰盈的国家，它的吃饭的开销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低，这个我只是指的吃饭的开销，当然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外面买外卖啊，或者说去餐厅啊，
1: 像中国这个习惯，
0: 对的，这个费用可就肯定就打不住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国外买牛奶可能也就9毛钱，一大瓶，换算成人民币可能也就几块钱，其实这个物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还算是合适的，不算很贵。当然如果我们的生活费花的比较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没有自己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会产就是留学生在 国外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额的花费，是其实是它的交通的费用。
1: 交通的费用，
0: 对，交通的费用实际上来讲它是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不定期的经常的回国，那他的机票就会比较贵。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他在往返于学校跟住所之间的这个费用可能会占一笔不小的开销，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有一些社交的需求，那社交的需求可能也需要花一定的费用，其实大头就在他的生活费上，再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小的费用，包括像可能孩子在出国之前要做的一些公证，体检，以及我的一些材料准备，包括电子设备的采买，这些其实都不是很贵，当然除了机票，现在可能有的地区涨得比较贵以外，其他的其实花费上还好。目前来讲，生活费的水平，基本上一年在3到5万人民币到10到20万甚至更高人民币的花销，
1: 这个肯定是上不封顶的啊，
0: 上不封顶，对的。
1: 看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这个去到的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消费水平哈，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哈，我们跟随着徐老师一起来了解到了很多跟我们这个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徐老师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和徐老师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的这个出国准备相关的内容，以及国际高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直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也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推荐官张曼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济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季红优体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季红优体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
2: 征
1: 有
2: 我，河
1: 北
2: 有
1: 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徐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刚刚在节目的上半程哈，了解了一下我们出国留学的一些这个选择方面相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咱们来和徐老师说一说这个准备上相关的一些情况。刚才说到了，我们除了一些这个资金的准备、家里边的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雅思的成绩哈。
1: 是的。
0: 很多家长也会关心，就是这个雅思好考吗？而且就是不同的学校，我们知道它其实对雅思成绩的要求不太一样啊，就达到不同的分数段，你比如说6啊、6.5啊、7啊，这个需要我们大概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在国内学多长时间，孩子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好的，这个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的话题。雅思呢，它其实是一项英语考试，然后呢，它的最低分数是0分，最高分数呢是9分。国外的大学要我们国内学生的雅思成绩，往往呢是在5.5分到6.5分之间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区间。那么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可能我们就是要考到6.5，因为求上得中嘛。
0: 而且这个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
1: 对，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目标是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在高考结束以后，我们想要考到6.5，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同时呢，也分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况。像如果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雅思，只是在校内学习，然后基础大概在高中成绩可能120分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大概4到6个月，然后每天学习可能4到6个小时，最终呢我们可能能达到6.5分的一个成绩。
0: 也就是说需要如果充足一点的话，就是半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半年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学哈，是你要认认真真的学。
1: 对，当然他这4到6个小时可能不是完全都在上课，而是说我要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包括背单词、读句子啊等等。那其实这个基础阶段的话呢，可能就是2个月。那我们在这个高考结束以后，重点就要去补它的词汇和语法。每天呢，就是去准备我们雅思的核心词汇，可能50个单词左右。那么学习基础语法的同时呢，要去练一些简单的听说读写，培养语感，然后可以输出这种正确的句子。在这2个月过了以后呢，强化阶段可能也需要大概2个月的时间，主要的是针对于听说读写这4项，每天呢都要去训练啊，尤其还有自己的薄弱项要去更主动更积极的去把它攻克。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去进行冲刺，完成这个全真的模拟考试，每天一套真题。然后呢去适应我们的考试节奏和查漏补缺。
0: 对。那以这个徐老师这么多年做这个出国留学来看哈，就针对这个中国学生来讲，我们说听说读写这4个项，是不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个说的能力中国孩子会相对的弱一些？
1: 是的。普遍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高中生在这个阶段，他的输入方向做的是不错的。包括阅读和听力其实还好。他的练习的频次也比较高。但是对于输出方面，口语是一个我们讲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和一项之一。
0: 因为平时在学校的这种正常的课堂上来讲，他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种输出哈。
1: 对的。针对于这种口语的训练和练习，其实我觉得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去大胆的去张嘴，大胆的去张口开口去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在练的过程中还要去比如说我们对照着镜子去看自己的状态，以及把我们口语读的这些文章呢，可能要录下来，自己反复要听，看看自己的口语跟我们说的传统的强势的口语有哪些区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有一定要找到这种针对性的话题，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比如说自己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一本书、我的家乡，或者说我的朋友，从这些方面呢，他可能能有更多的内容，然后能输出更多的成分。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同学其实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很难突破，就这个单词啊，背了忘，忘了背，背了忘，忘了背，这个怎么办？
1: 背了忘，忘了背，其实 确实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没有掌握这种核心的背单词的方法，他如果只是通过每一个字母去背，
0: 硬背，
1: 对，硬背，他死记硬背的话呢，就是效果肯定是不太理想的。那么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其实会把一类的单词会放在一起，让学生呢能够举一反三，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单词的延展，它在不同的句子里面代表不同的意思，然后呢能把它的句子和单词放在一起更好的理解。再其次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教学老师的。那我们的老师呢往往都有10年以上的这个雅思教学经验，他们对于学生的一些单词的

0: 记忆方法或者说单词遗忘的频率都是
1: 摸到一定规律
0: 的，对，摸到一定的规律的，所以会在这些层面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有一些他们记单词背单词的额外的一些小技巧，来帮助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这种英语学习的能力，单词当然只是一方面，其他的像听说读写这几项我们往往是螺旋上升，在一个授课阶段里面把所有的内容放在一起，然后让他综合去练的。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在单一的时间内或者说一个阶段内是不是学了更多的内容，对，那我是不是只练一项就行，但实际上从教学来看，比如听口不分家，我在练习口语的时候我的听力其实也随之而进展了，然后呢我的单词如何去学习，句子如何去背，这些都会帮同学和家长去考虑进去。
1: 那针对这个雅思考试哈做准备的话，是需要去报这个专门的班吗？还是说有些学生觉得就是我反正从小也学着，好像水平还行，我自己能搞定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学习雅思呢，有一部分学生是自学，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去报班。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来讲，完全要看一个孩子的之前的基础。如果他的基础很好，比如自学的这种能力，自律性，他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呢他有这个比较严谨和严格的这种学习的计划，每天都能够去
1: 就能完成能执行，
0: 对，保质保量的去进行，那我前期用这个自学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呢其实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就是目标分数的要求，如果我的目标分数要求很高，比如说我可能要考雅思听说读写四个七，那这样的话呢自学其实是很难达到四个单项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就更推荐我们的学生可以去考虑报班。那报班呢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的经济实力以及自己的基础。报班呢其实适合于这种比如说自律性比较差，然后呢又或者说我们想快速达标的这部分的学生群体或者说家庭。因为报班的话呢他的学习氛围更好，有一些同学能够跟他比着学，争着学，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更高的提升。同时呢报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查漏补缺，有一些自学的学生如果之前的成绩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很难突破到下一个阶段目标，那么他也可以考虑少报一些班来让自己的成绩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1: 那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哈，那有些孩子他考了这个雅思了，考完之后他发现可能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成绩如果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去重点的分析孩子到底是在总分上不太理想还是说单项上不太理想。如果我们四个单项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实话实说可能就是这个孩子之前的基础打得不是很好，那么我们需要去给孩子看他到底是词汇量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去全方位的解决。如果他只是单项拉分，然后导致着总分或者说这个单项没有满足学校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单项看看孩子到底是在准备方面做的不够，还是说他的临场发挥做的不够，所以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要单独去看，每个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
1: 具体的分析。
0: 对，
1: 那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有些家庭他这个以我最短时间出国为目标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考的这个雅思的成绩没有达到申请院校的要求，我们会要去国外读一个语言，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有多长？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过几次的雅思考试，实际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一个目前雅思学习的平均水平。如果呢我的目标分数跟我的考试的实考分数差距过大，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呢在国内来读这个语言更好一些，让孩子呢能够再去考到这个学校要求的分数。如果我们差的不多，比如说跟总分差了一个0.5，或者说跟单项差了一个0.5，或者说差一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出国读语言班。这个语言班的时间呢，往往是在开学之前的，少则是3周到6周，多则的话呢可能是4周到8周，
1: 就算是一个开学前的集中的一个语言的加强。
0: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把开学时间还有读语言的开课的时间都提前要规划好，这个其实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服务老师和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一个配合。假设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参与2月份这个春季开学，那么我们可能要提前考虑的是，如果学生没有在既定时间内考到雅思，我们要把语言班的时间其实提前

0: 先留出来、
1: 哦、
0: 那么这样他在出国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26年的11月份、
1: 嗯、
0: 或者是26年的12月份、
1: 嗯、
0: 留出足够的语言班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之前可能还要留出足够的做签证的时间、
1: 哦
0: 在这一点上来讲就需要把前面的雅思学习的时间和雅思学习的计划要做好。
1: 嗯嗯，就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问题哈。
0: 对的，
1: 要把这个时间排布的就要清晰一些。
0: 对的，因为
1: 最后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出国的一个申请。
0: 对的，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开学，可能他就要再赶来年九月份
1: 了。
0: 对，
1: 这样一差就差出半年的时间，
0: 延期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1: 嗯 嗯，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出口的问题哈。
0: 嗯、
1: 出国留学读完了，很多家长也会关注、
0: 嗯、
1: 那。就是如果最终我还是要回到国内来发展、
0: 嗯、
1: 那我在海外的这个学历都是受到承认的吗？
0: 嗯，首先是这样，在出国留学选择院校的这个过程呢，我们首先要给孩子选择的是海外正规院校。
1: 嗯，
0: 学生和家长我们如何去查询报读的院校或者说机构给我们选择的院校是否正规呢、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的涉外监管网可以去进行查询、
1: 嗯、
0: 包括像中国留学网上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是否是正规大学的这个认证的信息。
1: 嗯，
0: 然后毕业拿到的学历呢回国要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1: 嗯，
0: 经过认证以后呢就跟我们国内的本科呀研究生的这个学历就一样了。
1: 就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同时也被咱们国家的企业认可，包括未来可能有一些学生想要去考公考编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求职就业的方向都可以。
1: 嗯，就认证了之后就首先先是给读正规的学校哈。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认证了之后他就跟你在国内读其实是一样的了。
0: 对的是的。
1: 嗯，就没有这些差别了哈。
0: 对。
1: 那咱们也来说一说，我们涉及到既然涉及到要出国，那我们就很多家庭他会首选去寻找一个中介机构哈。
0: 嗯。
1: 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衡量这一家中介、
0: 嗯、
1: 就是他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对于家长来讲才是放心的。
0: 嗯，我觉得找服务机构的话呢其实是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但是呢在找服务机构的时候有三点吧，就可以让大家避免去踩坑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中介机构。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中介服务机构，要去查看中介的资质。然后对于一些没有资质的小机构呢，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资质和认证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问问身边有留学经验的家长，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的这些机构，是否有之前的成功案例。其次的话呢就是在选定机构以后呢，要让这些机构明确我们的服务内容和收费。在签订这个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中介机构的这个服务范围。比如说是否包含这个申请材料的准备啊，签证办理啊，包括经济住宿的安排以及后续啊，这些要明确，不然的话呢就是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皮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选择机构以后也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服务和所有的事项都交给了这个机构或者这个老师，家长和学生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参与。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我们是否用的都是学生自己本人知道这个账号密码的邮箱进行的申请，然后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去查看我们的一个申请进度。
1: 就是你不要说我托给了一个机构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
0: 对的。
1: 一定要是这个机构他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都跟有数哈，知道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
0: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流程和步骤我们都是清晰可查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现在啊，因为我们也能明白家长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不要去轻易相信有很多打着保录取的名义，这样的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机构在做保录取的宣传的时候呢，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事实的依据，因为所有的录取都是海外院校或者国内院校发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来讲，保录取其实是不可信的。
1: 就是认清这三点吧，我们可以说在找这个中介机构的时候就能少踩坑哈，避免我们进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被带跑偏了。好，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出去之后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一切这些都准备好了到了国外了，那家长们也会比较关心，就是我刚刚出国的孩子会不会有哪些不适应的情况发生，可能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提前去做一个准备。
0: 孩子在出国的初期我觉得可能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 一系列的，它的最大和最

0: 最小完全我觉得根据孩子的一个实际的个人感受。举个例子，他刚落地国外机场的时候的茫然无助，对于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不知如何去找到这个接机人啊，这是可能第一个他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未来说到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来讲都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们都会给孩子进行规划好。其次的话呢，就是孩子在进入到学校也好，或者住宿的宿舍、寄宿家庭等等，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这个可能就比较综合，包括饮食上的适应、文化上的适应、习惯上的适应，以及这种学习新内容的适应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在独立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坚持走下去的学习的精力和勇气。那么这些实际上来讲都是我们可以在国内提前帮助孩子去解决的。比如说在孩子乘飞机出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给他讲到你在飞机的出入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携带物品的清单，不要带违禁品，然后出国了以后如何找到对接人，你怎么样通过电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联系到接机的服务。其次就是到了住宿环境以后，我们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在走之前知道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上课的时间安排，怎么去报到，其实都会给学生去讲到。那么针对于孩子这边面临到的一些想家呀或者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其实在离开这个家庭之前，包括出国之前，我们会给孩子做多次的这种心理上的疏导，让他去能够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出国留学。其实出国留学最锻炼人的点，除了他能拿回一张国内认可的并且全球排名很高的毕业证，更多的是让孩子呢能够有独立自主生活和学习的能力，以及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出国留学期间呢，都会选择办理签证到孩子学习的目的国，然后去跟孩子探亲见面，这个团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往往就会给我们反馈，就说哎，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对，长大了，自己给我们做饭，给我们做这个旅行的攻略，然后带着我们去逛这个便宜的这个商店，然后买了很多超值的东西，这个家长其实都看在眼里。
1: 所以说出国是一个家庭来讲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决定哈，
0: 它
1: 很大的一个决定，这个需要家长需要孩子都共同的去做出努力啊。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涉及到很多非常细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完全的为大家来呈现出来。那如果有相关方面需求的家庭，徐老师您能不能也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想要走出国留学这条路，或者说想要进行国际高中课程的学习，我们怎么联系到您？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说一个我的电话吧，好吗？我的电话是159-0331-8375，159-0331-8375，
1: 159-0331-8375，
0: 对的，
1: 这是我们徐老师的联系方式。另外呢，现在我们嘉贝国际课程中心这边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校园开放日哈，
0: 对的，
1: 如果说适龄的家庭大家对这个出国留学有规划，或者说想要去进行一个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徐老师哈，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在周末的时候去到43的嘉贝国际课程中心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没问题。
1: 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徐老师做客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每年五月的第三周呢是全民营养周啊，全民营养周。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时间是5月16号到22号。那今年的主题就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哎，听这样的一个题目，大家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有贴近性？我们俗话说呢，病从口入，健康呢也是从口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全部是藏在了一日三餐的家庭餐桌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家庭吃得很丰盛，哎，却是吃得不怎么营养。孩子挑食，老人三高，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亚健康，啊，大多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家庭的日常饮食出发，我们邀请到专家为我们的餐桌把脉，帮大家吃出健康，吃出均衡，来守护好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吃才是科学、营养和均衡的。欢迎各位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啊重量级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骆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日常哈，大家在生活当中会说，哎呀，我特别希望我考一个营养师，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可比您考那个要专业的多了啊！我们这是临床营养师，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在住院的时候一些病人的营养和饮食的问题，包括这个营养治疗的问题，都会送到骆主任这儿来啊，给会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大众饮食了，如果您是一些这个疾病方面的饮食调配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咨询一下您这样的一种疾病啊应该怎么吃，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0311961043。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要从这个全民营养周来开始说啊。骆主任您看，今年聚焦的是家庭餐桌，也就是说从国家这个营养师规划的营养规划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年重点要强调家庭这样的一个场景了？然后这个家庭膳食又在我们慢性病的防控啊，包括我们国民体质的提升当中，它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呢？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全民营养周到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啊。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什么能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重点放到了家庭，放到了这个餐桌上呢？这个是我们国家营养的一个规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健康中国呢一直在推进这个活动，但是呢以前我们可能都是这个从治疫病到逐渐的现在到治胃病。那么大家也知道呢营养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提倡了一些营养素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提议，比如说多吃这个蔬菜呀，多吃奶豆啊等等呢，但是它都是一些等于是一个的小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重点呢就放在了家庭，放在了这个餐桌上。为什么说放在这上面呢？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餐桌呢，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都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呢是 非常的密切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因为一些饮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慢病啊等等啊，跟我们这些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今年重点的就是放在了这个餐桌上，如何教我们整个家庭把这个餐桌调养得更好。
0: 嗯，这个我们用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话题来说，您觉得普通老百姓家里面日常吃饭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您日常接诊的有哪些？能给我们简单举举吗？
2: 其实现在我们看门诊看的最多的啊，就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那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体重管理，这些都跟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呢，我们在门诊上，在医院里还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啊等等的一些肿瘤啊等等相关的这个营养咨询也是很多的。
0: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慢病啊，现在是我们国家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生除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和吃其实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营养上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相较于我们个体化的营养指导，像家庭共餐，还有叫家庭膳食模式，对于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影响，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或者是不可代替的优势啊？叫家庭共餐，看这一下一桌老少两代或者到三代是吧？
2: 对的，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这种个体化的指导其实很难落地，因为我们必定是跟家人在一起，可能一起去吃饭，那我们肯定要迁就一下家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个人来进行指导的话，他其实可能不太好去操作。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哎呀，我回家了以后，家里还有孩子，家里老人可能做的就是比较多呀，可能油稍微会大一些啊，那我要是不吃的话，可能我妈妈会不开心。所以这个也是影响的。那我们在日常中呢，也有很多的疾病它是有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比如说这个家族上他可能胖吗？都胖。瘦都瘦。
0: 是，
2: 对，
0: 你要发现这一家特胖，有一个人想减肥也不是特别容易哈，因为饮食没改。
2: 对，互相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呢把这个聚焦到这个家庭的餐桌上。
0: 这个是我们强调这个家庭餐桌的意义哈，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叫这个营养餐桌叫家庭健康家庭餐桌。因为我们除了独身的人，他可能自己吃饭自己就行，大部分人群就像骆主任说的，他一做饭可能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他可能考虑孩子要长个儿，吃的会油哈，老人可能又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吃的又或者说比较嫌麻烦，又做的简单，所以还是要统筹来看这一餐怎么来安排啊。
2: 对，我们平常其实也遇到了很多这个，你说哎呀，家里就我一个人，哎呀，这个吃饭有的时候啊可能不饿就不吃了，或者是说能怎么简单就简单吧，做多了以后啊吃不了又浪费了。所以呢其实自己的这个吃饭就是可能会能凑合就凑合。但是如果是这个家人在一起呢，虽然可能我这会儿不太饿，但是不行，孩子要放学回来了，我一定得把这个饭准备好，是吧？所以这个家庭还是非常有操作性的
0: 一个单位哈。就是结合我们近几年这个国民膳食的一些监测数据吧，我国家庭餐桌目前存在的，您觉得哈，比方结构性的营养问题，您给我们大家点点，就主要有哪些方面好吗？
2: 确实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宏量营养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吃的不均衡，要么就是主食吃的太多太精细，要么就是一些比如说肉类吃的太多，脂肪摄入过多，油类摄入过多，那么还有可能呢有一些比如说奶类啊大豆类的摄入不足，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蔬菜啊等等的摄入不足，也都是存在的。那除了这个宏量营养素以外呢，还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特别是啊有一些有挑食啊偏食啊这种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非常容易造成一些维生素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还有钙呀等等的这种摄入的不足。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饮食结构比较单一，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就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做饭的话，他就那么几样，很简单，早上我就吃什么，中午我就吃什么，好像能凑合一口就凑合一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非常的单一。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口味的这种比较口味 味比较重啊，比如说重油啊、重盐呐、啊重辣呀、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餐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嗯，你想想，好像家家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能说不这些都不沾的还挺少的啊。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家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身边的人聊天，他就会觉得这些我都知道，就是不能太油啊，不能太咸，不能偏啊。但是什么叫太油，他可能谁跟谁的概念也不一样。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那么，有时候我不知道您接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啊，就是我觉得我吃的不油啊，我怎么就三高了呢，是吧？然后您让他一说其实是油的。
2: 对。

0: 对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定比哈、我们想请洛仁跟我们说说，就是从咱们这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标准来看啊，就是合格的家庭餐桌健康的，它是一个应该是什么结构性的标准，或者它搭配逻辑是，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我吃的不油啊，这样是吧？吃挺好的，怎么到专家那儿觉得不合格了呢？啊？
0: 其实要说起这个来，可能话就比较长了。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呢，这个餐桌上我们要有主食。
1: 主食
0: 啊，有很多人可能，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女性怕胖啊，然后就不敢吃主食。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去外面就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到最后上主食的时候说我不吃主食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一定是要有主食。
1: 但是我们觉得不吃主食瘦得可快了，弊端是什么呀？
0: 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1: 啊、
0: 对，
1: 就我们吃那么多菜肉，就不说少吃点主食，就容易营养不良了吗？
0: 碳水化合物呢，应该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饮食中占到50%-65%以上、
1: 占比还挺大的。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主食，我们除了提供碳水化合物，其实主食里也有很多的植物蛋白。这个呢，植物蛋白对我们的健康程度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主食我们现在提倡是粗细搭配，或者是粗粮细做。这里面还会含有很多，比如说 B 族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主食一定要吃，
1: 必须吃哈。
0: 对，
1: 嗯，
0: 然后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荤素搭配。现在呢，我们可能肉类的食物啊，摄入的相对要多一些。啊，每天都有鱼，都有肉哈。这些肉类的食物呢，如果摄入过多以后，就会导致脂肪偏高。特别是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肥肉啊、五花肉啊、排骨啊等等的这种猪肉啊，它脂肪含量就相对要高。还有呢，像一些我们的鸡皮呀、等等的这些，它也会含有脂肪，我们所以要特别注意，要荤素的去搭配。那蔬菜呢，一定要保证摄入，而且蔬菜呢，尽量的是一些这种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有些人可能更多的去吃一些这种，比如说土豆啊，
1: 对，
0: 哎，对，这个
1: 茄子、土豆、黄瓜，
0: 对，这个就是说绿叶的蔬菜，它含这个叶酸呐、维生素 B 呀、它更丰富一些。另外呢，它含的膳食纤维也更丰富一些。对于改善我们的这种血糖啊、血脂啊、便秘啊，或者甚至我们减重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比如说油、盐啊这些，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的日常的，比如说我们尽量少吃这种油炸的食物啊，然后尽量的炒菜的油啊要控制，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油。刚才我们说了，那我吃猪肉都吃一些瘦的猪肉，但是我们想到瘦的猪肉其实脂肪含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高脂血症呢，我们也要建议他减少吃这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摄入量。那还有一些隐性的这种油脂，比如说沙拉酱啊，还有像芝麻酱啊，等等，里面它其实含有的这个油脂也是不少的。还有呢，一些这种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罐头啊，像一些火腿肠啊，它里面含的

0: 搭配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在我们的临床营养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是我们全民营养周当中的一天，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临床营养科主任，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日常的饮食搭配当中呢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说到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一家子吃饭的时候很难说兼顾一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在给全家做一些营养搭配的时候，我们家里这个负责做饭啊或食品搭配的这位主妇就非常的重要了，您一定要具备一些这个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来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当然了，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啊，你也要听话，人家给你做的这个营养搭配，你别再嫌不香啊，或者不咸，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下怎么样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我们一起来继续请出骆主任。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搭配啊，就是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说这些都得有，不能说我为了减肥或者我为了好吃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啊。就是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会发现我们存在着口味会重，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菜哈，我们看饭店也是，我们北方菜以酱香为主，一去了你就会觉得闻着就想吃然后会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加工的也比较精细，还有就是刚才您特别强调的说叫粗粮细做，可能我们作为家庭来说主食还会单一一些啊，包括您说的水果不足啊，什么奶豆摄入这些结构问题要是出现了的话，长期出现会对我们的什么代谢免疫体态发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吓唬就不叫吓唬吧，您给我们提个醒好吗？
5: 首先说到的就是重盐。如果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盐的摄入过多的话，它会造成对肾脏的一个负担的加重。另外呢，它会引发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如果是高油啊、高糖的这些食物长期的这种摄入呢，会容易出现代谢的紊乱，比如造成这种高血糖啊、血脂的异常啊，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这种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这种精细的加工啊，或者大量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摄入呢，容易引发肥胖，容易引发肥胖。那还有一些这种免疫层面呢，比如说我们平常日常饮食中有挑食偏食，刚才说的蔬菜摄入不足啊，粗粮摄入不足啊，还有像一些奶豆啊这些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的这种缺乏，长期以往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说的这种抗癌是吧，咱们现在一说谈癌色变，那其实呢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做到饮食非常的健康的话，也能够起到防癌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刚才说了一个家庭中我们可能有孩子有老人，那孩子呢要生长发育，那成年人呢我们可能处在这种中年的慢慢的去发福啊是吧，体态有变化呀，那还有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消化功能的这种慢慢的这个减弱啊，所以对于这个食物上呢我们都应该根据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搭配。
4: 我们有个后台听友说吃多少叫不多呀您能给我们大概一个量或者形容一下这事吗？
5: 首先这么来说吧，用我们临床上比较通俗一些的这种算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标准体重是多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高减去105，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体重，那上下加减10%，都是在标准的范围内，举个例子，比如说身高1.65米，那减去105呢，那的标准体重呢就是60公斤，上下可以浮动10%，也就是60减去6或

0: 或者是加上六，就是54到66公斤，在这个范围内啊，那我们这个身材呢都是处于一个标准范围内。如果是对于一个标准的体重来说呢，我们日常就像一个一些轻体力劳动，其实像我们这个工作呀，或者像主持人你们的工作
1: 就做的这种，
0: 都属于这种非常轻的这种劳动，一般的话25到30千卡就可以了。如果是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我们要减重，或者是说特别的这种低体重，我们要增加体重的，那这个我们就需要进行根据他的情况进行调整了。这个具体的呢，我们就建议最好是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员。
1: 这个25到30千卡，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概念的不多，是吧？我记得原来说就是这个三减的时候啊，告诉我们一个标准，比方说每天你不能吃多于5克，就发个5克盐勺哈，有这样能把握的一些量，比方说我吃多少主食，我吃多少辅食，这个有一个大概能告诉我们的吗，罗总？
0: 怎么说呢？如果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个居民的膳食指南，这个推荐呢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相对就是处在一个这正常标准上，我们会有推荐，一天呢大概是1.5斤左右的主食。那我们每天要有一个鸡蛋，然后要有0.5斤到1斤的牛奶，那还有大概1斤左右的蔬菜，另外油呢一般是不高于25克，还有呢要注意饮水啊，每天我们这个水呢建议是1500毫升左右，还有呢保证基本的蛋白质，大概肉的话也就是3两左右，
1: 一天就才3两左右肉啊。
0: 对，这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当然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术后啊，或者是说我目前在健身在增肌的，那我们这个不同的人群呢，我们需要根据它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啊。你要想增肌，肯定这蛋白质是吧就得多一点，因为看他们老喝蛋白粉
0: 了。那要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少啊，还要看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1: 能不能承受哈？
0: 对，
1: 这些都是很精细的。但是至少刚才给大家说了，首先你这个配比，就是你不能少元素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各个什么网站呀、系统也查一查，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大概需要配什么哈？这吃还是挺重要的，你吃对了之后，后面会少很多事儿，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看来看看大家的，他说这个，对，他说我觉得我们家这条也挺好，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吃的挺好的，挺健康的，因为我们很少生病，这样是用不生病就是健康，这样能衡量我们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吗？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荐呢？其实以前我们在给临床大夫讲的时候，其实也说中国营养学会它会对我们整个有一个推荐的摄入量，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低于这个摄入量呢，它可能就会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病率的这种升高，容易造成一些这个营养素的缺乏。那如果我们高于这个最高推荐量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就是疾病的发生率增加。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推荐量的这个范围内去摄入呢，对我们的健康程度是最好的。但是不能说以完全的不发病来做。作为一个这个
1: 太宽泛了，是吧？
0: 太宽泛了。比如说有些这个家族呢，他可能对这个脂肪的代谢能力非常强，所以呢，他虽然饮食中脂肪含量也非常的高，但是可能他也没有高血脂但是不能说他的饮食
1: 就
0: 一定
1: 是
0: 健康的。
1: 还有一个应该是个阿姨，她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说我就想吃的淡一点，但是我老伴儿特别不适应，她说我怎么在不改口感不遭罪的前提下能够让我们家的饭减油减盐减糖呢？这个好像是主妇们比较面临的问题啊。
0: 其实可能这里面最多的就是涉及到盐。比如说家里啊有一个高血压的啊，或者肾脏病的，那需要限制盐的摄入量，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先盛出来一些啊，给这个老伴儿先盛出来一些，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再加盐啊，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去吃。当然呢，如果在普通的情况下，其实北方人整体的口味是偏重的
1: 、
0: 我们整个的平均的盐的摄入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这种呢，我们慢慢的去改变，争取我们可以和这个老伴儿达成一样的一个口味。
1: 还是得在这个潜移默化中，不能一下改得太多。

0: 光可能
1: 对、
0: 嗯、
1: 还有可能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菜盛出来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表面去撒盐，这样的话呢、用的盐量比较少、
0: 哦、
1: 而且呢口味上吃起来呢
0: 还是
1: 也会更有滋味一些、
0: 嗯、最后就是为什么炒菜都是最后撒盐哈，它不会融到那个里面或者什么，哎，这个是一个学问啊。这个阿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嗯，来看不同的这个家庭人群呢，可能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比方说这一桌有小孩儿啊，有成年人，有中老年人群。我们请路人给我们说说，比方说孩子呢是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他们呢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学业呀压力比较大，然后营养呢又需要很多，像大脑的功能啊，还有视力的保护啊，身高的发育呀、啊，就是他们吃饭，您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膳食的短板，我们是需要注意哪些呢？啊？
1: 说到这个学生呢，首先他是一个脑力活动比较丰富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他动脑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这个大脑的供氧更为充足、
0: 嗯嗯、
1: 那就需要有保证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主食、
0: 哦、
1: 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呀、啊、千万不能不吃主食。
0: 他们不适合减肥是吗？不适合不吃主食，
1: 不吃主食，对，这个是不健康的、哦、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量、
0: 嗯、
1: 特别是早餐、
0: 哦、
1: 啊，因为上午的这个学业更多一些啊，最紧张一些、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缺氧啊、
0: 嗯、
1: 然后容易犯困呐、啊
0: 嗯、
1: 然后记忆力的下降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哦、
1: 所以呢我们早餐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0: 嗯、
1: 当然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尽量也要加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不要单纯的只是吃这种比较精细的这种面包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我们早晨起来可以给它蒸一点点的这个红薯啊，蒸上一小块的这个玉米啊、
0: 哦、
1: 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视力，因为学生嘛用眼比较多，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保证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这种摄入，特别是啊加一些这种深色的蔬菜、
0: 嗯、
1: 还有呢像一些这种黄色的含这个胡萝卜素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像这个番茄呀，像胡萝卜呀，哎，保证这些的摄入量啊，这个对视力的保护会更好。那么还有呢青少年他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高峰期、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
0: 嗯、
1: 这里面呢特别是如果一些孩子我们怕胖，或者是已经出现这种体重的过重啊等等，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选用一些这种低脂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啊虾类啊，啊，当然还有一些像豆腐啊，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它含脂肪比较少，既能保证我们生长发育的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同时呢也不会摄入过多的这个油脂。当然我们在烹调方法上也可以家庭主妇们都动一些脑子，比如说我们不要去油炸呀、啊、不要去这个过多的这个用这个炒菜的油啊、
0: 嗯、
1: 啊，这样。
0: 嗯，所以就是我听了洛主任的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明天早上的早餐有了更多的选择了，要不然每天给孩子做早餐是一个挺挠头的事儿，又要让他们吃得健康，又让他们吃得开心还愿意吃，哎，这花样还是得自己动脑子哈，通过这些原则然后你去搭配一些不同的方案，搭配出来孩子也喜欢你也省心，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哈。好了，是6:32，半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关总局新闻。
3: 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既广又平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既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这个全民营养周，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家庭餐桌吃得更营养更健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骆斌骆主任。骆主任在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所以今天机会难得，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啊，我们线下听友群大家直接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骆主任。骆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们的问题哈，另外呢可能这个餐桌上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中青年人。我们会发现现在成年人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啊，要不然就是熬夜呀，要不然就是说这个肠胃敏感啊，要不然就是还有的人就是代谢变得特别慢。那么从这个家庭餐桌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说来改变他们的饮食原则，改善他们的亚健康状态，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1: 啊，说到这个成年人啊，其实这个成年人，我们因为工作的这种压力啊，然后一些这个有时候会加班啊等等的，他可能会造成这种饮食的不规律。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偶尔休个周末呢，可能会睡懒觉，然后就导致啊不吃早饭。
0: 嗯。
1: 啊，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年人啊，为了保持体型呢，不吃晚饭。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一定要规律的三餐饮食，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在饮食的这种选择和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抗炎的啊这种食物，比如说多吃这种蔬果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然后多吃全谷类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在主食的搭配上呢，加上一些这种粗杂粮。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早餐呢要吃好。
0: 嗯，
1: 早餐要吃好，因为早晨起来呢时间比较长，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就需要早晨呢保证蛋白质的这种摄入。比如说早晨起来我们可能会吃到牛奶鸡蛋啊，这样的话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这种摄入。那中午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成年人可能我们在单位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呢，可能在食堂啊，或者可能会就近的，没有食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比如外卖啊，或者在外就餐，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中午呢要吃饱。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一家人可能到晚上了人都回来了，
0: 团聚了
1: 啊，可能会做得非常的丰盛，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到了晚上以后啊要吃少，保证基本的营养素的情况下，晚上晚餐不要吃得过晚啊，不要吃得过饱啊。另外特别是要注意不要有过于油腻性的这种食物，比如说晚上我炖点肉啊，炖点什么的，其实啊它这些都是不容易消化的。另外呢，我们建议就是临睡觉3个小时就把这个晚餐要吃掉。
0: 就是别吃，
1: 一般对不建议这个晚餐摄入的时间过晚。
0: 嗯，
1: 过晚了以后，比如说我8、9点钟才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可能10点钟就睡觉了，这样呢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化。
0: 嗯
1: 啊，还容易造成肥胖。
0: 嗯，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中老年朋友呢，比方说有的三高啊，然后还有这个血脂异常啊，还有一些体重超标啊，当然还有骨质疏松哈，那中老年可能面临的问题会多一点。然后我们在家庭餐桌上怎么样给他们做好这个控盐、控糖、控脂？哎呀，咱们到他们这个岁数都剩控了，是吧？然后还要补一下优质蛋白哈。
1: 其实啊，我在我的这个日常的接触中，我其实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饮食还是非常健康的，
0: 有这个意识哈。
1: 对，然后他们的饮食首先种类会非常的丰富，不像咱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蒸个米饭呐，然后炒个菜呀，是吧？食物的种类，蔬菜的种类也就是老那么几样。
0: 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简单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1: 对，我觉得像我父母啊，然后我公公婆婆呀，他们的食物餐桌搭配非常的丰盛，然后会有豆类啊，今天是馒头啊，明天包子呀、饺子呀、面条啊，哎，我觉得他们好像有时间，其实他们的种类还是很丰盛的。然后呢，他们对于一些这个食物的这种选择上也是非常健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豆腐类呀、大豆类的呀，还有甚至一些蔬菜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可能特别是周末可能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周末孩子们都回来了，有很多这个上了年龄的老人来咨询说，哎呀，周末孩子们回来呢就想做点 多做点食物、哦、对，孙子也回来了，就想炖点肉啊，哎，做点食物啊，这个肉类比较丰富一些，另外呢、
0: 嗯、
1: 怕做的少了不够吃、
0: 嗯、
1: 然后就会导致有很多的这种剩菜啊剩饭啊，然后又觉得扔了可惜、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的、
0: 嗯、
1: 当然如果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老年人，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长寿啊，
0: 嗯，
1: 有很多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啊，他们在家里不再做饭了，然后牙口呢也没有原来的那么好了，
0: 是，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中年人在家里一个家庭主妇来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菜一定要炖得软烂一些，那食物呢尽量的给它做得细碎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炒个这个花菜，炒个花菜啊，这个西兰花啊，或者是我们炒一个那个这个白菜呀、啊、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菜呀、啊、炒得差不多呢就盛出来，剩下一点在锅里啊再给它加一点水再炖一会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菜就会更适合老年人去吃。
0: 嗯，
1: 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这种比如说菜呢我们把它可以做得碎一点、
0: 嗯、
1: 啊，炒的时候把它做得碎一些，还有我们可以把它改变一下方法，比如说变成包子啊饺子啊、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老年人去吃。还有呢肉类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肉丝比较细的，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虾肉啊，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打成这种肉泥、
0: 嗯、
1: 然后把它穿成丸子啊，这样呢更有利于老年人去吃。
0: 嗯
1: 啊，
0: 嗯，就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贴合老人的这个心态，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愿意吃点软和的哈，我愿意吃点好消化的。但作为儿女，有的时候我也难免有些担心，你老吃这些有营养吗？是吧？你会不会肌肉流失？就是怎么样在兼顾这些的情况下

0: 它又有营养，然后又能提高免疫力，又能让它吃点膳食纤维，是吧？那对它的这个排便呀、消化呀，都这个我们怎么兼顾一下呢？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因为咀嚼功能变弱了，然后消化液呢分泌它也慢慢的减少了，还有肠道的蠕动功能也慢慢的变弱了，所以啊，有很多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吃肉好像就消化不了，觉得，菜呢也咬不动，就愿意喝一点粥啊，一天三顿饭都是这种粥啊、糊糊啊，甚至有一些老年人呢说。就是素食，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不是提倡老年人这种全素食，因为像一些肉类啊，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啊，然后像一些这个蛋白质啊，它的含量更丰富一些，对于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肌肉啊慢慢的去流失，所以我们还要保证有一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里面就刚才说的，我们尽量的也要像年轻人一样，把这些食物的种类啊都给它涉及到。那么如果它嚼不动啦啊消化不了呢，我们就要改变一些烹调的方式，让它能把这些食物摄入进去。当然还有更高龄的一些，比如90岁以上的老年人确实是吃不了了。或者是吃了以后觉得可能会肚子
0: 不
1: 舒服，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口服的营养补充，现在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也是比较提倡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我们有这种全养的这种营养代餐，
0: 就补剂代餐之类的，
1: 对，
0: 更高浓度的，
1: 更高浓度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我蔬菜摄入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它的膳食纤维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因为咀嚼功能差了，消化功能差了，我吃菜也少了，吃粗杂粮的也少了，那我们也可以额外的再给他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保证这个大便啊，防止这个便秘。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就是人性化了，是吧？就舒适了，不至于让他吃的那么难受，但是同时又很均衡全面了啊。
1: 对
0: 啊，这是我们说到一些这个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啊，来说说个别的问题。好，当然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啊，有一些个别的且典型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比如说挑食的问题啊。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

0: 好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哈，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请乐儿来跟我们聊聊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营养餐桌的问题，今年的主题呢也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您能给我们这个普通的家庭总结一套好操作的是吧？标准化的，能长期坚持的一些这个家庭膳食行动的准则吗？
1: 可以这样来说啊，我们给大家提供几条吧。首先就是我们每一顿都要有主食，那主食呢要注意粗细搭配。比如说我们日常如果蒸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藜麦啊燕麦啊一起来做。我们如果做这个面条或者馒头的话，尽量选择一些全麦的面粉。那当然呢，我们在吃这个主食的时候也可以专门的蒸上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南瓜呀、山药啊、等等这些玉米呀，搭配上来吃这个主食。第二呢，要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蛋白质啊，尽量的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每天都要有啊。一般早晨起来我们可以，吃鸡蛋、喝牛奶。那中午呢，我们可以有肉。当然，这一星期内我们尽量的这个肉的种类啊，要有一个调换。比如说每星期啊，我们最少要有一到两次的豆腐类的，是吧？我们每星期都要有一些鱼类的，特别是一些深海的鱼类。那对于这个青少年呀，改善这个脑部的这个会更好更有益一些。那还有呢，我们尽量的选择一些这种低脂的瘦肉类，比如说这种去皮的鸡胸肉等等呢，甚至一些瘦的这种牛肉羊肉都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呢，保证蔬菜的摄入量，也可以啊，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这种211的餐盘，就我们把一个盘子呢分成四份，其中呢一份呢是主食，大概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是主食，那么一份呢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刚才我说的肉、蛋、奶是吧，甚至豆腐都属于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那么两份呢是蔬菜。所以说呢，这个蔬菜呢占的这个量要多，一天的话要达到一斤，那如果我们到一顿的这个餐盘上呢，就要占到这个餐盘的一半。当然呢，最好的是深绿色的蔬菜，要占这个蔬菜的一半以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油盐糖。油，我们炒菜的油啊，每天不超过25克。那么盐呢是小于5克的。还有呢一些添加糖，比如说我们日常啊尽量减少这种糖醋啊等等的一些这种单糖的这种添加糖的这种摄入量。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要三餐呢定时定量，保证这个三餐都能够去吃。
0: 这个是我觉得又可操作，然后呢又有这个底层逻辑啊，大家知道了。所以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给小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会有那个餐盘，你会发现它是那样四格的，包括学校里面就是郭老师说的211，对，这样你就明白那块放什么了。最大那块是放菜的，那边放主食，那边放蛋白质的哈。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餐盘的底层逻辑，所以下次您就知道怎么用了哈。那么从这个公共健康角度，就您怎么看说好好吃饭，这就是全家最低成本的营养这个理念，您对我们广大的这个家庭群众给我们送一句寄语好吗？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好好吃饭呢是我们最低成本的养生，它呢跟我们一日三餐呢非常的密切，也呢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很昂贵的这种保健品。其实呢我们就把一日三餐吃好搭配好啊，那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呢可能都依赖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餐桌的一个健康。也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呢都要重视我们的家庭的餐桌，然后呢践行我们健康膳食的准则，让好好吃饭呢变成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种习惯。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从这个家里的一日三餐中呢能够收获健康，收获幸福，然后筑牢我们全家的这个健康的防线， 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谢谢骆主任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营养餐桌啊，营养餐桌是守护我们家庭健康最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之一了，就是把我们科学膳食呢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也希望大家从每一餐做起，去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筑牢全家人的健康体现。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骆老师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如果您想要收听更多的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您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
2: 实际旅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下床再一战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工作学习当中可能需要制作 PPT 啊，有的时候要的特别急，比如说晚上就得交给领导的策划方案，这个教学课件明天上午就得用，哪怕说你 PPT 做得特别熟，但这点时间还是太紧张了，更别说有些朋友不擅长或者根本就不会做。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帮我们快速生成 PPT 的神器，不管你有没有内容大纲，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的图片素材，哪怕你就仅仅只有一个主题，它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帮我们生成 PPT。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6: 听歌、
7: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9: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0: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0: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2: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小米17 Max， 因为小米已经官宣这款手机将会在本周四，也就是5月21日发布。性能上呢，将会搭载目前安卓阵营性能领先的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影像部分，主摄有望搭载一颗1.4英寸的大底两亿像素传感器，然后还有5000万像素的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屏幕方面，这次小米17 Max 用到的是小米17 Pro Max 的同款屏，这块屏呢，很多的优势，比如说 2K 级别的清晰显示效果，还有护眼层面，跟小米17 Pro Max 看齐啊。那么最后呢，是大家最关心的续航。小米17 Max 搭载8000毫安时的电池，那这也是小米数字旗舰有史以来最大容量的电池。整体来看的话，小米17 Max 在屏幕、影像、性能和续航各方面都有提升，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实用升级啊。那说到小米的话，应该有不少朋友还记得，在去年5月，小米推出了小米15S Pro， 搭载了小米第一款自研商用芯片玄界 O1。现在已经过去一整年了，关于新一代的玄界芯片有了最新消息。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在直播的时候说，玄界芯片今年会推出迭代款，而且实力非常强。后续呢，会有一款表现相当优秀的产品搭载这颗新的芯片。卢伟冰还特意指出说，关于玄界新的这款芯片的具体细节，现阶段不方便对外披露。那目前网上流传的各类相关传闻可信度不高，让我们去等待后续的一个正式的官宣。目前已知的是什么呢？是新一代的玄界芯片将会采用台积电最新建的这个3纳米工艺制程，核心性能表现相比于初代来讲会有更高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本周四的发布会上，不知道会不会有搭载玄界芯片的新机出现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颗新的芯片它的应用范围将不再局限于智能手机单一品类，后续呢会广泛搭载在小米旗下各类不同定位的智能终端设备上，而且这种跨品类的应用布局能够进一步拓展自研芯片的生态应用场景。

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 OPPO。 那 OPPO 的 Reno16 系列将会在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发布。现在关于这款手机也有很多很多的曝光啊。外观方面呢，标准版和这个 Pro 版两款手机的这个屏幕尺寸是不一样的。 Reno16 标准版是小屏 6.32 英寸的 1.5K 小直屏， Reno16 Pro 是 6.78 英寸的常规尺寸的 1.5K 大直屏，并且 Pro 的这个屏呢还支持自适应刷新率。性能方面， Reno16 Pro 预计搭载联发科天玑 9500S 处理器，而 Reno16 的话呢搭载的是天玑8550。影像方面全系应该是一致的，就跟这个上一代的 Reno15 系列一样啊，两亿像素的三星 HP5 大底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而续航方面的话， Reno16 标准版因为它是小屏小机身，所以说它的电池容量是6700毫安时，相对来说没那么大。而 Reno16 Pro 的话呢是7000毫安时的容量，两者都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 Pro 还额外支持50瓦的无线快充。此外，这次 OPPO 还将推出一款名为 OPPO Bubble 的智能电子屏配件，可以自定义壁纸，还可以遥控拍照。就是说相比于 OPPO Reno16 系列这两款新机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款新的电子产品，看上去就跟一个纽扣一样，当然咱也不知道它的实际大小实际的比例啊，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功能，第一个是可以遥控拍照，第二个是可以自定义壁纸，所以总算是有一款相对来讲新形态的产品推出啊，所以说这个是挺值得期待的。那同样在5月25号还有一款产品要发布，荣耀600系列。那根据爆料来看的话，这次荣耀600系列的影像功能会有很大的升级，将会搭载两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内置86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这也是目前终端旗舰手机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就是说终端定位的机型当中啊。那么根据发布的官方图片来看，这个荣耀600系列它的外观延续上一代的一个设计，后置的摄像头模组依然是一个横向的大模组，目前已经开启预约。那现在还有一款手机也官宣了， Vivo S60 系列5月29号发布。那这款手机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配置方面的曝光，首先呢就是全系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识别，另外呢在续航方面，不管是标准版还是 Pro Mini 版都会搭载7200毫安时的大电池，并且支持90瓦的快充。那除了核心的指纹和刚刚所提到的续航配置之外呢， S60 标准版还支持 IP68 IP69 防尘防水，像立体双扬扬声器、红外遥控、 X 轴的线性马达也都有啊。但是目前曝光比较多的是 Vivo S60 的标准版，除了刚刚所介绍的这些配置之外，还有 6.59 英寸的 1.5K 屏，包括它的处理器大概率是骁龙 8S 系列的处理器。而定位更高的 S60 Pro Mini， 就是说按照上一代的这个产品来讲的话，这一代它的那款定位相对较高的应该还是叫做 Pro Mini，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被曝光。好，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这一周和下周即将发布的一些新的机型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范围稍微远一点，那么今年的九月到十月将会有四台小屏旗舰陆续登场。这四台小屏旗舰的工程机所搭载的处理器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就是从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和天玑9600 Pro 这三款处理器当中选择。同时呢，这几款新机在核心配置上也都有亮点，比如说它们都会有超大底的双两亿像素的影像系统，都支持新一代的 LoFiq 技术，也就是说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呈现的这个动态范围更高，捕捉的这个细节更多。另外还会搭载大尺寸的 X 轴线性马达和对称双扬声器。那么续航方面，四款机型的电池容量最高8000毫安时级别。刚才我提到这是今年9到10月份要发布的四台小屏旗舰，所以这个也就不难猜了，因为9月到10月是各家厂商新一代旗舰上市的日子。小米荣耀一般来讲都使用高通最新一代的处理器， OPPO VIVO都会使用联发科最新的处理器，但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四台都是小屏旗舰，而 OPPO 的小屏往往会在次年发布，所以说排除 OPPO， 那剩下的应该
就是 OPPO、VIVO 和小米了。那这三家厂商的四台小屏旗舰分别是哪四台呢？ Magic 系列肯定是 Magic 9标准版，小米的话它的数字系列现在有两个小屏，分别是标准版 Pro 版，那应该是小米18、小米18 Pro 对吧，另外就是 VIVO 这边的 X50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年的旗舰新机其实基本上就是常规升级，没有什么眼前一亮的新功能新配置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鸿蒙的系统，因为有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搭载鸿蒙6的终端设备数量已经突破了6000万台的大关。那鸿蒙6是在去年的10月22号正式发布，在今年4月20号的华为 Pura 系列的新品发布会上，鸿蒙6单版本终端设备数量突破了5500万台，但是现在已经是6000万台了，也就是说，用了20多天就走到了6000万台，每天新增超过20万台。而且华为方面说了，今年鸿蒙6的这个设备数量有望突破1亿台的目标。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0: 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0: 钻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3，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肚子咕咕叫说，想问一下，今年618买手机推荐哪一款？需求就是照相好，不玩游戏，3500元以下。其实我个人建议你再过一段时间再问。为什么？因为咱们在第一环节也说了，接下来有好几款终端影像机型即将发布，基本上各家影像机型它的那个 Pro 款都是35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叠加上国补的话，怎么着我觉得也能够买到啊。比如说接下来华为的 Nova 16系列、 OPPO Reno 16系列、荣耀600系列、 Vivo S60 系列，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官宣了。华为的 Nova 16系列没有明确说，但是剩下三款具体哪天发布，这个官方都已经说了，我们可以再耐心的等一等啊。等这几款新的终端影像机型发布之后，我们的选择性就会更多一点。凌晨的猫说，好朋友要换手机，然后想把他的 iPhone 14 Pro 卖了，我打算买，想问问这款手机可以入手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如果单纯站在 iPhone 14 Pro 这款机型来讲的话，它肯定是很流畅的。另外就是灵动岛它也有，高刷屏也有，处理器都还不错。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并且你一看，哎，这个还挺新的，完全可以入手。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 iPhone 14 Pro 它在硬件层面是不支持苹果智能的，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当然，我们现在国内也用不了啊。但如果说哪天人家突然推送了，你的 iPhone 14 Pro 是不支持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从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开始，在硬件层面支持苹果智能的，就是说它的芯片最低得是 A17 Pro， 内存得是 8G 起步，你苹果15 15 Plus 它都不行，必须是15 Pro 15 Pro Max，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 iPhone 16整个系列往后是才支持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这点你在意，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这点你不在意，因为反正现在大多数人也没有用上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那就可以啊。云梦泽说，能不能推荐一款2000元左右的手机，配置好点，电池大点，对拍照没什么要求，主要是反应速度要快。华为不考虑，刚买了一款鸿蒙系统的手机，现在还没有完善，很多功能用不了。小米也不考虑，看一看 OPPO 里面有没有适合的，主要的要求就是系统流畅，反应快，不卡顿，电池大。OPPO 的主品牌其实没有太适合的，你可以考虑子品牌一加，像一加 Turbo 6或者一加 S6T， 这两款性能都不错，系统都是 Color OS， Color OS 就是以流畅著称，被称为这个机圈德芙嘛，就是说它的系统流畅性很高。另外就是这两款机型的续航都不错，定位配置上呢有双频 GPS 和三频北斗。一加 Turbo 6相比来讲电池更大，然后一加 S6T 相比来说性能更好，这两款你看一下你更加侧重哪一个啊。还有王博说，618到了，想4000出头拿下一个512G 的手机，主要是拍照轻度游戏，不要华为，有推荐的吗？这个价位可以看一下 Vivo 的 X300 和 OPPO Find X9， 这两者性能很强，拍照很厉害，最大的区别在于Vivo 的 X300 是一个6.3英寸的小屏、小机身，拿在手上相对来说更小巧，而 OPPO 的 Find X9 是大屏，相比它来说比较大，但它其实是中屏，6.59还是6.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屏幕大小。这两款手机4000出头都可以买到512G 的啊。另外，你不要华为，但是如果对于拍照有需求的话，其实华为的 Pura 90也可以考虑，因为 Pura 90的这个起售价很低，加上国补的话，在4000出头也能买到。鼎力前行说，前两天听广播推荐了一款可以俩手机远程看家，忘了啥名字，能再说一下吗？掌上看家，掌上看家，掌是手掌的掌，掌上看家啊。然后你需要用两款手机，并且在这两款手机上

0: 分别下载掌上看家，一个下载掌上看家叫采集端吧，另外一个叫用户端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说有你在应用市场下有两个掌上看家，你要把这两个分别下载到你的两部手机上，一个是用来拍的，一个是用来看的。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咱们有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可以在群里面跟其他的群友来共同交流使用上的一些功能啊，遇到的问题 啊。那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场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我们来连线张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济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工作和学习当中可能需要制作 PPT 啊，有的时候他要的特别急，你比如说领导说了今天晚上你就得把这个策划方案做成 PPT 交给我，或者说老师们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这个课件还没做出来，哪怕你平时经常做 PPT， 哪怕你做得特别熟，但是这点时间还是太紧张了，更别说有些朋友压根就不会做。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一款能帮我们快速生成 PPT 的神器，不管你有没有内容大纲，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图片素材，或者说你哪怕只有一个主题，它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帮我们生成 PPT。 那么这款 APP 呢，就是千问。千问啊，大家可能最近都用过，那为了确保体验最佳，建议你先把你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其实具体操作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千问 APP 之后，在首页的底部可以看到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稍微往后滑一下就能看到 PPT 创作这样的一个功能，点击之后就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在搜索框输入你的主题或者要求，然后它可以理解你的意图并且迅速生成 PPT。 你比如说啊，我今天随便给了一个主题，我的主题是这个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和思考，我就发了这么一个主题，然后 APP 给出了一句回复，为了确保符合你的创作要求，我先为你生成 PPT 大纲，你可以修改大纲内容，也可以直接生成 PPT。 然后底下的窗口就可以嗖嗖嗖的出现大纲内容，速度快的反正我的眼睛是跟不上的，而且大纲写的非常的具体详细，从发展历程

标题，我数了一下，这个 PPT 一共是20页，然后这20页当中有18个小标题。如果觉得哪些方面不符合要求，点击就能改。但你觉得，哎，人家写的挺好的，你让我自己我都写不出来，那就可以直接生成 PPT 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而且即便是生成了 PPT 之后，你要是觉得，哎，它这个页面的背景图片用的不是那么合适，这个字体大小好像不太对，或者说位置有点偏了，你觉得需要调整的，你只需要清点那一页就可以操作啊。当然如果说你最终对 PPT 的这个效果风格不太满意，也可以选择更换为其他的模板，都是免费的，而最终调整满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来了。你像以前我们做好了 PPT 经常还得去转格式，对吧？那现在千问它支持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甚至还能直接导出为长图。不管你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动态的汇报，还是想发给微信的同事给他快速预览一下，再或者说打印出来当这个纸质材料，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总结来说就是有这么几个优点。首先真的是很快很快，我只输入了一个主题，然后1分钟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美的 PPT 就做好了。我就反思，如果说这个是让我自己写这么一份 PPT， 而且是同样的主题，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节目的现状和思考，你光是前期那个大纲框架，你没个2天我是写不出来的。毕竟得搜集整理资料吧，你得了解行业现状吧，对不对？而且就算大纲出来了，接下来把它制作成 PPT， 不还得搜各种图片吗？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调整版面呀、字体啊这些，这个过程也非常要命的，尤其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做 PPT 的人来说太难了。所以这个优点啊，速度快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只要不满意的你都可以修改，只需要清点那一页就行了，操作上没有任何门槛，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都不会制作，所以我也不会使用。放心，零基础小白，只要你能准备一个大纲或者一个主题，就能做出至少不低于70分的 PPT。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导出很方便，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或者长图，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你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使用场景选择导出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还有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广告，不需要花钱。因为我也试过很多其他类的这个 PPT 的工具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试过不少，限制太多了，动不动就要充会员，从你点击进去开始，免费额度用完之后就开始让你付费，给你各种弹窗，防不胜防。

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全程没有广告，也不需要花钱。所以说如果你还在用那些繁琐的模板网站或者工具，赶紧歇了啊，咱们就试试千万就行了，绝对这个体验让你觉得哇它真的好棒啊。此外呢还有第五个优点啊，就是强大的文档处理能力。你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关于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我只是想了一个主题，输入了主题，它给我生成了 PPT。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手头是有大量的资料的，我们需要根据资料内容整理成一份可视化的更简要的 PPT 的汇报文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扔给他，你比如说几万字的行业报告你发给他就行了，他能够迅速的提炼核心信息并且转化成 PPT 内容。所以这个真的是职场人的救命稻草，因为那些资料光让你整理，你是不是得整理好几天？你不得先从头到尾看一遍吗？看完之后还得捋思路，捋完思路还得写大纲，还得写框架，哇太麻烦了。但是你交给千问一下子的事儿啊。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拼速度的时代，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然后千问呢直接把做 PPT 这件让人心疼头疼的这个事儿变得跟玩一样简单，提高效率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说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我们想做的事儿。所以当你需要做 PPT 的时候呢，你可以试一试千问，然后我相信你应该会忍不住的感慨一句，哇原来做 PPT 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好，这就是今天介绍的这款 APP 啊，名字叫做千问。很多朋友应该都用千问点过单，比如说点过外卖呀，或者说买东西的时候直接在千问里面输入指令，然后他从这个淘宝天猫上把这个商品链接给我们发过来，都用过啊，确实很好用。但是今天介绍的是这个制作 PPT 的功能，如果你平时生活或工作当中需要做 PPT， 你可以用一用。另外尤其建议谁来用呢？比如说一些宝妈们，因为有的时候学校经常会出一些幺蛾子，让妈妈们来分享孩子在家里的什么，比如说学习状态呀，平时的这个业余生活呀，还得制作成 PPT 去展示，这个就很烦。因为很多宝妈也不会做，就得从头摸索弄一晚上，可能勉强弄出来一个，但是你有了千问，你可能一下子就给你制作完成了啊。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ed.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咱们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去组建这个群？因为手机的系统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操作系统，那么功能的设计上、操作上也都会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按照品牌来划分的话，比如说华为的、苹果的、 OPPO 的全部在一个群，可能你问的问题别人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即便知道了可能也不知道一步一步的怎么操作。所以就是出于一个能够让大家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群建得非常的细，非常的具体，每一个品牌是一个群。然后你如果遇到操作上的不太懂的，在群里面问，也许你这个问题其他朋友就知道，哦，你在设置当中找哪儿找哪儿找哪儿，再点哪儿，这个事儿可能就很快的就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是根据品牌划分了不同的群啊，用什么手机进哪个群。那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同样是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也能够得到添加我微信的方式。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你在终点等我。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晚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哎呀，刚才一看17:50了，晚上吃点啥呢？结果脱口而出，现在是晚上。我想下班了，想吃饭了，估计大家在路上应该也都饿得不行了啊。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每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如何添加好友或者是添加朋友添加这个微信群的时候，总有朋友在问说，我加你微信了，为什么没有通过？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用手机的，所以我要通过大家的好友申请并且把大家拽入咱们的群的话，肯定得是下了节目之后了。然后下了节目之后也有一些扫尾工作包括这个吃饭呀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我

的一个原则，就是当天听节目加我微信申请入群的，我在当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依次通过，依次转到群里面啊，所以大家不要那么着急。另外呢，也要回应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有的朋友加了我微信之后会向我咨询问题，给我留言了，你好高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是，不是你在发微信的时候我就正好在看手机，包括我们在跟朋友联系的话也会这样，你给朋友发了一条微信，可能两三个小时之后他才会回你，这个很正常，因为他可能那个时候也在忙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及时回复，所以这个是需要向大家解释的。如果你给我发来了一个咨询问题，我当时没有回复你，也不要着急，我看到之后一定会尽快的回复，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有很多的工作要处理，或者有很多个人的事情要忙，但是只要手机在手，当我打开微信的话，我看到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复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简简单单说，想买一个2500元左右的手机，内存512G， 想要电池大的，拍照稍微好点的，有什么推荐？偏向红米，然后除了红米，能不能再推荐两款？红米的话，看一下红米 K90， 在2500元左右可以买到512G 的电池呢，是7100毫安时啊，不算小。另外拍照方面该给的都给了，因为这一代的红米 K90 给到了长焦镜头，虽然说是直立长焦，但是好歹有长焦了，你的日常拍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还可以看一下 realme 的真我 Note 8，realme 的真我 Note 8，它呢是属于电池更大，8000毫安时的容量，拍照更好，因为它给到了一颗素质很不错的潜望式长焦。所以就是红米，如果你只要红米，那就是红米 K90。如果其他的品牌也考虑，看一下 realme 的真我 Note 8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能不能推荐一个记事本 APP？ 我不知道你这个记事本指的是记日记，还是说记一些平时的行程，担心忘记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用好手机上自带的备忘录也好，记事本也好，不同的手机它的那个 APP 的名字不一样，但都是有自带的一款，然后那个其实都很好用，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正常的需求。而且有些手机自带的，你比如说苹果的、vivo 的，它自带的那个备忘录或者记事本功能非常的齐全，而且那个视觉效果特别好看，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好，其他方面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第一滴泪，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

0: 到现场。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8: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6: 大头
8: 王鑫，
6: 新头条，
8: 全天大事件，
6: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7: 最近呢，有一个特别火的表情包啊，看得我是哈哈大笑，就那个附属的表情包太火了，对吧？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太喜欢了。那个网友的配文啊，叫事情有了新的退展，哇，我太爱了，你不都进展吗？什么叫退展呢？特别好玩啊，我就太喜欢这句话了。那当然你要硬要剖析的话，对吧，这反映的啊是什么？当然是当代年轻人，对吧，自我解嘲啊，巴巴巴，是吧。今天不想说这些啊，咱不强行上价值。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允许自己退一些啊，就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啊，当然原话不是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大家琢磨这个心态，就是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进步的，想进去的，对吧？所以说你说退啊，它相对的嘛，对吧？但是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9: 那这个前提是我自己可以说我自己，刚才提到了这个叫自我解嘲，对吧？我自己能说自己，但是如果别人说，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你想想，我们谁愿意被人说你退步呢，对吧？而且说你退步的还挺快啊，你退步的挺快，给你颁个奖，你学习退步还能得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呢，网友发布了一张特殊的奖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这个纸质证明上面写着呀，说是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特快生啊，是吧？退步快学生啊。不好意思啊，这个加强了一下，我就特发此状啊，以作惩戒。落款呢是湖南江永县某中学啊，而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学校的公章。你说这事儿要不是有图有真相，恐怕很多人都觉得这恶作剧吧，这个 AI 吧，这是、啊。你毕竟在大众的认知里边，奖状是干啥的？奖状是来表彰的，表彰先进、激励进步的，是奖，对吧？它是对努力和付出的肯定。但是呢，你看这个，它就不仅用来奖励退步，甚至成为一种惩戒的手段。那事件发酵之后，当地的教育部门第一时间介入了的这个调查，然后呢发布情况说明，对吧？确认的这个事件属实啊，而且已经收回了证明啊，安排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呢也要求学校反思检讨，对相关的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当然能理解老师们啊，在面对学生退步时候的这个焦急的心情啊。这个校长也解释说嘛，的本意是想激励一下啊，激励一下啊，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现实中呢，不少老师或者说管理者想用反向激励的这么一个方式刺激成绩退步的学生，让他们知耻而后勇。但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可能能得到部分人的这个理解啊。同时呢，我们知道类似的这种羞辱式激励并不鲜见，比方说有的老师课堂上当众批评成绩落后的学生，对他挖苦嘲讽，有的学校呢也会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公之于众，让成绩差的学生啊颜面尽失。在个别情况下，这种极端的方式或许能让部分性格坚韧的学生，他的自驱力非常强的学生感到了刺痛，然后奋起直追，有这种可能。但是对大多数更多的学生来说，正处在青春期的他们，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又脆弱，对他人的评价是格外在意的啊！就是你在没有形成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三观的时候，对吧？成熟的三观的时候，对别人的评价是很在意的啊！哪怕现在你说别人学生了，成年人你试一试，说你这退步怎么如何如何了，评价你如何如何了，你能完全不在意吗？也不会啊，对吧？所以这种不当的评价方式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健康，包括以后的道路。那说到底呢，公开发放退步快学生这个奖状啊，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它不仅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它更是对学生人格尊严的漠视。对于心理敏感的学生来说，这个奖状可能会成为他们心里边难以抹去的阴影，它的负面影响可能远比激励效果更加深远。啊，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本质是滋养，而不是以压制和伤害学生尊严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教育效果啊，那样太功利了，否则呢，那就是本末倒置，对吧？和教育的初心是背道而驰的。无独有偶啊，不久前呢，河南一所小学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这个教育失当事件。一个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他看到学生的字迹潦草，竟然在作业本上批注了一句：“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吗？”简单的一句话，充满了人身攻击的意味，不仅否定了学生的书写能力，还侮辱学生的人格。啊，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教育部门最终确认涉事老师措辞不当，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且责令他做出书面检讨。学校和涉事老师也向学生和家长郑重的道歉啊。有点想知道书面检讨的字儿写的怎么样啊？这个两个事件呢，一个发生在 中学，一个发生在小学，一个叫反向奖状啊，试图

激励，以羞辱式试图激励，一个呢就是恶意批注啊，形式不同，但是性质高度的相似，都暴露出了个别老师的教育方式是简单粗暴的，边界意识淡薄，缺乏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基本尊重。就是他们好像或许啊有良好的这个教育初衷啊，都受过高等教育，对吧？但是呢，忽视了学生的心理感受，忘记了教育的底线是什么。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一句温暖的鼓励，他可能就会照亮学生的一生，那一句刻薄的嘲讽，一个不当的举动，也可能会摧毁一个学生的自信。因为你要知道，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意味着什么。学生可是一直都很尊重老师的呀。而且我们说这个事儿，尤其在当下，对吧？我们现在进入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要知道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空前加快的，它比我们往以往任何时候都是要爆炸式的传播。那老师在学校里边的一言一行都是可能被学生被家长记录下来的，会上传到网络的，进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是既是对老师言行的一个监督，也是对老师的职业素养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他提醒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教育它绝对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压制，而是平等的对话和真诚的陪伴，这叫高级的教育。激励学生，督促进步都无可厚非，但是呢，必须要遵守住尊重的底线，讲究方式方法。

0: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1: 今天老师不好有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2: 哇，宝贝真棒呀。
3: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4: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

0: 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季管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两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

0: 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

0: N 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 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0: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2: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6: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6: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4: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

0: 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公安局5月18号晚间发布关于临县一帆驾校有关问题的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曝光临县一帆驾校问题，公安机关已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严整治驾培行业乱象，坚决维护驾考公平公正。涉事驾校已经在2026年4月22号被停业整顿。据《新京报》5月18号的报道，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宣称的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记者去临县调查后，揭开了一帆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

啊，实际啊是传递作弊的方法。考试中，电脑与鼠标断连，学员只需要间隔十秒点一点鼠标，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啊，假装答题就行。后台会有人操控电脑帮着学员答题。一番驾校，一名招生员表示，科目一、科目四都是后台帮着你答题。啊，科目二考试时，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给手势指挥，依照指挥就能通过。科目三考试的时候，副驾驶啊这个位置上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由教练掌握着啊，让你过你就过。根据报道，这套作弊体系能够运转，根源在于利益捆绑。驾校收取远超正常市场价的费用，把三四千元的驾照学费抬到了上万元。考场是自家开的，体检中心配合走过场，从招生到考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闭环。有招生人员直言，考场是咱家驾校自己的考场，宾馆是婆婆开的，副校长是我大伯哥。啊，这文盲都能过啊，很难想象大字不识几个的学员，如果将来独自驾车遇到前面写着前方施工急速转弯啊这种提示牌，他认不认识啊，如何应对呀？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监管失灵了。一个驾校能吸引多个省份的学员前来报考，这本身就不正常。如此大规模的外省考生啊集中出现，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本应该自动预警啊。但现实是这一机制没有发挥作用，监管失灵的背后是否存在内鬼，这无疑也值得追问。啊，总之啊，驾驶机动车这可不是儿戏，安全底线不容践踏。面对文盲包过这样的荒唐生意啊，监管部门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揪出内鬼，斩断链条，填补漏洞。驾考没有捷径，安全没有侥幸，学员花钱买证买到的不是驾驶技能，而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每位学员都应该明白，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赌注，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呀。据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漳州陇海的杨梅产区却有商户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每家的问题杨梅每天可流出上千斤，大多发往了上海、浙江等地。5月18号，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根据报道，记者在漳州陇海白水镇、福宫镇两大杨梅产区深入调查后，发现商户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的做法。在白水镇，商户用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瓶装的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啊，他们使用的一款甜味剂外包装标注甜度高达8000倍，没有成分说明、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显然是三无产品。福宫镇的情况更加严重，有商贩坦言啊，这类添加剂防腐剂是有隐患的，甚至知道这些物质有低毒，属于监管部门禁止在水果中使用的品类。现场还有务工人员提醒记者不要吃，坦言他们自己也不会吃。啊，不少批发商表示，明知道这类添加剂违规，长期使用会损害身体健康，但早熟的杨梅本身口感偏酸，还不容易存放，加上同行普遍违规添加，自己如果不添加，杨梅就难以售卖。漳州陇海相关部门已针对本次调查线索介入了整治。连工人自己都说不敢吃啊，却卖给别人吃，够缺德的。事件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个违规代购点，承诺全覆盖排查。啊，这样的处置措施值得肯定。但问题呀，是多家收购点公开浸泡，为什么日常的监管没能及时发现呢？这件事啊，就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只是商家黑心，啊，更是相关部门监管的被动与滞后。对黑心商家的处罚绝对不能轻描淡写，既然他们不敢吃却敢卖，那就要对此付出严重的代价。另外呢，监管部门日常巡查的频次要更高，排查力度要更严，要彻底破解商贩尤其是违法的问题。对那些来源不明的添加剂，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节一查到底。食品安全的底线从来不该靠媒体曝光来守护。近日，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消息，

经核查，该院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了奖。在竞赛奖金分配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荣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已经主动退出了相关暑期学校。据现代快报报道，与樊同学的一块合作的同学发帖反映，这个他呀多次说呀奖金还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今年2月初就到账了。在被追问之后呢，这樊同学又谎称仅有2000块钱，并提供了一张标注着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经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但始终未履行。而相关聊天截图认为显示樊同学认为这合作同学的工作量就值500块钱。这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犯了错就要接受处罚，即便你认为自己贡献更多，也应该坦诚沟通，得公平敞亮地分配奖金，而不是隐瞒欺骗。应当说学校给出的处罚相当严厉了，樊同学也为自己的财迷心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人品树人先树德，无论在学业上多么优秀，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诚信，缺乏对他人权益和契约规则的敬畏，就容易误入歧途希望樊同学能够深刻的反省，改过自新。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据新京报报道，记者搜索发现，这款解压玩具叫娜塔莎，起初是一个网友以应对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成婴儿养。有一次呢，他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突然火了，之后就引发大量网友拍摄类似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比如将其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了还有网友将其剪碎了、捏漏了或者注水撑爆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销量，然而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暗示内容。另外，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入校园。有专家表示，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与破坏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现如今网上有很多解压玩具，捏一捏、揉一揉属于解压玩具的正常的使用方式，但是用刀把婴儿形状的玩具划开肚皮注水撑爆了、踩扁了，然后配文还取乐，这是把暴力包装成了解压。一款解压玩具从生产到销售，涉及到质量监督、广告规范、平台审核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把关者但现实是，刺鼻气味的产品顺利出厂，擦边宣传图上架过审，暴力展示在直播间畅通无阻，年龄限制被商家一句话推翻。当所有环节同时失灵了，就不能只追究某一个商家或主播的责任类似这种问题玩具的不是一件两件了，我估计娜塔莎可能很快也会被下一个爆款取代，但它留下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解压玩具的卖点是缓解压力，不是制造新的焦虑。当暴力被包装成解压，擦边被当成了卖点，一个解压娃娃还能真让人解压吗？近日，贵州遵义一名小朋友带10块钱独自打车，遇到堵车后，看着这计价器越跳越高，担心身上带的钱不够，男孩还打电话给妈妈报备，他急哭了。司机见状暖心安慰，说不要哭，多了我不收，叔叔给你免车费。要像男子汉一样遇事先沟通。

男孩在司机的安抚之下，焦虑的情绪逐渐缓解。司机说呀，这男孩比自家孩子的稍微大一点啊，说出门在外呀，我能善待别人的小孩，别人也可以善待我的小孩。哎，给这位善良的司机大哥点一个大大的赞呢。很多网友也被司机的这句话给暖到了，免几块钱车费这是小事，但是司机给男孩上的这一课呀，真是千金难换。他不仅教小孩啊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还教他如何做人，就好像在教自己的小孩一样。司机有大爱呀，男孩也经历了一次无价的人生车程。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 Coach 的这个女性经典包包的集合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啊，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39.1，立省将近60元。啊，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女朋友啊买包，一看这链接里有将近30多款，这有点晕乎啊，选择困难症，所以下面呢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这都没问题。那么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这个水桶包啊，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啊，今天咱们季广御品商城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啊，挺香啊，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下面给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不管是送给辛劳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她告白爱意，或者干脆宠爱自己犒赏努力生活的自己，这个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啊！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就得要卖到1000多了，但是今天季广御品商城啊，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之后了啊！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实惠啊！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呀。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它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50毫升，核心中的核心，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啊，一瓶全搞定。还有这个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脸蛋紧致饱满，透着健康光泽。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全套下来这钱包确实有点受不住啊！季广御品商城有这个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50克的面霜，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那么到手仅需629.1元，省了69.9元。

0: 则非常实惠啊，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就今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啊，那么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呢是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之外的啊就不能用个人账户去买。那哪些在白名单之内呢？有三类。第一类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个是医疗器械啊，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第三类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啊、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这些都属于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啊、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啊、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都可以纳入白名单。啊，那么哪些不能纳入白名单呢？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其次，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这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啊，这类产品啊，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它不是医疗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啊，比如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

0: 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啊，哪些呢？比如啊，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啊，虽然这种设备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呀这种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为了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常这功能。而且这些东西啊，价格也比较高，它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哎，现在啊，有了白名单制度了。这个白名单制度等于是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啊，开正门堵偏门。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药店啊，为了骗保，为了增加营业额，他盯上了参保人的个人支付账户，把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也纳入到支付范围，啊，更有甚者，把牙膏、牙线啊、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就那冰袖，还有那女性护理垫，换了个名字，就成了可以支付的医疗用品了，啊，比如医用敷贴，啊，医用。你以为是医疗产品吗？其实它就是换个名字的面膜。牙科洁治器，以为是整牙用的，其实就是牙线。防晒的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哎，被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都卷入其中。医保个人账户的设计初衷啊，是为了参保人日常的小病啊、门诊开销提供便利的。啊，他这个个人账户确实归我们个人使用，也能累积，也能积累，但它的本质它不是储蓄卡，那是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漏洞一直存在呀？因为在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动力，都有作案的动机。啊，在药品零加成、集采压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药店利润微薄，这医保结算就成了生存的命脉。啊，有些药店为了完成业绩。啊，一些门店就选择呀，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把护肤品包装成了医用敷料，把防晒袖申报为隔离用品，啊，只要能刷医保，销量不是就上去了吗？啊，还有一些公司呀，鸡贼着呢，他专门研究医保备案规则，他就发现呀，这第一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低，啊，不用临床试验。就迅速将牙刷啊、面膜啊、冰袖啊这种日用品重新给换个名字、换壳申报。啊，媒体曝光中，啊，河南有一家企业生产的医用隔离垫，其实就是防晒袖套，却进入了全国近20000家药店，合同金额高达9000万。啊，还有湖南某公司把普通的护肤品备案成了叫医用级，啊，在药房60%销售靠医保结算，一年套刷基金600万。就这些产品打着医用更安全的旗号，实则是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撬动公共资金。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咱们普通人啊，很多参保人不仅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网上流传着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就教人怎么用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买日用品、囤护肤品，甚至有人主动把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交给中介，换取现金返利。他们觉得反正是我的钱，我个人账户的钱，不花白不花。可医保不是你的私人零花钱，那是一场社会共济。总之啊，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啊，既靠技术堵漏洞，也得靠咱们良心守边界。啊，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医保卡不是购物卡，个人账户也不是咱们的零花钱，它承载的是社会的互助承诺，是我们在大病面前不至于倾家荡产的最后防线。就只有从制度上重塑账户功能，统一监管标准，强化法律震慑，那类似的套刷才不会卷土重来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司乘人员尽管立即组织乘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还有110报警电话，老人还是不幸去世了。那么公交车这司机包括背后的承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近期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12月的一个早晨，年逾八旬的李老伯啊，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出门。李老伯上车之后啊，坐下了，大概也就两分钟，就开始出现了擦汗喘气的现象，还没有来得及购买车票，就闭着眼靠着椅背啊，那么休息着。这售票员发现李老伯陷入了异常状态，售票员立即组织乘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10报警电话。救护车到达之后，售票员积极协助急救人员将李老伯抬上了救护车抢救，但遗憾的是李老伯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随后李老伯的配偶以及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比如急救药品，还有什么 AED， 这车上都没有，也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的救助措施，事后也未能及时提供车内监控，也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他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于是将公交公司给告了，告到了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偿什么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一共9万多元，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5万元这加一块11万多。公交公司肯定不干这公交公司就辩称李老伯上车之后还没有购买车票呢，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没有成立，而且李老伯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直接导致的，与公交公司的运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公交公司已经在其能力范围之内积极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所以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角度来说虽然李老伯因为突然昏迷，客观上没有完成购票这个行为，但是从他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时起，虽然没有买票呢，那么双方之间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就已经依法成立了这个他买不买票不影响这个合同成没成立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李老伯等于是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去世，那么公交公司有没有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23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那么这个案子中李老伯的死亡原因经过诊断是猝死，是他的自身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处于异常状况到这个跟120进行交接时间就间隔了8分钟左右，那是相当快了就说白了人家已经在他的能力

0: 义范围之内履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啊。至于说公交车上没有 AED， 没有急救药品啊，虽然我们都希望啊，人员密集的地方都有这些啊救命神器，但是我国法律没有一条规定公交车必须配备 AED 的啊。所以综合啊所上吧，这个法院就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哎，其实吧，这种无理取闹式的维权呀，很常见啊。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非常气愤，这种维权也叫巨婴式维权。就在一些人眼中啊，自己包括亲人遭遇的一切不幸，哪怕是自身亲手造成的恶果啊，自己也不想承担责任，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啊。李老伯在车上猝然离世，作为家属悲痛万分，想要讨一个说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不是谁死谁有理，更不会纵容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这种维权。之前有游客在景区啊，人家写着呢，禁止攀爬，他不听，非爬上去，导致啊拍照嘛，导致坠崖了。这家属竟然将人家景区告上法庭，要求巨额赔偿。那法律肯定不能惯着这种维权呀。啊，包括还有类似的案件呢。2022年的时候，也是一位71岁的老人乘坐网约车途中猝死，家属起诉要求司机以及网约车平台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无锡市惠山区法院认为司机已经履行尽力救助老人的义务，最终驳回了家属这个乘客家属要求网约车司机啊以及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那是一天啊早上7点多，周女士通过某网约车平台为父亲老周预约了一辆网约车啊，7点12分50秒，老周在车上就开始发出鼾声，就打呼噜，随后呢这胳膊呀伴有抽筋状。2分钟之后，司机陈某发现老周头靠在副驾驶的座椅背上啊不再出声了。这期间啊老周全程没有发出呼救声。事发之后，陈某立即停车打电话给周女士，告知这个你父亲在车上好像睡着了，有打呼噜的声音，并伴有抽筋的症状，并询问老周的身体状况。周女士表示父亲身体一直不错，说今天起床可能有点早了，是不是睡着了，让这司机啊尝试着呼喊老周，老周叫一叫。哎，这陈某就是司机拍老周左臂啊并呼喊，但是老人没有任何反应。周女士这个时候要求司机尽快将父亲送往医院，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那司机随即就打了120啊，全程鸣笛快速行驶，7点25分50秒到了医院。但是经过80多分钟的抢救，老周被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就是心源性猝死。然后周女士就认为她父亲在乘坐陈某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但陈某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他父亲死亡啊，所以这个陈某应该对其父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某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由于其未尽到相关义务，也应该对陈某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听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人家司机陈某在7点15分发现了老周的异常，到最后送到医院抢救中间就10分钟，而且司机也不是说像周女士所说的什么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司机的操作很细心也很职业啊，虽然人没有抢救过来，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司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周女士竟然倒打一耙，污蔑司机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司机反应迅速，没有耽误时间，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履行了尽力救助的义务了。如果这种逻辑这种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式的维权，如果这种逻辑真得逞了，那将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破坏。如果法律向这种无理取闹妥协这无异于在鼓励人们漠视规则推卸责任。一旦和稀泥成为常态，规则将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将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拒绝谁死谁有理，不仅是为了厘清一起事故的责任，那更是对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科普博主耿同学啊，他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呀，还在持续发酵中。5月17号晚上，他再次发布视频，说呀，我手里还有涉及4所高校、5位杰出青年的造假素材，甚至点名了《自然》这个期刊的正刊和子刊，并霸气喊话，给这些杰青们一个自查的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哎呀，这出连续剧看得让人是，怎么说呀？有既解气又揪心。解气的是呢，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学术大咖，竟然被一个圈外人拿着放大镜找出了硬伤。那么揪心的是啊，这层窗户纸为什么偏偏要等一个退学的博士来捅破呢？长久以来啊，学术圈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封闭的，而且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在这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啊，师承关系啊，同门情谊，项目合作，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大家呢都紧紧地绑在一块儿了。以往的学术不端的举报，大多是堡垒从内部攻破，要么是利益分配不均闹翻了脸，要么是导师打压学生，这学生也不服啊，引发了鱼死网破的反抗。就这种基于内部矛盾的举报，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个人代价，这也让很多知情人呐就选择沉默了。哎，正因如此，耿同学这种圈外找茬儿才显得格外珍贵呀。他作为一个退学的博士啊，也不在这个圈子里，算是一个没有利益瓜葛的独立个体，用纯粹的逻辑和数据分析去审视那些光鲜亮丽的论文，打破了学术圈互不拆台的潜规则。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耿同学这种打假过于神话呀。这耿同学自己也说目前被他揪出来的这些学术不端呀，就造假水平其实非常的低劣，就甚至到了一眼假的地步。有的数据规律的像小学生做的数学题，有的实验图片啊重复使用，连演示都懒得做了。用他的话说，就这些简直就是造假界的耻辱。就如果造假者稍微用点心啊，经过精心设计，连他也未必能看出来。你看，这就恰恰暴露了一个最尴尬的现实，连这种粗制滥造的造假都能一路绿灯发在顶级期刊上，我们引以为傲的同行评议啊，期刊审核以及高校内部的学术监督机制，那到底在哪一环节彻底失灵了呢？当找不同这种幼儿园级别的逻辑都能戳破顶刊论文的泡沫，说明现有的预警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空转了。与其期待下一个耿同学横空出世不如好好思考如何把民间这种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监督力量吸收起来利用起来。就学术打假不应该是一场靠那么几个孤勇者单打独斗的游击战，而应该建立起一套常态化的叫什么人机协同这种监督体系。机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自动化查重、数据波动分析、什么同源表对比这种 AI 工具，咱也不太懂这是专家给的建议就用这些工具可以对海量的学术论文进行批量筛查这人机协同，机就是技术机器用这种技术手段能极大的提升发现疑点的概率，这种效率让那些违背随机分布规律的完美数据无处遁形。那么另一方面，民间的技术筛查只能作为线索不能直接定罪你像这个耿同学也一直在举报，但是他举报的是不是真的还得带有关方面去核查那但是接到民间的举报了，那么高校、科研机构和期刊应该建立畅通的申诉和复核渠道，当民间监督提出合理质疑的时候，内部的调查机制就得迅速响应，然后进行这个严谨的人工复核。学术的根基是诚信，科研的底线不容践踏。耿同学的打假风暴不应只是一场热闹的舆论围观，更应该成为推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重建透明可检验监督机制的契机，对吧？只有当造假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 当内部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活力，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这种靠圈外人救火的尴尬局面，让学术回归探索真理的本真。啊，那么说回到当下，啊，这耿同学给这些举报目标好几个杰青啊，杰出青年，都留了一个缓冲期啊，你们先自查，啊，如果拒不整改，我就举报。嘿，如此一来，压力就给到了相关院校了。你要不要自查？查出了问题怎么办？不查的话，万一耿同学真下场了呢？要我说呀，相关高校与其被动地等着事态升级，不如啊主动应对，要么启动相应的调查程序并公开表态，要么公布初步核查结果以正视听。哎，这不只是为了应付耿同学一个人的点名，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学术声誉，回应社会对学术诚信的关切呀。
2: 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536年5月19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第二个王后被斩首。这第二任王后是安妮·柏林。安妮·柏林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原本是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侍从女官。1533年1月

0: 解关于他的传奇经历。另外再来关注1938年5月19号中国空军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536年5月19号，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位皇后被斩首。你说啊，这英王的皇后还是第二位又被斩首？对，这个人叫做安妮·柏林，她得算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王后了。英国有个女王叫伊丽莎白一世，我们知道是吧？那是她母亲。这位安妮·柏林是什么人呢？她是亨利八世，就是那个英王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的侍从女官。你说等等，这个凯瑟琳，对，凯瑟琳是第一任王后，安妮·柏林是第二任王后。明白了，宫斗是吧？哎，有点这个意思啊。她本身是一个侍从女官嘛，但是她本身也是贵族了，她和亨利八世有一腿啊。当然说法不一，有说法说是亨利八世吧，要孩子嘛，要有嗣嘛，结果凯瑟琳生不了。所以亨利八世要离婚，然后再找一个再生孩子继承自己的江山啊，这是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听着好像还有点道理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先偷情，为了和安妮·柏林在一起，想废掉王后凯瑟琳，也是要离婚。你说离离吧，嗨，有人管谁啊？教皇啊。所以最后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这等于永远的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这个事儿大就大在这儿了。最终呢，安妮·柏林在1533年和亨利八世秘密结婚，然后被宣布为合法。另一方面呢，亨利八世把他搞到手呢，就始乱终弃，热情消退。总而言之，最后两个人感情破裂，安妮·柏林是被捕入狱，给关到伦敦塔，最后以通奸罪被斩首。挺血腥的一个事情，但这位据说是个美人啊，要不然亨利八世也看不上他哈。他本人出生的时间啊，就是安妮·柏林哈，有说是1501年的，有说1502年的，还有说1507年的。出生地呢，可能是在诺福克郡他们家族的这个宅邸，也有可能呢是在家族的封地，因为英国人们研究他的历史那很热衷的啊，所以最后搞出来不同的结论。他爸爸呢叫做托马斯·柏林，母亲是伊丽莎白·霍华德·柏林，这都是贵族啊。他其实还有一个姐妹叫做玛丽·柏林，也和亨利八世搞在一起。你说亨利八世怎么这样？对，这位就是这样，在英国在欧洲都很有名的啊。我们就讲安妮·柏林啊，他父亲是亨利八世的外交官，在欧洲呢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你比如当时这个尼德兰，就是后来荷兰啊，他的女伯爵，咱也别解释那么多了，就是个管理者吧，就跟老头就讲，把你女儿送过来吧，陪我呀，我喜欢她呀。当时是这样，欧洲一般女孩到12岁可能能得到这样的荣耀吧，贵族，哎，做女官啊，进宫廷。但是安妮当时肯定不到12岁，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肯定是举止很得体，很有教养，一个小孩子啊，招人喜欢。所以这位女伯爵说啊，送来啊，送来，我特别喜欢她哈，喜欢你这个小孩子，她比你还好，就这样啊，招人喜欢。后来1514年，亨利八世就是英王啊，把自己的妹妹叫做玛丽·都德就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二。那安妮本身又作为这个陪嫁女官就给送到法国去了。在法国，你想法国当时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啊，一个小女孩去了之后又心灵手巧，受到法国宫廷文化的熏陶，礼仪啊、装扮、音乐、舞蹈、编织、缝纫，就是所有的一切吧，能学的都学了。就是安妮啊，他和当时一般的名媛淑女，你说当时欧洲的名媛淑女都会干什么呀？擅长这个针织刺绣啊，烹饪啊，厨艺这得会啊，操持家务得会吧，唱歌跳舞得会吧。另外呢，玩纸牌、下象棋、掷骰子、骑马、打猎、射箭啊、驯鹰，所有这一切都得会。这女人得这样啊，宫廷的名女人得这样，而且你必须精通多门语言啊，穿着打扮必须很时尚。最后他是深得法国宫廷之道。到了1521年，老爹把他召回国，你说干嘛啊？结婚啊，别耍了啊，玩到这儿了，下边该结婚过日子了。这个我就别跟你详细解释了，挺复杂，涉及到哪儿呢？涉及到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这是亨利八世做主说把这个女孩嫁过去，否则有可能引起爱尔兰内战。但这事儿最终也没有成，因为安妮·柏林他老爹希望给孩子找一个就更好的婚姻哈，最后反正这事儿没有成。由此呢，安妮·柏林就进入了这个王室，成了亨利八世的媳妇儿，就是那个阿贡的凯瑟琳王后的侍从女官，这样他就进宫廷了。哎呦，他可是从法国从巴黎来的呀，那当时从那个

视角看呢，英国这边就乡巴佬了。他你想在宫廷舞会、化妆舞会一跳舞，哎呦天哪，惊为天人，马上拥有一大批男性崇拜者。就这个啊，当然英国宫廷也乱嘛。啊，最终这帮男性崇拜者里包括了亨利八世本人，就展开追求。但是我们讲安妮波林有一个姊妹啊，已经是成了亨利八世的情妇，所以安妮就拒绝追求，不要追求我啊，不答应啊。当然也有人说他这叫欲擒故纵，反正总而言之，他们俩最后在一起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能跟你过于亲近，那搞出私生子，那不成丑闻了吗？除非我带上王后的桂冠。所以你看，有人评价说他低调啊，他有原则；也有人说，嗨，他就想要那个桂冠嘛。其实我们得这么说，他最后戴上了，在戴上这个桂冠之前，其实他已经成为实际的王后。而作为英国人呢，实际上讨厌他，而同情被抛弃的凯瑟琳。而另一方面，这个安妮波林确实他很有才华，在和亨利八世结婚之前，他其实就能处理政务，比如请愿啊，什么外交信件啊，给什么优惠条件，这些事情他都能做。他甚至从能力上讲，外交上比他的这个亨利八世这位老公有更大的影响力。你想，他在法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啊，后来最终吧，1532年11月14日，两个人秘密结婚，而且很快他就怀孕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吧？这婚礼作数嘛，为了合法化这个婚姻，1533年1月25号，两个人在伦敦再搞一次正式的婚礼。然后呢，5月23号，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宣布说，亨利八世和那个凯瑟琳第一任王后的这个婚姻无效啊，无效。然后宣布和安妮·柏林的这个婚姻合法，那就加冕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成为英格兰的王后，然后就准备生孩子了。但这个时候，亨利八世对他的这种热情已经在减退，双方经常发生争执了。后来呢，这女儿就伊丽莎白一世啊，降生，双方关系有所缓和。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长叹一声吧，就是那个，中国外国都一样那种宫廷戏码。安妮·柏林这回成了王后了啊，就开始残酷迫害那些反对她成为王后的人，包括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他们也有孩子呀。那个女儿呢，就是玛丽。后来做到玛丽一世，也做过英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亨利八世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其实这是个渣男啊。因为安妮的操控，亨利八世最后强迫这个玛丽，也是自己的孩子，做伊丽莎白的侍女。自己俩女儿同父异母，一个非要去伺候另一个，你说什么人吧。而且让议会通过一个继承法案，当然玛丽有自己的尊严，拒绝不接受。那安妮当时主要就是欺侮这位玛丽公主吧，还有什么精神折磨，少给钱，给的比皇室的仆人还少。但玛丽当时已经18岁了吧，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吧，她坚持认为这个安妮·柏林就是老爹的一个情妇，不是王后。这样导致父女关系也很紧张。那安妮·柏林这个人呢，漂亮，聪明啊，果敢啊，自信又强势，对政治还很热衷，有手腕。亨利八世追求她就是因为这些。但是呢，真的结了婚之后呢，这个人的另一面就展示出来了，比较残酷，多疑，刻薄刁钻。所以亨利八世对这位呢也逐渐的就很反感，他老干预内政啊，野心勃勃呀，这怎么能做一国之母这个。而且生下这个女儿伊丽莎白之后，安妮就再没有能生下一个，特别生一个男孩，因为继承人嘛，都铎王朝需要男性的继承人呢。亨利八世在这个时候就考虑接着找吧，就如法炮制。安妮本身也就像他替换掉的那个前任王后凯瑟琳一样，那只好忍气吞声了。那你要生下一个孩子来就好说，生不下来怎么办呢？说后来流产了一个男婴，这就让他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时候就安妮·柏林他的侍女叫做詹西蒙，又成为亨利八世的情人，就和他的那个桥段是一样一样的。到了1536年4月，克伦威尔这人很有名吧，联合了一帮贵族，都是对安妮·柏林不满的，想了一个办法，阴谋吧，也很恶毒吧。他们就利用亨利八世国王厌倦安妮的这个心理吧，就打算扳倒安妮的势力。一个是抓了他的侍女，以及和他接触比较频繁的男人，很多是什么艺术家、诗人吧。那你想，那落到这监狱手里，严刑拷打，最后安妮被指控通奸、叛国，他本人就给押到伦敦塔，据说已经轻度精神崩溃吧。之后呢，就被宣布这个婚姻无效啊，和亨利国王的婚姻无效啊。再然后，最终就给宣判就死刑吧。他本人伶牙俐齿，头脑也够用哈，多次就反驳对自己的指控，但是那命运其实已经写好了。这个说到底是亨利国王嘛，是他默认的。所以在5月19号上午9点刚过，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人之一迎来了自己悲惨的

0: 结局吧。这罪名是一大堆啊，一共是18项罪名吧，判斩首。这个亨利八世从法国专门请了一个有名的刽子手，据说那个剑很锋利啊，这算是用一种比较这个优雅的方式，快嘛，不至于太痛苦啊，砍下安妮的脑袋。据说这砍下来脑袋之后还公开展示一段，之后被草草掩埋。那个伊丽莎白呢，本身才2岁8个月，那小孩子呀就给赶出王宫，而且英国国会最后就没有通过一个什么说法让安妮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棺材。你看这人多招人恨啊，到什么地步啊，那安妮就身首异处吧，最后就放到一个柜子里，埋在伦敦塔的那个教堂里边了吧。这个肯定也有一部分冤情啊，但是在他女儿伊丽莎白做国王的时代也没有平反，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呢，可能是翻修这个教堂伦敦塔的时候发现他的尸骨吧，最后附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那安妮·博林一生很短暂吧，客观上讲他确实给这个都铎王朝包括国王制造了一场这个风暴啊，不管是家庭还是这个朝廷上啊，他们的婚姻本身也推动英国的宗教改革，所以这被认为永远的改变英国的历史。他的那个孩子伊丽莎白一世，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君主之一。今天看这段历史，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声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938年5月19号，当时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这被称作叫什么人道远征啊，也叫纸片轰炸，就是轰炸机到了日本本土，没有扔炸弹，扔的是传单。你说这多泄气，干嘛不扔真炸弹？因为一共只出动了2架飞机。这个事儿以前我记得和大家聊过，今天简单扯两句，然后我们说点别的啊。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就是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这是全面战争爆发啊。但是就从正面战场来讲，那中国军队确实是经历这个淞沪的惨败，然后有个南京的陷落，包括空军在内，就确实损失惨重吧，士气也相对低迷，想提振士气，甚至要唤醒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包括扩大国际影响，怎么办？当时就考虑说，要不然轰炸日本，远征日本，最后派了2架就叫马丁 139WC 轰炸机，或者叫马丁 B10。这个飞机是当时空军的1403、1404号2架轰炸机。1403它的成员包括什么呢？正驾驶员是第14中队的中队长，叫徐焕生，这是个王牌飞行员。他一架飞机上呢有这个正驾驶、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大概是4个人。2架飞机就是8个人嘛。因为是远程飞行，你想从中国到日本，而且中国沿海很多地方已经被日本侵占啊。所以你机场选择最靠前，就靠近日本的机场，也是在这个中部了。而且你这么算，多带油只能少带弹，那这个轰炸机本身载弹量就非常小了，而且只有2架，投弹效果恐怕也不会明显，所以索性放弃了扔这个真正的铁壳炸弹，改为投送传单。这个传单是当时军事委员会叫政治作战部第3厅，厅长是郭沫若，是他着手草拟，有这个告日本国民书啊，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还有这个日本反战人士撰写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这一系列的传单。在1938年5月19号晚11时48分，这2架轰炸机是从宁波机场起飞，凌晨2时20分，2架飞机呢到了日本九州西部的海岸，当时飞机就是紧贴海面飞行嘛，到了长崎港，3时左右在长崎上空就扔下传单，然后呢又飞到福冈等地，传单得有上百万份吧，在5时许安全返航。这就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1938年用的是马丁 139WC， 其实这是就二战之后吧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这个是

事情本身，因为扔的是传单，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轰炸效果啊，但确实是也提振了国内的抗日信心。当时主要是武汉三镇的居民听说之后啊，欢欣鼓舞啊，夹道欢迎。美国的《生活》杂志直接就称徐焕生是轰炸日本第一人。那下边我要扯两句什么呢？就是当时吧，因为我们国力很弱，就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工业，更谈不上航空工业，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轰炸机，就当时这个状况。那你说当时中国有轰炸机吗？有，轰炸机是有的，大概这么几种啊。一个是什么呢？1932年，当时德国的亨克尔公司设计了一种快速旅客机，就运输机啊，这就是亨克尔111。这种飞机，这说到德国当时的现状，德国一旦是战败国嘛，按说军机民机你都不该搞，后来就搞了民用飞机。这个飞机呢，是以民用飞机的面目出现，但有人讲早就有祸心啊，就是将来改装能改装成轰炸机。德国军方也高度的关注，确实这个飞机在二战的时候是德国的主力轰炸机。那你说中国买到当年德国主力轰炸机了？其实不然呢，咱们买的是早期型号，那种型号德国一共就生产了10架，因为它那个动力就发动机不行，最后有8架卖到中国，是广东空军买的，所以那个飞机性能就应该说很糟。后来就发动机功率加大之后性能好了，就纳粹才掏钱买的，所以我们买的比较早，一共买了8架，2架是拆零件用了，有6架参与实战，应该说战果也不是很大，也损失惨重吧，最后全部消耗殆尽了。再就是我们讲轰炸日本用的是叫美国的马丁 139WC 轰炸机，这个飞机呢在当年相对还比较时髦，比较现代化，马丁 B10 嘛。那个 139WC 是外销型号，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全金属单翼轰炸机，它的速度呢超过当时所有的现役的轰炸机，大概是 1.5 倍吧。它算是开创了当时叫重火力高速度大型化重轰炸机的时代，当然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这也不过是中型轰炸机而已，在当年这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1935年的时候，中国向美国马丁公司买了9架，而且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你看1937年7月7号嘛，全面爆发到8月，这些飞机全部才送到中国来，这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好的轰炸机了。但是呢，这批飞机一开始是在谁手里啊？是外国飞行员，咱雇的外国飞行员给人高薪，说商量能不能让他们轰炸日本啊？那就掏钱吧，对方开的就是天价，这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再说就算是你真的给钱，人家真愿意飞吗？那是很冒险的事情啊，你中国和日本人打仗，人家犯不着送命啊，而且这事儿得保密啊。所以最后那位徐焕生啊，就是轰炸日本带队的那个徐焕生，他是用计把这个外国飞行员就是调虎离山骗走，把飞机弄到自己手里，然后把那帮人就是解聘解散，这样其实轰炸日本这事儿最后才成功。这种马丁轰炸机是双发动机的飞机，你说当时不是有4发动机的吗？有。说到这就说起另一段往事，说到谁啊？苏联，苏联有重型轰炸机，4发动机的叫 TB3， 这就是图波列夫他们搞的。当时他们搞的是世界上第一种4发动机的下单翼的重型轰炸机，这个 TB3， 在那个时代呢，这东西确实是比较厉害了。当然你要说它性能多好，也谈不上多好吧。它用的是固定式的起落架，你像马丁那个起落架是可以收起来的啊。那它那个 TB3 呢，机翼的蒙皮是布的，然后刷漆嘛，机身的蒙皮是波纹铝板。它那种飞机呢，最大

0: 普及，再就是可以空投坦克，甚至苏联设计什么呢，在这个 TB3 基础之上搞子母飞机，就是一架轰炸机呢带着5架战斗机，就翅膀上面呢拖着2架，翅膀底下呢挂着2架，肚子底下挂1架。那你说挂战斗机干嘛用呢？这不是轰炸吗？飞得远吗？这些战斗机航程短啊，挂在这个轰炸机上，子母机啊，可以为轰炸机护航。当然这个想想就算了，这空中马戏团危险性很大，所以最后也没有真的落实。那么中国抗战爆发之后呢，苏联确实给了中国相当的援助，而且派了志愿飞行员，就协助中国对抗日本空军，这是真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苏联买点飞机呢？实际上这方面合作是有，你比如战斗机，这我们都知道，当时苏联的15、16战斗机，中国空军曾经装备过。关键是轰炸机，这种重型轰炸机怎么样？中国提出买，苏联方面始终呢是避而不谈。那你说为什么呀？你都派人过来打仗了，战斗机你也卖，怎么到了重型轰炸机你就二乎了呀？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什么呢？这种重型轰炸机吧，它是战略级的兵器，这算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国家国防的杀手锏啊。苏联不愿意提供。到最后吧，反正是我记得是卖了6架，一共给中国6架吧 TB3， 随着苏联那个志愿航空队一块到的中国，这确实为对日作战吧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日本人那边不白给啊，听到情报了就专门派轰炸机过来炸你的这个新买的 TB3， 突袭南昌机场。说到这儿就长叹一声，你说炸瘫在地面上了吧？没有，这批飞机是提前得到情报吧，就疏散到江西的吉安机场。你说跑了吗？关键是没跑了，因为组织啊护航不力吧，这些飞机它是走了，关键是日本飞机后边跟呢。等这帮 TB3 降落在吉安机场之后，日本飞机还是把炸弹扔下来了，当场炸毁了2架，炸伤3架。这种重型轰炸机基本上就刚到中国就丧失了作战能力，这让人扼腕叹息吧。所以最终 TB3 也没有机会在中国战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后来可能做轰炸机使用过。而且战争一爆发，你知道这个军事科技发展很快，这飞机很快也就过时了，所以最终算来算去手头只有不多的就是美国那种啊马丁 B10 或者叫这个马丁 139WC 2架飞机去轰炸日本了。最后感慨一句什么呀，中国人从历次这个惨痛的教训之中啊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呀。什么时候你说国际形势都是风云变幻，那你说最可靠的盟友是谁？哼，是你自己的工业，是你自己的制造业，当然也包括你的农业和你自己的科技实力，不是别的。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首篇走进太行新愚公李保国，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官。
0: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

0: 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1: 融媒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河北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0: 美国媒体称，中东多国领导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

0: 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2: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3: 除了我们自己这块儿，国际还有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2: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3: 这10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2: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4: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觉得还值钱。
2: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4: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县城根内丘县往咱这个山。

0: 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1: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0: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儿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生。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1: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2: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3: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2: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1: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4: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1: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5: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1: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0: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还得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了，他不听话，
6: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1: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7: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1: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7: 包括这个手机啊，这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1: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7: 包裹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8: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 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9: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区水质稳定保持三类，千年秀林绿意萌发，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底册更加鲜明。曹妃甸区、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合作平台持续发力，一批北京疏解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9: 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地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继续奔赴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用脚步丈量项目一线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
12: 贾春雷，河北省唐县羊角乡僧冠村的一名普通农民。2006年至今的20年间，他怀揣绿色梦想，深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造林门外汉成长为业界公认的土专家，是第五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获得者。贾春雷以实干破解太行山实质山地造林难题，用创新实践提升苗木成活率，累计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与保存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用青春与汗水描绘生态画卷。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13: 午后气温飙升到35度，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扫林队员攀谈起来。
14: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15: 15年我就开始种树。
14: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15: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16: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13: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16: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用它来浇树。
13: 2006年， 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17: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13: 贾春雷把全部精力投入造林事业，衣衫被汗水浸透、晒干再浸透，留下一圈圈盐渍，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这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钻劲儿，让他快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逐步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2016年春，学有所成的贾春雷选择回乡创业。他深知家乡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土层浅薄，实力含量高，造林成活难，保存难，而自己掌握的技术正是家乡最需要的。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从整地栽植到管护的每一个环节，贾春雷都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将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就连整地所使用的尖镐都是他自己设计，找专业铁匠铺定制的。
17: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逐渐的摸索，设计了这么一把镐，在铁匠铺打造的。从它的这个重量、镐把的长度和这个淬火的时机，提高效率。这个镐还可以循环利用，这儿短了以后，将来还可以再加长。
13: 从径流汇集蓄水保伤法到阔叶树雨季栽植技术，从裸根苗创新栽植方案到紫波苗标准化规程，贾春雷的每一项创新都立足实战，服务生产，每一项成果都破解难题，提升效益。
17: 我们这个坑的形状，你看它是个锅底形状的，就是径流汇集，让这个几平米的水全部流到这个树的树干部，外撅嘴里头水，外边的水也能流到里边，里边的水也能流到这儿，径流汇集能大大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然后等这个坑平的时候，这个树估计就在3米多高了。有没有这个坑都无所谓了。
13: 种苗的管护环节，贾春雷同样匠心独运。
17: 管护我们采取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三位一体的管护方式。人防就是我们在村里找的有威望的人帮我们看山，技防就是在山顶架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的巡护，物防就是在关键路口和关键地段架设围栏，来防止牲畜的进入破坏林地。
13: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在贾春雷看来，种下一棵树，护好一片林，是播撒绿意，更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种进心里。
17: 我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陕北建设，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让黄山更绿，让太行山更美。
9: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12: 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18: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4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19: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2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

0: 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1: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0: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2: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0: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3: 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各级检察院自今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社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其中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明面由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
3: 今天12点，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3: 北京时间今天11时52分，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
4: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3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前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0: 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中东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传达了一致信息，希望给谈判一次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号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费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格局生变，巴基斯坦也在沙特部署8000名士兵，闻所未闻，芬兰情报头子称欧洲身上有2种流，中国和美国，无惧施压，阿根廷央行行长称将同中方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得失几何，指责加拿大没出力，美国宣布暂停加美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工作，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

0: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的反击波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为加强防御能力，沙特正寻求巴基斯坦的帮助。当地时间5月18号，有媒体援引3名安全官员和2名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称， 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了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套防空系统，并加强了与沙特的军事合作，以协助沙特军队保障该国安全。沙特国防部上月曾证实，据共同防御协议，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 该部队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当时沙特并没有说明这支部队的具体规模，仅强调此次部署旨在加强两国的军事协调，支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直至今日，消息人士才向媒体披露了更多细节。据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在沙特部署了16架战斗机组成的一个中队，其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
1: 巴基斯坦还派遣了2个中队的无人机以及一套红旗9防空系统。哎呀，中东现在确实是各种热闹啊，各种戏剧性的场景。现在就有媒体爆料说，巴基斯坦，人家是说到做到，说派了8000军人，另外呢还有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部署到沙特。 那现在你看沙特的战略就很清楚了啊，这也算两手抓两手硬哈。一手是什么呢？人家要促和，要推动。 就沙特说拉着一帮中东国家说可以跟伊朗签个和平协议，也是互不侵犯，就类似1975年当时北约华约签的那个赫尔辛基协定，类似那个东西。而另一方面，你看他看得也很清楚啊，你想谋和平得用实力去谋啊，你沙特实力行吗？你不行。好在有什么呢？有巴基斯坦，双方呢有军事同盟，有这个关系，所以干脆是巴基斯坦的连军人带武器装备进驻沙特。 这样叫沙特呢，有了自己的至少是自保的力量吧。有了这个，然后我再去呼吁和平，咱签和平条约吧。这样实际上他就有了底牌，有了底气。这是沙特目前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感慨几句，感慨几句什么呢？其实很多事儿你要看看历史啊，你会有特别多的感受。中东这个地方啊，战乱频仍，而且呢，除了当地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很多大国啊，作为幕后的玩家。 我们点2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呀。那现在中东的乱局，英国是脱不了干系的。英国当年不是号称日不落帝国吗？在全球力量是最强啊。当然，即使它力量强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是它一家说了算。你看啊，我们就说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叫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前其实国家已经很衰落了啊。那么到一战的时候，它站错队了，它和德国站在一块儿了。一战它是个战败国。 但那到一战结束啊，他才分崩离析。一战他还是打了，那么他和谁是敌人呢？和英国。当时中东这块是在人家奥斯曼的版图上，所以英国肯定要在这儿给捣捣乱。要是你奥斯曼土耳其坐不稳呢，那怎么办呢？就忽悠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阿拉伯人起义吧，起义吧，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跟他搞啊闹啊。 所以说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啊，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你网上搜吧，有啊。这真人啊，劳伦斯是个真人，根据他的事迹还拍了电影。我记得拿过奥斯卡奖，那电影特长好像4个小时呢。黑白片吧，阿拉伯的劳伦斯嘛，劳伦斯英国人，算是这个考古啊、探险的一个学者，又加入了英国军队。到一战的时候呢，他利用自己在中东，因为在这儿考古啊，他熟悉啊，有知识，有人脉啊。 他就等于代表英国，就忽悠阿拉伯人起义，他干这么个事儿。那你要忽悠人家阿拉伯人起义，你总得给人点承诺，承诺是什么呢？战争结束让你们独立嘛。阿拉伯人自己建国呀，我们英国人支持你们啊。这劳伦斯当时就这样，但是啊，我们但是英国人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啊。为什么呀？我们知道英国人和谁呢？和犹太人搞了一个贝尔福宣言，英国人又承诺帮犹太人复国。 这也是英国人答应的，你想过没有？你承诺给阿拉伯人的和许诺给犹太人的，这是矛盾的。说到底，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承诺的东西可以不认吗？刚才我们讲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啊，他是英国人，他是和阿拉伯人一起战斗，他本人呢是替英国人承诺了阿拉伯人，他呢也信了，他自己也信了，他穿一身阿拉伯人的那个服饰，打游击战，跟奥斯曼帝国干，还被抓起来过。 就这么个主。在一战结束呢，不有巴黎和会吗？签凡尔赛合约吗？那个巴黎和会劳伦斯也去了，但是呢这会没开完被轰走了。为什么呢？他是替阿拉伯人说话呀。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英国的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的总理克雷蒙梭，人家俩几分钟就把中东分了，他们俩一商量把中东事就定了，哪块归你哪块归我就定了。阿拉伯人是起义了，那是给英国人做嫁衣裳去了，等到仗打完了你就是冤大头了。所以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也受不了啊，他觉得也被出卖了，他把朋友们都骗了，这么个角儿。后来啊，丘吉尔做过一阵殖民大臣，还忽悠他，来来你给我帮忙，我还得跟阿拉伯人谈。英国人就这样，诱人朝前不诱人朝后，这是英国人啊。你看丘吉尔带着英国人打赢二战，然后是不是被选下台了吗？他有一句话也是心酸也是嘴硬，说英国啊一个伟大民族啊，伟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忘恩负义啊，就是忘恩负义啊。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等到二战结束，联合国那幺八幺号决议又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要建国要复国，而且拿了一半多土地，那阿拉伯人又不干了。这个时候我不说吗，巴勒斯坦这谁管呢？英国人管，叫托管。奥斯曼帝国已经没了，这地方人家英国人占了，这是英国人托管。托管呢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本来是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好好的，你犹太人往这儿来移民占地儿，那你想巴勒斯坦人能干嘛？那往外赶人呢，双方开始争这个土地，那哪说理去？找英国人啊，英国人不是托管吗？那个时候犹太人势力弱，那就得有点非常规手段啊，暗杀个人呢，搞个爆炸呀，你说这不恐怖主义吗？啊，你可以这么说，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从以色列这个角度，你去谴责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组织，你们恐怖主义，也不能说不对，他们这个做派就这个样子，弱嘛。但是翻回来，以色列建国前不也这样吗？一样的。那你想英国托管，他们负责维护秩序的那个官员什么警察局，那好得了吗？也挨炸，所以最后受不了了，那联合国你们管吗？我们不管了。这是当年英国人就中东这块就搞的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们就说是阿拉伯人吧，沙特上世纪20年代建国嘛，一门心思说英国人承诺我们了，真承诺了吗？说话算数吗？你是不是觉得被坑被出卖了？这是我们说英国。然后我们再说美国，美国不用多说了，就说眼下按说美国人向一众阿拉伯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吧，你提供了吗？你要真能提供，大家固若金汤稳如磐石，那沙特犯得着让巴基斯坦在自己国内驻军用得着吗？这事儿不明摆着吗？那说到巴基斯坦在沙特的这个驻军，我们也讲过他们之间早就有非常密切的军事领域的合作，而且呢有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是公之于众的，说到底呢就是给以色列给美国人听的，因为他们这个军事同盟是包括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有核武，那等于说沙特可以用盟友的核武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核安全。那你知道中东原来只有一个国家有核武，是谁呢？是以色列。以色列有核武，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国家的核武很有意思，他自己搞美国其实并不赞同，但是美国也并没有强力的反对，结果人家就搞出来了。但是呢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聪明啊，搞出来之后我既不公开讲我有核武器，我申报一下啊，核大国有我一个，他不这么干。他这样干，你真正作为一个有核国家，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啊。我不公开的说啊，但是呢我又不断的暗示我有，那就有核威慑呀，你怕不怕？他是这样一个国家，但中东只有他有，其他一些国家，你比如说伊拉克呀，甚至叙利亚呀，也包括伊朗吧，多多少少走核道路，那以色列没有二话，直接炸，直接轰炸，直接毁掉你核能力。那巴基斯坦有了，巴基斯坦毕竟不能算中东国家啊，虽然巴基斯坦你要说起来和伊朗离得不远，隔海相望啊，但是我不是讲过吗，有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和印度搞了核试验之后，以色列确实想派空军就远程奔袭轰炸巴基斯坦核设施，毁掉他的

核能力，只是因为离得太远，印度又不肯帮忙，所以最后作罢。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能够向沙特提供保护，包括核保护，那对沙特来讲这如鱼得水啊。当然核这个东西一般说来大家是不敢用的，那放在一边，沙特本身我们讲过，它有就纸面上有非常好的就国防实力，尤其是武器装备，那全是西方最先进的。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西方最先进的，那沙特自己能不能控制这玩意儿，能不能用就两说。如果不能用，那还不如烧火棍呢。而有意思的，你看巴基斯坦他在沙特部署了8000人啊，部署了一些装备是中系装备，这就好。为什么呢？只要不是美系，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就不能直接去操控，这玩意儿就比较靠谱啊。其中主要的是枭龙和红旗九。你看巴基斯坦在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巴基斯坦现在空军主要的作战能力啊，体现在哪儿？一个是歼十 CE， 但大概就40架左右，也就是在去年武器空战大放异彩那个歼十 CE， 太少，数量太少，他不能拿这些飞机部署到沙特去，所以他部署的是什么呢？枭龙，中巴联合研制，这个巴基斯坦可以自行的组装，这个数量可以比较大，所以他部署的是枭龙。而枭龙的战力其实相当强悍，虽然是轻型战斗机啊，轻型战斗机啊，这雷达显示目标还小呢。另外呢，他也装了有源相控制雷达和远程空空导弹。关键这个飞机在巴基斯坦不是最好的，因为有歼十了嘛，所以这个部署在中东也不至于说打破什么力量平衡，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是他呢又有实战能力，而且相当不错。那么巴基斯坦手头当然还有美国那个 F-16， 但是因为是美国飞机，这麻烦就大了。你把这个部署到沙特，那不得美国人点头吗？另外真的部署到沙特，这个飞机如果升空作战，那美国人不同意你怎么办？没法用。另外呢还有地空导弹，就是著名的红旗九，这是远程防空导弹，要地防空嘛。当然我们开玩笑，如果对方有什么无人机，你用红旗九去拦截也是得不偿失，跟美国那个爱国者萨德道理是一样的。那红旗九贵嘛，打无人机得不偿失。但是呢所谓红旗九，它是一个远程防空系统，它有远程的警戒雷达，它可以做预警用。不是说沙特没有，关键美国货你不是不放心吗？或者说有中美两系装备双保险，这不更好吗？所以你看巴基斯坦本身呢，它在沙特部署的军力是8000人，最多据说能到8万，现在不用那么多。有了这些装备本身，这些部署对沙特来讲就是极大的定心丸。当然对沙特来讲，沙特有沙特的问题啊，难度也很大。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沙特嚷嚷的中东能不能搞一个和平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什么的，就跟伊朗签一个。现在问题是沙特在多大程度上能做自己的主，包括沙特在内一些中东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还继续和伊朗的战争，使用比如在沙特的军事基地，那这事儿咱怎么说？你那和平条约还做不做数？就是伊朗是不是会认为你沙特也参战了，你站到美国那边了，要对你进行报复？所以这个对中东的一众海湾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你要把美国人彻底赶走吧，估计你没那胆量，没那个魄力。你要不赶走吧，他跟伊朗打起来你怎么办？那毕竟这些基地在你们家，人家要用了，你要么拦着不让用，拦着不让用就把美国人赶走好了。如果人家要用你不拦着，那你就是帮凶啊，那么伊朗的报复你就得承担。当然假设对方真的报复，恐怕就要拜托巴基斯坦用自己的空防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那恐怕就得是这个样子。而沙特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也带有某种示范效应，就中东某些海湾国家也会采用类似的模式来保自己安全，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总之你看中东目前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讲了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你像卡塔尔啊，像土耳其啊，都很感兴趣，甚至还包括埃及。至于阿联酋，干脆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抱团取暖，以色列把自己的一个铁穹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阿联酋。因为阿联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又不一样，我们说过它除了卖油，阿布扎比为中心哈，另外还有这个迪拜金融中心，真打起仗来遭到攻击，那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他必须要保自己的安全。美国靠不住，他选择的是靠以色列，但这恐怕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你这个选择会怎么想，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那么阿联酋恐怕也准备着因之受到一些报复，要付出一些代价吧，这是可能的。当然说巴基斯坦把军力部署到沙特，
沙特肯定会投桃报李。

这钱谁出啊，对吧？那八一三本身呢，坦率说国家不富裕，欠了不少债，甚至就欠着阿联酋的债，阿联酋钱不就逼债呢，那这钱咱怎么说，沙特是不是要帮着还呢？而且说到巴基斯坦，实际上还有这么两点可说。一点是什么呢？还说他自身的安全，他自身的安全，一个是国内的这个恐怖主义的洗脑，再一个呢就是印度。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结盟的关系，甚至包括未来有可能卡塔尔和土耳其会加入这个联盟，这个联盟的力量会逐渐的加强，这对印度本身又形成一个巨大的威慑。印度去年打了这个四日战争嘛，包括武器空战，输赢不论啊，和巴基斯坦一直在博弈。如果现在他再下这个决心重启战端，他需要考虑的可就多了，就不是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了，而是他背后同盟的力量了。那如果不能使用军力在战场上进行博弈的话，那印度在这种压力之下会不会有其他的考量，比如说水资源，这以前讲过，今天不多说了啊。更何况现在南亚地区这个气温极高，甚至很异常，印度本身就在遭遇这个高温的炙烤吧，那水资源对他来说也极端的珍贵。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他强化自己对境内水资源的控制，那对巴基斯坦形成的压力又会很大，这也可能给双方又一次冲突埋下伏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中东原来有一个调解者，权后人是谁呢？是卡塔尔。而且卡塔尔呢，自认为自己有比较强的军力，美系装备嘛。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个布代的空军基地就在卡塔尔。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挡住去年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目标的攻击。所以卡塔尔作为一个这个斡旋者、权后人吧，坦率说，因为你自身安全都难保，你这个斡旋的能力恐怕是打折扣的。巴基斯坦不然。在这次美国伊朗的战争之中，巴基斯坦确实承担了一个斡旋者的角色，成不成功的不论，但是站到这个位置，他也是拿自己的军力、拿自己的实力在说话，没有这个他也站不到这个位置。有了实力，他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甚至有声有色。

据媒体18号报道， 芬兰安全情报局局长尤哈马特利乌斯近日受访时警告称，欧洲几乎难以彻底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真正实现技术层面的独立自主。他将这一层面归咎于欧洲对美国软件产品与中国硬件设备的过度依赖，并将此比作身患癌症。 刚刚过去的周六，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办的伦纳特梅里安全会议间隙，谈及欧洲大陆现状时，马特里乌斯声称，恐怕我们现在就像一个被两种癌症侵蚀的躯体，动手术治愈或许不可能，但至少还能勉强活着。媒体称，这番警告发出之际，

0: 于是，
1: 芬兰的情报头子这话就闻所未闻啊，就是欧洲有病啊，什么癌症啊？那癌症什么呀？这是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的癌症啊，那怎么治啊？其实没想清楚，凑合着活着吧。这让人感慨，这人和人差别真的是很大。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聊过欧洲的困境和欧洲很多政客，面对这个困境想破局嘛，其实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这不很简单吗？你要找到好的办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是现在这个样子，证明你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或者说之前你的选择肯定是错了。我就这样看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感慨，这人和人差异是很大的。你像咱们那句古诗，中国人讲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扯远了啊，你小时候看那个《三国演义》，你记得华容道那段吗？就诸葛亮派关羽在华容道那守着，就知道曹操那个败兵从那儿过，那截住了。当时我小嘛，就觉得这把曹操抓住是吧，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嘛，咔嚓弄死，坏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吧，这不天下太平了吗？结果你看啊，关羽的念旧把曹丞相就放了，你看见没有？本来《三国》这本书到华容道就能画句号，结果呢，关羽把曹操放了，《三国》这小说的接着往下写。关键是啊，你看诸葛亮也没有更多的为难关羽。哦，你说孙刘联军那么费劲儿，好不容易把曹操打败了，你把他放了，人家安然回北方了，你多大的罪过啊？跟东吴怎么交代啊？应该把你就地正法，但是诸葛亮没有。再后来算呢？然后你进一步再想呢，还诸葛亮你有问题，你失职啊，你明明知道关羽跟曹操有救，你要派张飞去扑哧一矛捅死他就完了嘛，那你派错人了，你用人失察啊。当然你再往后想，你终于明白了，说到底诸葛亮根本就是想放掉曹操，之所以让关羽在那儿，因为他算准关羽会放，对吧？就这么个事儿。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放曹操一马呢？你忽然回到隆中对，你就明白了，想三分天下嘛，当时并没有三分呢，想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刘备、孙权加上曹操，刘备是最弱的，如果曹操被弄死，东吴又强，那刘备就完蛋了，真的三国归一统，那赶上人家东吴一统天下了，这个局面是绝不能出现的。所以你看诸葛亮玩了这么一手，这是我就说我啊，从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看不懂，到逐渐长大了能理解这里边的逻辑，它是个过程嘛。所以你看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认知，你看到的这个格局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节目里经常聊冷战的时候，美国苏联实际上他们俩是把欧洲一分为二，一家一半，那欧洲人苦不苦他自己知道啊。当然实际上讲冷战，我看也很少有人说是美苏等于说是合作，或者叫有默契吧，他们虽然是敌人，但他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件事儿，把欧洲给瓜分了。另外在中东也是一样，1956年嘛，把英法赶出中东，虽然说那时候也在冷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美国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所以你看如今这个时代，欧洲人的这种苦楚啊很有意思，或者太拧吧。一方面现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谁呢？俄罗斯啊。现在美国就特朗普政府跟俄罗斯都不死磕了，我们欧洲死磕，我们给乌克兰援助，继续跟俄罗斯干。但真是这样吗？真应该这样吗？冷战意味着什么呢？美苏控制欧洲，一家控制一半嘛。西欧这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控制，拿北约控制啊，渲染苏联的威胁吗？苏联倒了还有俄罗斯啊，俄罗斯的威胁啊，北约还东扩呢。那美国继续控制欧洲，而且控制的越来越多。美国控制欧洲为了什么？说到底不能让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啊。我们也聊过，整个欧亚大陆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俄罗斯有能源，欧洲有发达的制造业，他们要形成一个大的经济体，连中国带美国谁也受不了。那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日本跟俄罗斯走近，有没有可能啊？日本其实也有发达制造业啊，俄罗斯有能源啊，如果那样的话，你觉得美国受得了吗？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说了嘛，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没有？有这事儿。但是从欧洲来看，那你们俩都是我身上的瘤子，都伤害我的啊。可是我们这个角度看，美国实际上在压制俄罗斯跟欧洲的合作，他要不压制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会出现另一个局面。所以你看啊，从不同的视角你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另外不同的角色基于不同的利益，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几种可能性，这几种趋势吧，这几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战略目标吧，它是

共存的，是兼容的，这有意思吧？那么如今呢，你看芬兰这个情报头子讲，你看我们欧洲是吧，病人啊，俩瘤子，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瘤子，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招数，或者说有几种招数吧，什么放化疗之类的，你还难以决断，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取舍做选择。可另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也好，对欧盟也好，现在这一系列的作为，他的算计到底是什么？你真不知道吗？你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欧洲真要玩战略自主的话，这敌友你真分不清楚吗？我们再说句扎心的话啊，还说到这个拜登时代那个布林肯，美国那国务卿讲嘛，不在餐桌旁，你就在菜单上啊。那欧洲，咱远的不说了，二战结束之后不一直是在菜单上啊？你想想，你何曾坐到过餐桌旁啊？你说你不自知，那是不自知，这个事情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不发生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无论是送给辛勤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他告白爱意，或者是干脆宠爱自己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一个，今天一套带走。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绿宝瓶心肌水可以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核心中的核心，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肌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今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29.1元，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置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面对美国的

0: 施压阿根廷政府仍坚持维持与中国的本币互换协议。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鲍西利确认，官员们将于6月前往中国商谈续签中阿本币互换协议相关事宜。报道称，当天鲍西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米莱政府发布的第二份货币政策报告。鲍西利透露，阿根廷与中国的互换协议已有17年历史，有效期为3年。目前我们正在与中方协商，照常续约。我们没有取消该协议的计划，我们将以相同条款续签协议，预计有效期仍为3年。鲍西利称，我将于6月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个活动，到时会与他们会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与中方见面。我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对话，从未讨论过任何修改，这几乎是永久性的。
1: 阿根廷央行的行长讲和中方要续签本币互换的协议，这个背景就是美国给了很大的压力，美国不愿意嘛。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和阿根廷货币互换这个事儿照做，这个怎么说呢？用4个字概括，就是两厢情愿，中国也愿意，阿根廷也愿意。但是中国愿意呢，是我们愿意，你美国给我压力，你给不着。而如果阿根廷不愿意，或者阿根廷经济状况，比如说我们不满意，那这事儿就得停下来了。只要我愿意，别人管不着。阿根廷那边呢，实际上是急需这个货币互换。你美国不高兴，你不高兴不能当饭吃啊，货币互换是可以当饭吃的呀。所以最终这叫什么呢？叫两厢情愿。那聊这个话题，从两个层面聊，一个层面就是讲这个货币互换吧。其实中国和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盟啊，都有货币互换。所谓货币互换吧，不协议嘛。就是双方货币换呗，互换呗，签个协议，协议双方呢互以一定汇率交换本国货币。你像几年前吧，正好是俄乌战争爆发那年，2022年那年的时候，我记得中国和欧盟就签了，就是中国央行呢向欧盟央行提供3500亿人民币，这授权啊，欧盟的央行呢向中国央行提供450亿欧元授权，完成了互换，为期是3年。到期之后呢，那你中国得还人家450亿欧元呢，欧盟得还咱们3500亿人民币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这是干什么用吧？或者说货币互换的价值在哪儿？互相授信有什么好处？一个呢，就是双方贸易之中不用使用别的了，说白了不用使用美元结算。你看中欧，刚才我们讲的，中国的买家你要买欧盟的卖家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直接在中国央行就换欧元，然后拿着那个钱去欧盟直接买就是了，就支付欧元就完了，你就不用再考虑是人民币再去兑欧元，不用，互换额度在这摆着呢，你用就是了，而且不再使用美元。另外，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借款吧，其实它有利于弱势一方的那个经济体啊，出口和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你像阿根廷，中国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你想在全球贸易版图上、全球经济版图上，那位置是不一样的。阿根廷弱势啊，而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是强势货币。你阿根廷拿到中国的人民币，你可以买中国的产品，你还可以去其他国家买其他国家产品，用人民币去结算。这相当于中国给他一个贷款的额度。当然，你看签几年，签3年是吧？可以。另外呢，延期续签，这次这不就续签吗？刚才我们讲到，他绕开美元了。美元确实有它的问题，一个是你看，如果美元强势，全世界美元回流美国，那国际贸易之中美元就缺啊。另外，如果美元强势，各国货币对美元它会贬值啊，所以大家都拿美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货币，作为彼此交易的货币，美元不够用，而且大家做生意是用美元结算的话，那美国薅两次羊毛啊。而且美元本身就是一款武器，你看美国怎么对付俄罗斯吧，踢出 SWIFT 系统，你用美元怎么用啊？顺便说一句，现在你如果再看这个 SWIFT 系统吧，就说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很简单，绕开 SWIFT 系统了，不在那里边结算嘛。中国有自己的系统，就是那个 CIPS， 有这个系统已经逐步的强大起来。另外呢，中国和很多国家有这个本币互换的协议啊，不需要通过那个 SWIFT 系统了。这我们算说清楚了，这个货币互换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你看，就是比如中国和欧盟货币互换，说到底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嘛，绕开总是好的吧。那么中国和欧盟呢，这两个经济体我们就说是半斤八两吧。那么中国和阿根廷，阿根廷相对是弱势的，

所以这个互换货币互换对他们来讲相当于贷款，他当然愿意了。那从中国这儿来讲呢，一个叫人民币国际化，另外呢毕竟阿根廷有阿根廷的好东西啊，你不管说它是矿还是它畜牧业，我们喜欢啊，拿着阿根廷的货币去买没问题啊，同样是绕开美元，那中国也好阿根廷也好都不需要美国去薅羊毛了，这也是好的呀。所以这个货币互换是个很聪明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刚才我们讲像中国和欧盟这算是半斤八两吧，这两个经济体分量差不多，对吧？无论是这种模式还是中国和阿根廷一强一弱啊，不管哪一个模式，这种货币互换自有它的价值，那就要维持啊。所以刚才聊这个话题开头我们就说了，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我要是想玩这个货币互换谁也挡不住，你美国给我压力，你凭什么给我压力啊？除非我觉得阿根廷不靠谱了，经济它要崩盘，我跟他互换我可能吃亏，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该暂停要暂停，如果我觉得没问题那就可以。那至于阿根廷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美国给压力，压力能当饭吃吗？货币互换的可以当饭吃啊，我经济不行了你给我报销你给我补上，口惠而实不至，这忽悠人嘛。说到底还是要看现实的利益摆在这儿。就说这阿根廷总统米莱吧，你记得他竞选的时候多夸张，你记得吧，拿着个电锯阿根廷特朗普那么个主，还没上台就开始指责中国，中国是刺客啊，就这话不好听啊，一上台马上就变了。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你看这个西式民选就有这个特点，那你要在野的时候谁当政你骂谁，谁也不顺眼，竞选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承诺什么都敢说，等你上了台你就知道好多事你做不成，你当时怎么骂的上家，现在底下在野的怎么骂你，就这点事儿啊。所以米莱现在也知道该干点什么，说一千道一万，表态好表，你经济怎么着啊，美国也是一个道理，给压力好给，你要是真不帮忙你那压力人家真不能在乎。

0: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批评其盟友的军事投入不足，要求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使得美国与一些盟友的关系趋于紧张。据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尔布里奇科尔比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并宣布暂停一项已持续80多年的北美共同防御合作。 分析人士预测，美国政府可能是想向加拿大施压，迫使其采购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科尔比18号在社交平台 X上发文称， 一个强大优先考虑硬实力而非空谈的加拿大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但遗憾的是，加拿大在履行其国防承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国防部暂停了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工作，以重新评估该机制对北美共同防务是否有利。科尔比表示，为了实现北美大陆的共同防御，加拿大必须增加对国防的投入，才能确保美国和加拿大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补充说，他最近在五角大楼接待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霍尔斯特拉， 讨论了如何确保加拿大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科尔比没有说明美国为何采取这一行动，也没有具体说明美国政府希望加拿大在国防方面做出哪些改进。
1: 哎，这个新闻值得关注啊，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出手了，这个世界真是乱啊，这个格局的变化可能超出你的想象。美国加拿大现在关系不好，这我们都知道。 而且从卡尼这来讲，卡尼还真是有所作为啊，做了一些事情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说可能都是打脸，都是伤害啊，履逆我意啊。所以现在美国对加拿大动手，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听话呀，说好的北约成员国军费涨到 GDP 的 5%， 你加拿大不干，无所作为，没有履行军事义务，那怎么办呢？惩罚你一下，暂停一项已经实施了就80多年的啊北美共同防御合作。 这显然是美国向加拿大施压呀，这个施压呢，你看几个层面，一个层面，你加拿大要老实点啊，你军费涨到 GDP 5%， 这还不算完，你得买我美国的军火呀，你买欧洲的算什么呀？我们讲过，本来有一单生意，按说加拿大应该是买美国那个F-35战斗机，那现在双方这关系我不买了。

买什么呢？可能啊，可能是要买瑞典的那个 GS-39 鹰狮战斗机。那坦率说，鹰狮呢和这个 F-35 还不是一码事儿。鹰狮它不隐身，是一种轻型战斗机。那巴西啊、泰国都装备了 ，F-35 毕竟是隐身机啊。但是那加拿大，你想现在跟美国这个状况，我何必再买你的飞机呢？跟你联系越多，你拿捏我的东西越多，拉倒哈。所以你看特朗普这儿呢，一个希望你加拿大听话涨军费，涨了你买美国武器啊。实话实说，加拿大如果真涨了军费不买美国武器，那就是涨到5%，特朗普也不干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个双方防务合作嘛，如果暂停的话，这对加拿大叫施压。这个施压呢，还不只是对加拿大军费这点事儿啊，可能是和加拿大就卡尼总理最近对美国的一系列的态度啊、政策就是表态都是有关的。确切说几点吧，一个，就去年卡尼上台之后，美国那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卡尼就不干。按照卡尼加拿大总理的说法，全世界对美国说不的跟美国正面刚的就俩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人家是这么定位的。再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今年初达沃斯论坛有一个演讲，号召中等强国要抱团，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压力。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卡尼啊，中国对他有什么压力啊？但他不能不说中国啊，他主要想说美国，不敢单说把中国也拉上吧。但中国可以一笑了之，那特朗普不干呢。而且不但如此，就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就加拿大和一些北极国家也要抱团啊，跟美国人讲我不怕你啊。而你想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一上台加拿大就是我美国51州，是吧？卡尼还让不让你当州长，那你还看我高不高兴呢？格陵兰我要拿回来，对人家加拿大这个态度，人加拿大不高兴或者做一点反制也很正常啊。但是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加拿大很听话呀，欧洲也很听话，你现在居然敢说出个不字来，那我得制裁你啊，得整你啊。所以现在说把这个说80多年历史的这个军事合作啊，把这事停下来啊，暂停啊，这可见美国的这个力度很大啊，非常不满。然后我们就说说这个事儿，美国和加拿大的防务合作，针对谁呢？针对俄罗斯啊，针对苏联呢？关键是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讲，对加拿大真正形成威胁的是谁？是美国呀，还真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啊。你说你这是向着俄罗斯说话吗？不是啊，咱拿历史来说事儿，咱算这个账啊。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美国一建国，美国算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也算英国的啊，算自治领吧。所以美国就忽悠加拿大，你也独立。加拿大说不啊，忠于女王。好嘞，那美国说那我入侵。美国入侵加拿大了。更幽默的是，一样落枪头，加拿大就是民兵，它不是一个国家，当时啊，民兵加上几千英军就把美军打败，居然还把白宫烧了。也是那年沙俄还打败拿破仑，时间是1812，这在美国历史上号称第二次独立战争啊。这个当口英国主要是在欧洲跟拿破仑干的，就加拿大这就没当回事儿，就把美国给收拾了。那么从加拿大来讲，真正威胁自己的是谁？是美国人呢。虽然说后来双方盟友啊合作什么的，但是真正挑战

51周，吞并了，你连一个国家都不算，我不承认你了。谁在威胁加拿大主权独立和安全啊？是美国吗？你说那苏联俄罗斯呢？是这样的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呢？叫沙俄。沙俄确实也曾经和英国争霸，我们聊过这段叫什么青雄争霸或者什么雄沙争霸，大陆秩序、海洋秩序。那加拿大呢？英国的地盘、殖民地啊、自治领啊，所以理论上沙俄对加拿大是有威胁的，特别是占了阿拉斯加之后。但是我们也知道，到了1867年，把沙俄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了。为什么卖给美国人？就是沙俄和英国不对付吗？沙俄自觉啊，阿拉斯加那个地方我守不住，如果英国人占了这个地方，他不就直接打到沙俄国内来了吗？这我怎么办呢？而美国和英国关系不错，美国也没有参加对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如果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掌握阿拉斯加，那英国总不至于说入侵吧？那么英国总不至于入侵美国的阿拉斯加然后再进军沙俄吧？他这么算账，所以很便宜，据说还行贿了，就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了。那阿拉斯加成了美国的，沙俄对加拿大的威胁还有吗？那就没了，不挨着吗？这是一段啊，这是早先的那一段。后来就是苏联，沙俄发生革命，苏联诞生。二战的时候，你想加拿大、美国、苏联这是盟友啊。到冷战的时候，确实彼此之间，那两大阵营嘛。那你说苏联是不是威胁到加拿大？与其说威胁加拿大，不如说通过加拿大威胁美国啊。三点，第一点呢，应该是在1945年左右吧，就是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就是苏联在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官叛逃，然后呢，这哥们就扯出来苏联在加拿大的情报网，就有情报渗透。不过这个也正常吧？那你说五眼联盟在苏联的情报活动，那更多吧？加拿大还算五眼联盟成员呢，所以这个应该半斤八两，说明不了什么。你加拿大破获了苏联情报网，这是一方面；那苏联要破获一个西方情报网，包括加拿大，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所以这个应该叫半斤八两。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苏联的轰炸机和核弹，如果他要打美国的话，他怎么打？最短的路径就是北极打过来嘛，那就飞越加拿大了，打到美国本土。所以加拿大并不重要，你要攻击美国本土，你的飞机导弹从加拿大脑门上过，这恐怕难免。所以加拿大是受到这么一个威胁。那么加拿大和美国就搞了这个北美的这个防空圈，有防空司令部，这个防空司令部本身就设在加拿大。说到底，美国为了保自己本土安全，就得把加拿大拉进来，而且呢，你得有这个预警的雷达网吧，设哪儿啊？肯定在加拿大呀，而且是在加拿大北边啊，它不可能是南边啊，是针对苏联嘛。而且即使如此，在冷战期间有没有苏联直接威胁加拿大？其实没有。至于到今天就俄罗斯联邦这个阶段，俄罗斯已经衰落了，很多人笑话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俄军拉胯，都拉胯了，你怕什么呀？欧洲其实都不该怕，那你要怕也没有办法。但是加拿大目前你说他真正面对的威胁，咱坦率说，扪心自问，俄罗斯还威胁得着你吗？他没那个能力了。而现在真正对加拿大构成威胁的其实是美国，这很可笑。再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直接发生大战啊，核战，那双方的导弹轰炸机都有可能从加拿大过，穿越七领空攻击对方，这是可能的。加拿大等于是夹在两家中间呗，这是他的很尴尬的一个地位。所以现在你说美国把这个停了啊，这个我也想不太通，停了你说对加拿大有什么损失吗？就是双方持续了80多年，就是北美啊，你不管说这个防空圈、防空司令部啊，还是这个防御合作、防卫合作，你说真把这停了，你真觉得加拿大会受不了吗？他应该是美国受不了啊，因为那部署在加拿大的那个预警雷达呀、北美防空司令部那还运作吗？那主要是为美国本土安全服务的，他们部署在加拿大你不要了吗？我说的再长远一点，特朗普上台搞了一个这个金穹，要给美国打造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你不管打造什么，我不是聊过吗？7000-8000颗卫星要放到天上去，你总需要有一个雷达网，你监控着有可能对美国发起攻击的那些国家，时刻监督他们的动向。那在针对苏联这个方向，那北美的这个防御合作是有价值的。

0: 不是保卫加拿大，是保卫美国，它是有价值的。你现在把它停了，你是想惩罚加拿大，你还是在惩罚自己？这不是他杀，这自杀。那最后呢，我们做点推演啊，做点这个格局上的推演。如果美国加拿大这个关系这样下去，美国和加拿大原来在北美啊，北美洲嘛，这个防卫合作最终呢名存实亡，而加拿大只要是卡尼在执政，卡尼本身因为这个多多少少不能说绝对的反美立场啊，但是他这种捍卫自身权益的、捍卫自身主权的这个立场，在加拿大国内还是很得民心的。在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敢跟特朗普正面刚的那是加分的。如果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加拿大势必要考虑，就美国靠不住了，你的防务要靠美国，就像欧洲的防务靠美国一样，是靠不住了。如果靠不住，就得另辟蹊径。在整个西方，还就是人家卡尼嚷嚷出来一个新的战略，就是中等强国抱团取暖。他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们分析过，主要就是欧盟、欧洲国家，再加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那跟欧洲抱团取暖去吧，甚至加拿大加入欧盟，注意啊，加拿大加入欧盟都未必没有可能。这方面的接触不是没有过，因为欧盟更多是经济经贸上的联系啊。再一个，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进行防务合作，说到底武器买卖吗？欧盟那边不也有想法吗？冯德莱恩曾经讲过，有一个8000亿，就是重整军备啊，欧盟要掏8000亿，有这个说法。关键是这个钱怎么出？如果啊，北约国家真的军费拿5%啊，那8000亿问题不大。关键是这8000亿真的去买美国武器吗？难道不应该先买欧洲武器吗？可以画几个圈层啊，最核心的法国呀，这是瑞典这样的国家，再画个圈吧，英国也可以放进去啊。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毕竟是北约重要成员，也是欧洲成员。买英国的也可以啊，大家谈过。那至于加拿大，加拿大军火工也谈不上多发达，但是加拿大是个买家呀，他买欧洲武器有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非得买美国的呀？你看防务合作，再就是涉及到北极。如果啊，我们只是说如果这几个层次是这样的，首先俄乌之间的战争适可而止，欧洲国家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有所恢复，甚至双方签一个什么互不侵犯的条约，就一类的和平协议吧，但这是前提啊。那么加拿大跟上也未尝不可。那么加拿大如果和俄罗斯关系相对正常化，那么在北极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这回美国该成孤家寡人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打今儿起呢，又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给您聊的是清代的反腐大案，关于清朝的大案奇案。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所涉猎，刺马案、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浙江府库亏空案、宁波的平凉案，而有些涉及到清朝的贪腐案呢，我们也大概的聊过一点点，像李世尧的贪腐案、甘肃的茂镇案、御史钱锋弹劾国泰案，但凡是以前聊过的，咱们在这个系列里边就不再重复了。而今天一开始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它是此前一个案子的后续。您看，清代乾隆年间，甘肃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徇私舞弊、侵吞赈粮的大案——甘肃茂镇案，又叫甘肃米案。这个案子牵扯到总督、布政使以及他们以下的道州府县官员100多人，追缴赃银280多万两。后来又波及到了直隶、汕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了全国。就连乾隆皇帝都惊呼说，这个案子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因为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扯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也被后人称为叫清朝第一大贪腐案。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官员呢，叫王胆旺，他因为在这儿担任过甘肃的布政使，知法犯法，乾隆帝亲自做了总结了，下达下狱。他说王胆旺上下其手，公然征收折色，他到底收了多少的捐纳银两，又贪污了多少呢？具体数字已然是无从知晓，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数额肯定是非常巨大。后来浙江就查抄了王胆旺的家产，本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呗，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这跟乾隆皇帝的艺术爱好还有关系，这事儿啊有了后续了。咱们来说这个后续，陈辉祖案。
6: 清朝乾隆年间，曾任甘肃布政使的王胆旺因甘肃茂政案贪污获罪抄家，乾隆皇帝派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的家产。然而当赃银赃物运到京城之后，乾隆皇帝从中发现了什么端倪，这又如何导致了陈辉祖获罪？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
5: 您看，咱们众所周知，乾隆皇帝这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据说呀，他是中国历史上创作诗歌最多（括弧很多都是烂诗啊）这么一位诗人。而在书画创作上，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的书画作品吧，却是一位活跃的书画鉴赏家。紫禁城里边收藏的诸多书画作品，都留下了乾隆鉴赏的印记。多好的玩意儿，传到清朝，到了乾隆手中，哐哐的往上盖章。所以历史爱好者呢，给乾隆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章总。这个章就是立早章，盖章的章。他在上边啊，不但是盖章，有的时候啊还往上题词，弄得人家这个真迹啊乱七八糟的。
7: 这幅画还有点意思啊，这断桥风雨画得好，一笔不着，满纸都是风雨啊，尤其是这阴雨天，赏这幅画就更有情趣了，气韵生动，还能如此的变幻。把画题镇收了。这
5: 他对书画鉴赏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查抄大臣家产里边的书画作品，他也是要过目的。这就出事儿了。乾隆47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紫禁城呢呈上来一份内务府给乾隆皇帝预览的清单，记录的就是查抄前浙江巡抚王胆旺的家产。乾隆皇帝对清单里边的书画作品是认真研究，看着看着

0: 他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那个眉头紧锁到一块儿了。王胆旺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作为封疆大吏，应该属于是既有文化积淀又有经济实力的这么一位书画收藏贪官。并且乾隆知道王胆旺平时呢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上心的，家里边不乏传世之作。以往节庆时日啊，王胆旺呢都会有字画进贡给乾隆。乾隆皇帝可是记得王胆旺之前的贡品里边有很多的书画作品，他收到以后啊，一看清单，乾隆就会纠结。一方面呢，哎呀，我都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作为皇帝不能给臣民贪恋财富、玩物丧志的印象。贡品退还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一般是敬酒退三。你给我送上来九份礼品，我在这个清单里边啊，只留下三份打上对勾，其余的就退还给王家。
1: 这是你们家的传世之宝吧？
2: 微臣知道皇上快丹青。
1: 王胆旺，你的心意我领了，那么这幅画呢，就算是朕赐还给你的，你把它挂在家里，经常可以提醒你父亲连锦之风。
2: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那些退还的字画乾隆可是记得的啊，心里边是大致有数的。他念念不忘其中啊，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一块米帖石刻，当时啊是忍着痛割了爱，这让乾隆非常难受。现如今你们家被查抄了，这都是收归国库的，但是一瞧，没有米芾的石刻，再仔细复查了书画清单，也没有自己记得的那些书画，那些精品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查抄出来的都是这些稀松平常的玩意儿呢？
3: 王丹旺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会不会是王丹旺把字画给出售了？这不能，王丹旺之前呢官运亨通，又在甘肃茂镇案里边侵吞了千百万两的白银，而且当时王家处于权势上升期，只会四处收购字画，不会出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富得流油怎么会到这份上呢？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精品没了，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对王胆旺抄家的字画动了手脚，有人私吞了从王家抄出来的米芾的石刻。谁敢这么大胆呢？其实后来真相大白了，大家伙才发现不是这个人呢胆子大，而是他不知道。给您说一下这个进贡制度，秦汉以来下属进贡成为了中央和地属藩国，包括君主和诸侯臣下关系的纽带。而这个进贡呢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朝贡，发生在中国和周边的藩属国之间，比方说高丽向咱们进贡点人参什么的。
4: 高丽来时崔金玉参见皇上，帝国贡品请皇上过目。
5: 高丽国久旱存在，还能衣食上贡，与来使厚赏，谢皇上。
0: 第二呢是地方向朝廷进贡，这两种都属于官府的行为，看过贡品清单的人呢很多，贡品往往是在大庭广众展示。
6: 浙江巡抚孙有道还有一件珍品亲自面呈皇上。
7: 启奏皇上，浙江数名能工巧匠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世世一帆风顺。
0: 第三种呢则是个人向皇帝进贡，这属于私人行为。
1: 合适，那是你带来的东西吧？很贵吧？
8: 啊，不贵不贵，是奴才在坊间捡的漏，10两银子。
1: 哦，真会办事，以后这种东西多给朕讨换点。
0: 臣子向皇帝进献书画就属于这第三种，私人进贡的贡品包括清单是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的，它类似于奏折，原则上只有进贡者跟皇帝俩人知道。实践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内务府经手的官吏，或者说少数的亲近的军机大臣及少数人见过。知道乾隆把米芾的石刻包括一些字画退还给王胆旺这件事儿，他就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完全有可能啊，是这个贪财的官吏以身试法，不了解其中的情形，把这个米芾的石刻给偷了。但问题是，

0: 只偷了这一件吗？如果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精品字画也不见了，其他抄没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是否也存在短缺呢？乾隆心里边可就升腾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王丹旺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人家作为帝王，城府极深，先是隐忍不发。这一年的七月，浙江盐道陈怀升任了安徽按察使，他在热河行宫接受了乾隆皇帝的面询，先是聊闲篇呗，问问他正常的工作。哎，忽然乾隆就问起了，说你前任浙江巡抚王胆旺他的家产情况了解吗？陈怀竟然是闪烁其词，推说说查抄王家的时候啊，自己已然是赴京到了北京城了，并不清楚查抄的情况。乾隆一听，行吧，不清楚不清楚吧。此后呢，浙江按察使李峰升任湖南布政使，还有新任的浙江按察使王镐也到了热河行宫来面圣了。乾隆皇帝还是先扯片汤话，忽然又问起了王胆旺的家产问题。两个人的回答也很一致，说未曾经办此事，不知道具体详情。表面上看啊，陈怀等三人的回答是没有硬伤的，但是三个人众口一词，跟这个抄家呢划清界限，反而让乾隆的这个问号变得更大了。乾隆就决定要启动调查工作，这么一桩贪腐大案就此拉开了序幕。在案子的最开始啊，乾隆皇帝仅仅是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连嫌疑人都没有。这种调查呢，只能是悄没声的秘密的进行。他怀疑浙江的官员黑了王胆旺的家产，所以就不能委任浙江官员暗中调查。时任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的叫盛柱，他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是皇帝的身边人，也是乾隆皇帝可以信赖的官员。于是乾隆给他下了一道密旨，秘密查访王胆旺家产底细。八月初一，盛柱接到密旨，马上启动了调查。正好他这个身份呢，布政使那是掌管着一省的藩库的，而王胆旺被抄家以后，家产就暂时存在了浙江藩库。盛柱从浙江藩库查到了查抄王胆旺家产的原始资料，他把这个抄家的原始底册和这个借送到内务府官库的册页进行了对比，他就发现两者的内容是严重不符的。很显然，有人在其中抽换挪移，存在不法的情形。8月28，盛柱就回奏乾隆，指出在现场实际负责查抄王胆旺寓所的是道台王占柱，查抄王胆旺寓所的时候负责登记造册，抄出的原始底册记录里边有金叶子、金条、金锭4748两，而送给内务府物品当中没有这些黄金，反而是多了白银73594两，相当于有人呢按照 15.5:1的比例用白银替换了黄金。盛柱查到原始底册当中有一批玉山子、玉瓶等珍宝器玩，进城到内务府的成册里边没有，反而是多了一些乱七糟的朝珠啊、玉器啊等寻常之物。皇帝的怀疑得到证实了，不仅是查抄的字画被贪没，整个查抄过程都存在调换侵贪的问题。好嘛，谁这么大胆子啊，敢是从皇帝身上揩油。盛柱他的调查呢，把嫌疑就指向了具体负责查抄王胆旺家产的官员王占柱。当时王占柱担任的是浙江道台，查抄以后呢，把王家的家产登记造册送往了浙江藩库，事后他就升官了，升任河南布政使。盛柱这调查的时候，这个王占柱啊正在办理黄河的河工。接到调查结果，乾隆皇帝他感觉到极其震惊，自己的问号变成惊叹号了。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在九月初六以600里加急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和盛京一块查办此案。乾隆在谕旨里边就说，王胆旺家是去年查抄的，财物在当时就应该押送至北京。 可是迟迟不送来，直到今年夏天才借送到京城。拖延这么久，事情就可疑了。乾隆认为这个闽浙总督陈辉祖，他是世受深恩，而且是封疆大吏，并没有怀疑陈辉祖会参与其中。他觉得最大的可能啊，是陈辉祖被下边给蒙蔽了，所以乾隆呢，想要严查根究。
1: 臣旨说，闽浙总督陈辉祖查抄王丹望祖籍家产，运送进京，不得延误。
0: 乾隆派出了户部右侍郎福昌安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押解王占柱，因为他是最大的嫌疑犯的怀疑对象嘛，让他到浙江接受审问。几天以后，又以600里加急传谕正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贵，会同福昌安迅速查明案情。9月13日，河南的黄河工地就出现了这么惊奇的一幕。当天呢，阿贵、福昌安以督察黄河河务工地的名义前来视察。河南布政使王占柱得到消息，率领工地官员赶紧谒见钦差大臣，恭请圣安。阿贵突然大喝一声，奉旨将王占柱拿下。福昌安就问他，去年查抄罪臣王胆望家产的时候，你偷换侵吞财物，欺君罔上，还有什么话说吗？王占柱更傻了，我冤枉啊，去年查抄王胆望家产的事儿，手续严密，分工明确，布政使国栋、按察使李峰一直跟我在一块儿，率领着衢州知府王世焕、金华知府张恩镇，还有延州知府高模，是详加清查。自闰5月20日查起，直到6月初9查毕，登记以后由布政司书办和粮道书办分抄了1式3份的底册，分别呈送给闽浙总督衙门、布政司衙门和粮道衙门。所查抄的金银器物均是逐件登记、归箱、编号，加了布政司的封条。大门铁锁的钥匙由仁和县的知县杨先仪，还有钱塘县的知县张柱让他们来收管。自己5月已经是升任河南布政使，所以6月初9查抄完毕以后，就动身去拜见了皇帝，以后的事情就无从知晓了。福昌安这就质问王占柱，既然整个过程合理合规，为什么查抄的底册和进城预览的清单是不符的呢？王占柱说，底册经过了众多的官员验点，我本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又偷啊又换呢、啊、那哪可能呢？哎呦，这一下阿贵和福昌安也有点懵，一瞧他说的好像不是假话呀。王占柱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说闽浙总督陈辉祖曾经查看过查抄物品，当时啊是有官员把这个贴着布政司封条的物件都送进了总督衙门，陈辉祖拆封查阅以后又贴上了他总督的封条，交给官员带回来，这些物品进入过总督衙门。阿贵、福昌安把王占柱的供词快马奏报给乾隆皇帝，然后呢又遵照谕旨押解王占柱前往浙江进行深入的调查。乾隆收到奏报以后，觉得王占柱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么种种的疑问可是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嫌疑人，也就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乾隆也有点懵，不可能吧，陈辉祖何许人也？那是当时乾隆帝国最显赫的封疆大吏之一，乾隆皇帝一直很赏识很器重他。陈辉祖历任广西、湖北、河南等省的巡抚，以及河道总督、两江总督。乾隆46年的时候，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年，刚刚调任了闽浙总督。陈辉祖在闽浙总督的任上发生了两件事情，让乾隆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第一件事是陈辉祖的弟弟陈延祖担任甘肃环县知县，参与了甘肃茂镇案，涉案数千两白银。乾隆认为陈辉祖呢，你是治家不严，下诏质问。陈辉祖吓得不敢回复，遭到了乾隆的严词申斥。乾隆就认为他对自己弟弟贪赃的行为不可能不知情，担心伤害弟弟而隐匿不报。陈辉祖这到最后是自请处分，乾隆皇帝呢给了他一个降级留任的处分。 但是乾隆对陈辉祖这个人呢，还是算肯定的。他发布上谕，说陈辉祖尚属能臣，着加恩免治其罪，把他降为了三品顶戴，所有应得的职俸养廉永行停之。第二件事呢，就是陈辉祖在处理王胆望的问题上效率特别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46年7月，乾隆皇帝命令浙江省查抄的王胆望的家产，你赶紧送过来呀，拖延了半年，经过军机处多次发文催办，陈辉祖才下令把查抄的王胆望的家产置办齐整，一共装了560箱，于当年的12月20日启程，陆续借送京师，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才全都纳入内务府的光库。
1: 回皇上，臣也担心呐，怕沿途有乱民劫匪，带了200名精壮的绿营兵，一路小心护送。
0: 这效率太低下了，乾隆皇帝呢有点不高兴，但是乾隆不太相信，说他敢偷换罪臣的家产。陈辉祖受乾隆的栽培几十年，显赫一方，不至于坚守自盗、见利忘义吧？乾隆这儿也有点犯嘀咕。就在这时候呢，陈辉祖主动上奏，坦白了犯罪。当然，这个坦白啊得加引号啊，

0: 放在家里边，还有这个金叶子、金锭1978两，金色低潮，我们就换成白银吧，这属于是好心办坏事了。我们是觉得那个黄金呢成色不好，按照官面上市场上的规矩换成白银了。陈辉祖呢说自己在王胆旺这个案子里边没能做到实力实心无地自容，请求照数赔银。他这一主动坦白啊，乾隆是震惊了，起初完全没有怀疑他，还一度授权陈辉祖呢让这个他跟盛柱一块调查王胆旺超没家产不服的原因。没想到幕后的黑手竟然是你本人，而且你这个奏折里边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啊。乾隆皇帝出离愤怒了，他在奏折上批道说何用辱言，迟了，迟了二字透露出乾隆深深的失望。你是我重点栽培的，寄予厚望的，你之前仕途坦荡，之后前途光明，给我办出这种事儿，我可是名誉所有官员说你是能臣，你啪啪打我脸呢。
1: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去查抄另一个贪官。
0: 陈辉祖乃是陈大寿的长子，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广总督，出身于官宦家庭，朝廷呢对于高官显贵子弟提供了恩蒙入仕的便利。乾隆20年，陈辉祖就以蒙生身份出任了户部员外郎，起点是高于绝大多数官员的，又历任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外放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又升为了广西巡抚。你只用14年就升为封疆大吏，这可是创造了文官晋升的奇迹呀。这个奇迹背后是什么？是乾隆皇帝的破格提拔格外器重，还有殷切的希望。在清朝中期呀，陈辉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官宦家庭的子弟升迁速度普遍是快于普通家庭子弟的。您翻看清史稿啊、清史列传呢，真正的靠科举进士出身、履历有明确年份的有13位高官，从考中进士到最后跻身于封疆大吏，平均得用21年，这是精中选精，有运气成分的。绝大多数的进士终其一生啊，就是当个知县呐、知府啊，这个层级上能够升为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的那是极少数。官宦子弟他们的升迁速度用多少年呢？没有清晰的履历，皇帝对官宦子弟往往是破格提拔、超常任用。第二，朝廷对官宦子弟有蒙子的制度，他可以靠父辈祖辈的品级和功绩直接当官。你像此前给您聊过的乾隆年间3位著名的大臣李世尧、阿桂、和珅，都是凭借蒙子制度直接入仕的。虽然没有明确统计，但是咱们倒推和珅啊，他们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年限平均呢也就10年出头，比普通家的子弟快了1倍。您别小看这10年啊，官宦子弟20几岁蒙荫入仕的时候，正好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好时光。而贫寒子弟他们尚在为一纸功名埋首苦读的时候，你像什么李世尧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阿桂呀、和珅呢，都不用有这个进士的功名，直接刷刷就上去了。为什么这官宦的子弟升迁速度快呢？这乾隆为什么重用这些官宦子弟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家庭背景会对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官宦家庭的政治阅历、政坛人脉、行政经验呢，比普通的贫寒子弟要高要多。又比如皇帝任用官宦子弟也是对高官显贵的笼络手段。那时候清朝皇帝接见高官经常会问啊，家里边几个儿子在何处当差呀，这既是对高官显贵的恩宠，也是把这个官宦家族绑定到皇权之上，几代人的前途跟地位都是拜皇帝所赐，你这就没法切割干净了。其实整个有清一代，也包括此前的汉唐宋明，都是这么回事。您比方说雍正元年，皇帝引进新科进士，他对其中一个叫尹继善的就赞不绝口，说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吧，果然大气。
1: 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法。

0: 南台，新科榜眼尹继善，
1: 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
2: 尹泰是谁呀？曾任国子监祭酒，是雍正皇帝熟悉的大臣。而那个李世尧是谁呀？那是李永芳的玄孙。就这么着，官宦子弟起点比较高，皇帝使用起来又不拘规格，一旦有圈了，有机会了，那就纷纷扶摇直上了。咱们再回到案子的主人公陈辉祖，在乾隆年间平步青云，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的父亲陈大寿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那个翰林呢，对他们是定期考评的。乾隆登基的第一年，亲自考试翰林，第一名是谁呀？就是陈辉祖的父亲陈大寿。心气儿正高的乾隆主持考试的第一名人才，那陈大寿啊，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从翰林编修升为侍读，历任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13年以后就升任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又给加了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又外放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陈大寿呢，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和重用，任劳任怨。结果在乾隆16年，积劳成疾，死在了两广总督的任上。人家陈大寿啊，品德高尚，位极人臣以后还保持着贫寒时期的生活作风，所以乾隆这儿爱屋及乌。没想到这急出事儿来了。紧接下来乾隆皇帝该如何调查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们一会儿继续给您聊陈辉祖案。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520倒计时，提醒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如果您还没有想好，那推荐您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全带走。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非常好，但是价格也是珍贵。日常官网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520大牌福利，这款3件套套盒只要699，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629.1。绿宝瓶心肌水能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是核心中的核心，两亿含。

1: 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那日常官网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全套下来这钱包真是受不住。不过现在季广用品商城有520大牌福利，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也就是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50克的面霜，只要699， 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629块1， 立省69块9， 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 蚂蚁溯源顺丰发货，喜欢的朋友快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吧。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进入商城购买，
2: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上书日月星辰，下堂和月山川，足疗石海沟沉，又看时下热点，有风有量有洞见。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陈辉祖借由查抄王胆旺家产，从中以银换金，将贵重物品据为己有，还悄悄拿走了乾隆一直惦记的米芾石刻和一串珍贵的玛瑙朝珠。 曾经备受乾隆重视的陈辉祖，如此贪污行为狠狠地打了乾隆的脸，乾隆震怒，他将如何治罪陈辉祖？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这乾隆不但是对陈辉祖这失望，而且启动了调查追责程序。既然你陈辉祖在下边已经搞了小动作，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办你了。但是一个皇帝，你启动这种程序，总得给别人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总不能说王胆旺曾经给我进贡很多好东西，米芾的石刻呀，包括一些文玩字画呀，因为我这儿进酒退三，退回那些宝贝的时候我都肉疼。王胆旺的家产被查抄了，我发现那么多好宝贝没有了，所以我要追查，这不像话，有损天威。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乾隆说呀，说王胆旺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多系不堪入目之物。说从前查高普家产内有王胆旺所刻米芾的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 此种墨拓必有石刻存留。朝那个高普的家产的时候啊，有这个王胆旺的墨拓，他没说米芾的石刻啊，他说我推理王胆旺手里边应该有米芾的石刻，或在任所，或在本籍，或许在他衙门里边，或许在他老家，交到崇文门的物件里边，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交代完了前因，乾隆这才说， 于是呢，我就派出了大臣阿贵等严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时抽换过所缴之字画，不乏精品，他还侵吞了其他的一些贵重宝物。解释完了这一切，乾隆下令把陈辉祖革职拿问，抄没家产。
4: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
2: 去查抄另一个贪官，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乾隆刚刚心里边有问号的时候，询问过从浙江外调的三名官员陈怀、李峰和王杲，都对这个案情是讳莫如深，闪烁其词，推脱不知。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乾隆就传谕，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命令他们仨是如实具报， 如果知情不报，你等我查出来啊，我是严惩不贷的。三人这吓得呀，纷纷是把握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陈怀就交代说，仁和知县杨先仪和钱塘知县张柱，知府王世焕曾经是以银换金，兑换以后留作浙江海棠工程使用。那个李峰交代，
3: 陈辉祖曾经以孙女置办嫁妆的名义向张柱兑换过50两金子，还要给内务府置办上等的朝珠。王镐则解释说，查抄王胆望家产的时候，自己任职温处道道台，人在温州，确实对查抄的详情一无所知。乾隆拿着他们的回奏的奏报呵呵冷笑，现在又跟我解释有点晚了吧，以欺世寻隐之罪把陈怀、李峰给革职，发配河南黄河工地效力。涉案的相关官员，像什么嘉兴知府啊、衢州知府啊，已经调任安徽宁国知府的高模呀，一并解任接受调查。跟这个案子只要沾边，那先把顶戴摘下来等候调查吧。而且从这俩人交代的问题来看，乾隆也发现王胆望家产被查抄这个案子果然不只是银换金这么简单呢，不止陈辉祖一个人贪腐，这案子又是不查则已，一查呀就是大案窝案。在乾隆的雷霆震怒之下，浙江方面也很快调查清楚了案情。盛柱对比查抄的底册和呈送内务府的进呈册，发现底册当中载明的物品在内务府进呈册中没有载入的有这么100宗，底册当中没有载明的物品而内务府进呈册反而有的89宗，两册当中名不符实的有2宗。这应该是案犯没来得及更改原始底册，一是案犯分子没想到会东窗事发，会真的有人来调查原始的底册；二来呢，可能是这个案犯呢，他不止一个人，涉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贪污偷换了什么物品，没办法更改原始底册。而从案件的发展情况来说，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接近真相。乾隆皇帝对这个大案窝案一律是从严从重从快。10月初，乾隆下旨把王世焕、杨仁玉、杨先仪、张柱等涉案的官员一律革职拿问，查抄家产，严查家产里边是否有隐匿抽换的财产。而因为陈辉祖诡辩当中还牵扯出了布政使国栋，他坦白的时候说以银换金是自己跟国栋

0: 职，叫安徽巡抚就近审讯。不查抄王胆旺家产的事儿，王胆旺曾经对他说：“说你看我这金子太多了，恐怕招致碍眼，不如给我换成白银吧，办起来也比较顺利，比较容易。”进城册中多出来的朝珠，国栋又说呢：“陈辉祖说呀，查抄的朝珠呢质地平常，送到皇帝那儿那不丢人现眼吗？所以命人购买了好的朝珠，添入其中了。”安徽巡抚一听，不是你拿我当傻子呢？查抄一个罪臣的家产，发现里边东西不咋地，完了你们换成好的放进去，你自个儿觉得这个说得通吗？国栋一瞧，哦，没有蒙混过去，只好交代，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朝珠里边确实有品质上佳者，但是那些好的都被陈辉祖私自藏匿了。然后陈辉祖呢，往里边添的都是平常不堪入目的破玩意儿。
1: 王当旺家里有一串极其珍稀的玛瑙朝珠，怎么不见
2: 了？玛瑙朝珠？
1: 说，
0: 什么叫朝珠呢？就是清朝大臣他们上朝的时候，胸前挂的跟算盘子儿那一大串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呀，那都是108颗，每27颗中间呢穿入一颗大珠，一共是4颗。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啊还有颜色呀、啊、都是有区别的。像什么东珠，也就是珍珠，还有什么珊瑚、翡翠、琥珀、蜜蜡，那个东珠和明黄色的丝绦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够使用，普通的官员用这种黄色，那这命就黄了。国栋这儿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乾隆皇帝一瞧他的口供是大为震怒，说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相当于咬着后槽牙，这陈辉祖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而钦差大臣阿贵赴长安抵达杭州以后，有条不紊地开始审理陈辉祖案。通过翻阅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案卷，阿贵就发现所有清单都是由陈辉祖和当时一同奉旨抄家的署理福建巡抚叫杨奎联名具奏的。阿贵就怀疑杨奎也参与其中了，最起码他是知情不报的，上奏乾隆申请查办杨奎，查抄杨奎的家产。因为杨奎已经去世，加上当时杨家呢愿意主动上交白银50000两来承担杨奎的失职，乾隆皇帝表示行了，这50000两收着，他们家就不用追究了。紧接着就是审讯涉案官员，大多数人呢到这个时候还闪烁其词呢。关键人物陈辉祖，他借口自己，哎呀，上面催得紧，时间仓促，来不及逐件亲自检查，呈送的预览清单和底册不符，这是无心之过。查抄验点工作持续半年之久，内务府几次催办，才把这个资产陆续押解进京。时间仓促，仓个毛线呢？
2: 接到圣谕，立刻查抄了王丹旺的家产，马不停蹄地运到京城，价值多少就说不清了。
0: 阿贵严审陈辉祖，查抄的王丹旺家产当中那个米芾石刻去哪儿了？陈辉祖说300多石刻被存在学宫，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米芾石刻借送京城呢？陈辉祖说，那个犯罪的王胆旺请求我说，把他家里的黄金和部分字画变卖为白银，冲抵他该缴纳的易罪银，是这么回事儿，你别想多了。应该说他的辩解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钦差大臣阿贵等人竟然采纳了他的辩解。阿贵等人上奏乾隆，认为陈辉祖是听从了王胆旺的嘱托央求，用白银替换了黄金，而且黄金呢并没有短少，这是不构成抽换的。陈辉祖明显有罪，闪烁其词，不老实，拒不交代，那阿贵等人为什么还站在陈辉祖这一边呢？他就不怕忤逆了乾隆吗？这个问题恰恰就出在乾隆的身上，阿贵他们是揣度圣意才做出的这样的行为。众所周知，陈辉祖是乾隆的重点栽培对象，一直是皇帝眼前和跟前的大红人。阿贵等人也不清楚，你乾隆皇帝是真要拿陈辉祖开刀呢，还是一时气愤做出的临时决定呢？从之前乾隆对重点栽培对象的处置上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0: 大臣庄有功，这是乾隆四年的状元，也是乾隆前期重点栽培的对象。后来庄有功呢，由江苏巡抚调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没有上报朝廷，就私自同意了杀人的某官员花钱赎罪。乾隆皇帝很生气呀，把庄有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准捐赎。
1: 庄有功，你的错就错在没有把大清江山放在心中，而是把你的前程放在一切之上。
0: 等到庄有功刚被发配到地方，乾隆就让他戴罪效力，署理湖北巡抚。庄有功后来呀，还升任了内阁协办大学士。第二个，那可就更经典了，那就是著名的李世尧案。李世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云南道府以下贿赂公行，政治风气恶劣。乾隆皇帝得到奏报，震惊得无语。
2: 李世尧，银子进了你的口袋，朕要你有何用？百姓要你这种父母官有何用？
0: 大学士九卿集体商议以后，定了李世尧一个斩立决。大家伙儿啊，都认为这李世尧肯定死定了。但是亲自调查过此案的和珅呢，竟然拟了一个斩监后，就是死缓。和珅的奏本传到朝中，这大臣们一致认为和珅的建议不可行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儿，和珅为什么会弄错呢？和珅呢，揣度的比谁都深一层。是，大家伙知道乾隆呢厌恶贪腐，但是乾隆所厌恶的贪腐是大臣们把钱给揣兜里。和珅到一线去调查的时候，发现李世尧在两广期间因为主管进出口贸易，所以经常给乾隆搜罗一些新奇的贡品。乾隆收到以后呢，很开心，并指示他再接再厉，朕喜欢。等到李世尧不管两广，管理云贵以后呢，就没法轻松找到乾隆满意的贡品了，那么只能是自个儿花钱去买。钱到哪儿来呢？贪呗。可即便如此，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可没有提乾隆和上贡一个字儿。和珅一瞧这种情况，乾隆绝对不会杀李世尧的，他拟了一个斩监后。
3: 今天你进了乾清宫，我细心地观察到皇上对你面露怜悯之情啊，只想惩治你的贪污，并不想要你李世尧的老命。
0: 真让和珅猜准了，乾隆前脚还盛怒，后脚啊下令各部重新商议，并且亲自改李世尧为斩监后。转过年来，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特旨授予李世尧三品顶戴，前去甘肃效力。李世尧到了甘肃以后，甘肃冒震案东窗事发，甘肃的官员集体沦陷。
3: 皇上试问谁出任陕甘总督最为合适？李世尧办事素来老辣，担当此任必有建树。
4: 传朕的口谕，宣李世尧觐见。
0: 后来李世尧更了不得呀，他不但是被重新启用了，他去世以前乾隆还让他进了国立的生祠，并且让他进了紫光阁，死后得到了乾隆赐的谥号叫公义。在当时阿贵和福昌安看来，李世尧被判了斩监后又被升为了陕甘总督，那陈辉祖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世尧呢？如果这个案子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时候人家陈辉祖啊纵横政坛，何必要得罪同僚呢？能饶一把是一把吧。阿贵等人把陈辉祖的辩解原封不动的就奏报给了乾隆。
5: 陈辉祖胆大包天，将王丹望的赃物进行抽换调包，欺瞒军父谋取厚利，证据确凿，该如何治罪，请皇上定夺。
0: 可这一回呀，他们揣摩错了。乾隆认为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而是毫无道德底线。甘肃冒震案持续多年，涉案超过千万两白银，王胆旺是罪不可赦的，还给我来一个案中案，谍中谍，连超灭家产的钱财你都敢伸手，我不办了你，不足以平民愤，更不足以平朕愤。清朝对陈辉祖这样的大案要案，一旦皇帝认准了，那就是从重从快了。乾隆拿到阿贵等人的奏报是非常不满意，他觉得呀，你们转述的陈辉祖的辩解此事大奇，你俩帮他说话呢？王胆。

0: 望这儿罪恶至极。陈辉祖奉旨查抄的时候，你还敢听他求情嘱托，这是昧着良心欺君罔上。乾隆就把这些话噼里啪啦的批在了阿桂等人的奏折上，发回给了阿桂和福昌安。如果钦差大臣办不好，就要把这个陈辉祖押解到京城自己审讯了。阿桂等人一瞧，哎呀，这真的是要办他了，那还不简单办他。所以他们立刻决定严审，之前审讯了所有的官员，但是审讯双方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上算是谈话，根本就没有用刑。现在阿桂决定对涉案官员用刑拷打，其次要扩大审讯范围，对涉案的下级官员严刑审讯。钦差大臣一心严审，案件很快可就水落石出了。首先，当时负责查抄的王占柱仔细辨认了从陈辉祖家抄出的家产，发现和王胆旺家产里边名色相同的玉铜瓷器26件，其中有这么一件玉蕉叶花壶，一件玉梅瓶，能够确定这是王胆旺家里边的原物。他这马上指认，陈辉祖这儿无从狡辩，供认确实是我抽掉了王胆旺被查抄的物品。其次呢，对于王世焕、杨仁玉的刑讯过程中，二人也交代了，是经过了陈辉祖的同意，把王胆旺家里边查抄的一些这个衣服什么的全给卖了。看守王胆旺查抄物品的官员里边有一小官叫刘大吕，受不住严刑拷打，开始吐露了更多的内幕，说陈辉祖多次以抽调验看的名义拿走了他自个儿看中的玉器、古玩、字画，私自更换为其他的不值钱的废铜烂铁，或者干脆拿走了都不替换，据为己有了，根本就没有还回来。刘大吕是看在眼中，但是自己呢官太小了，不敢吱声。经过核查，陈辉祖先后藏匿抵换的物品有玉松梅瓶、白玉梅瓶，还有自明钟、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的名家字画，还有苏东坡的墨迹佛经一本等等等等吧。原浙江布政使国栋对这个陈辉祖啊枉法行为竟然是听之任之，导致陈辉祖把抄没的黄金擅自兑换成白银，利用市场杠杆从中侵吞了1600两银子。杨先仪啊、张柱啊也供认，陈辉祖利用兑换黄金的机会捏造账本牟利，抽调藏匿大量的玉器、朝珠、古玩、字画，这种种恶行可就彻底陆续的败露了。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陈辉祖也承认了，是这些都是我干的，王胆旺当初也没怎么嘱托我，我就是想贪。陈辉祖还交代他的下属冯莹、巴结多次贿赂自己，河南布政使李承业、湖北道台张廷化、周约恒、八国柱、湖北知县行贿自己数十两、数百两的黄金，反正等等吧。在审讯期间，属河东河道总督也报告乾隆皇帝，说陈辉祖啊曾经给他小舅子白银30000两，让他开当铺生利息，又在去年10月送杂色金子1000多两，让他小舅子帮忙兑换银子，并且叮嘱他呢勿向人言。他说陈辉祖去年刚受到降级留任处分，永远停发了俸禄和养廉银，没了正当收入，哪来这么多黄金呢？墙倒众人推，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各条案情都表明了陈辉祖这是一大贪官。11月初3，阿桂、福昌安奏报了陈辉祖案的案情，并对相关人犯拟定罪名。陈辉祖因结交朋党、蒙蔽皇上、贪污受贿等罪拟斩监候，但是他深受圣恩，不思报效，反而罪行累累，请旨极刑正法，直接斩立决。国栋啊、王世焕啊、杨仁玉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柱发配新疆充当苦差，高模杖100流放3000里，刘大吕坐视陈辉祖坚守自盗，没有揭发检举，拟革职，免于其他处罚。乾隆皇帝下令押解陈辉祖、国栋及其他人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一块会审他。12月初呢，大学士九卿等人认为陈辉祖在查办王胆旺抄家事件当中 以金易银，私藏玉器，抽换朝珠，抽换字画，平时收受贿赂，你斩立决。就在朝野都觉得陈辉祖死定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小心思又活泛起来了，还真叫一个圣心难测啊！他又要留陈辉祖一条命，他也是怕自己被啪啪打脸呢。他下旨把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后，秋后处决，这是死缓啊。往往是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死罪改为活罪，另行处罚。那么乾隆怎么又忽然间决定这么做了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啊，陈辉祖呢固然是罪无可赦，但是细核所犯情节跟那个王胆旺捏造灾情侵吞国帑还是不相同的。所以他说王胆旺是聚敛之臣，而这个陈辉祖呢属于是盗臣。什么叫聚敛之臣呢？贪婪敛财的官员，大贪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什么又叫盗臣呢？他侧重于坚守自盗，两者虽然都贪财，都是犯罪，但是前者身向百姓，加重了百姓负担，容易激化矛盾；后者呢，把手伸向了官府的仓库，把朝廷的粮饷钱财据为己有，比如说这个陈辉祖。所以乾隆觉得跟王胆旺相比，他宁愿保这个陈辉祖一条命。其实说白了，这都是托词，都是借口哦。坚守自盗，难道窃取的不是民脂民膏吗？是你乾隆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吗？如果不是你自己创造的生产力，你这番话，你这番解释，这不是放狗屁吗？盗臣和贪官并没有本质区别。行吧，既然你乾隆有旨留陈辉祖一条命，他就被判了一个斩监后，其他的涉案官员行贿的全部革职，另处以杖刑100，徒刑3年的处罚，同时按照行贿的数额和官职大小加10倍罚银。我们就得说了啊，几乎所有的贪腐行为都不单单是某一个事儿，或者说某项问题，就类似于家里边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啊早就成窝了。陈辉祖这不是被定了一个斩监后吗？后来还是死了。乾隆48年的2月份，闽浙总督上奏，闽浙两省亏空严重，前任总督陈辉祖因循遗物，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福建水师提督也上奏弹劾陈辉祖，说陈辉祖任内5倍废弛。之前咱们可是说了啊，陈辉祖平均是2-3年就调整一次职务，所以乾隆认为呢，这是一个能臣，频繁的调整职务，怎么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好好的耕耘，干出成绩呢？同僚们却知道，陈辉祖这是皇帝重点栽培对象，就是来镀金的，千方百计的都得让着他，护着他，有功劳分享给他，有过错帮着掩盖。长年累月下来，陈辉祖的问题越积越多，而陈辉祖本人胡作非为时间长了，胆儿越来越肥了，竟然把这个手啊伸向了查抄的罪臣家产。你现在既然已经被定了斩监后了，谁还惯着你呀？把这所有问题抛向了乾隆。乾隆一瞧，本来想还要轻饶你一次呢，新账旧账一块算吧。乾隆认为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只知道营私谋利，对政务民情是漠不关心，看来他不仅是一个盗臣，而且是庸官昏官，赐令自尽，别在监狱里边浪费粮食了，三尺白绫了，一根麻绳上吊死吧你呀、啊！
1: 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
2: 臣死罪。
0: 陈辉祖这儿倒是死了，但是仅仅几年以后，乾隆53年，湖北省暴露出了吏治混乱、政治黑暗。乾隆就认为啊，湖北政治生态的恶化始于陈辉祖在此担任巡抚，直接又株连了陈辉祖的子孙，把陈辉祖当官的儿子给革职了，发配新疆伊犁。至此，陈辉祖不仅是辱没了家门，而且罪及子孙，他这也算是活了大该呀。好，有关于陈辉祖案，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咱们明儿见。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

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九十年代、零零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

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能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斋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七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俞灏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俞灏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

这是游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再年轻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0: 院心脏外儿科的马杰。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个疾病。
1: 嗯，说到这个卵圆孔未闭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还是陌生，所以首先请马主任跟大家来，结合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构造和功能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卵圆孔未闭呢？
0: 其实心脏呢，对于大家来讲既熟悉又陌生。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心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在左边，可能这个地方有不舒服，知道是心脏问题。但是呢，这个卵圆孔未闭怎么会和头疼联系在一起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首先呢，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呢，其实它呢，在出生前所有人都有，它是胎儿时期的一个生理通道，维持胎儿血液循环的。当出生之后呢，咱们这个卵圆孔这两面原发格和继发格相互靠近粘连融合，形成永久的房间隔。但是呢，在3岁之前如果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3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1: 嗯，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3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0: 它不是个小孔的状态，
1: 也不是个小孔。
0: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一样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1: 嗯嗯，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0: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1: 嗯，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0: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1: 嗯嗯，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0: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
1: 嗯，
0: 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
1: 嗯，
0: 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1: 嗯，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种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一系列的症状的话，它跟我们一般的头疼头晕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区别很大。
1: 嗯，
0: 其实我们一般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头疼，那这个头疼是有可能是真头疼有可能是假头疼。比如说哎呀这件事儿让我挺头疼的，那真可能是假头疼，对吧？
1: 嗯，
0: 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1: 他只是形容这件事儿让他很烦心啊，让他很焦虑。啊，
0: 对对对对对。但卵圆孔未闭头疼他可是真头疼，为什么呀？
1: 嗯，
0: 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
1: 嗯，
0: 很多病人甚至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
1: 嗯，
0: 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我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可能又头疼上7、8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40、50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
1: 嗯，
0: 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的在这个就诊，不停的在吃药，又不停的在就诊，又不停的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闭，查。

0: 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哎，
1: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了，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0: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哎，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哎，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以忍受。
1: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20多岁的工作压力大，这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二、初三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哎，十七八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1: 哎，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0: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哎，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哎，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1: 哦，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些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哎，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0: 对对对，
1: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一些诊断的方法，包括有没有一些检查是需要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马杰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0: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的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检查卵圆孔未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未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1: 比较专业，听上去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0: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1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1毫升空气加上8毫升生理盐水，咱们快速的混合，让这个空气呢1毫升空气均匀混合在咱们这个9毫升的这个液体里边，就这样的，咱们来回混合之后，这个液体呢就变成含有大量气泡的这个混合的这个液体了。然后呢，让病人呢 我们要通过几次的发泡实验，包括这个病人平静呼吸的做一次，然后深呼吸用力咳嗽，我们做一次心脏，然后再做两次脑袋的这个大脑中动脉的这个检查，这叫经颅超声多普勒。

0: 所以说我们一个发泡实验要做可能这5到6次，这个将这个造影剂，也就刚才咱们说的这混合剂，快速推进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它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1: 没有长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1: 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5次。
1: 5次。
0: 哎，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这静息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瓦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还要做2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未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这个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未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1: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未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0: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看着观看这卵圆孔未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对，
1: 还是有恐惧的。
0: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去准确的去判断呢？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到95%之间。哎，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哎，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泡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泡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1: 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个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0: 对，关键这2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他比较容易接受。
1: 对，
0: 不像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方

0: 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
1: 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0: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
1: 就是查不出来。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所以说这个它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0: 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1: 首先呢，我们要看病，最主要的是看病人治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门诊找到我说，马主任，哎呀，我就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就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哎，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圆孔未闭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没什么关系的，应该。
1: 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药，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0: 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症状，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1: 对，是吧？对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卵圆孔未闭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

0: 答案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说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4: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把卵圆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封堵伞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封堵伞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圆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这两种方法。
0: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4: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首发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我们建议去药物治疗，去药物治疗观察。哎，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他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他吃药他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也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伐沙班抗血栓的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0: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 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4: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穿过去
0: 、
4: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针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也就是说我们认针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股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0: 就是从事骨静脉，
4: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是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他说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0: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4: 对，局麻，病人清醒
0: 的状态
4: 是。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那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
0: 拿着手机聊天
4: 那个什么，对，这个
0: 疏导病人
4: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哎，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哎，说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
0: 哎，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4: 对对对，
0: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给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4: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这个如果假如说这个病人跟这个卵圆孔未闭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哎，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 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十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哎，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

0: 哎，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
1: 哎，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有一个，会把一个伞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0: 是的，
1: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着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0: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哎，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未必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1: 附着在这上面，
0: 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未必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一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哎，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是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1: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位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啊有这个卵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0: 其实我们
1: 跟视力有关系吧，这头疼啊，
0: 对，
1: 视力。
0: 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偏头痛。其实它和卵圆孔未闭
1: 的，
0: 对，它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0: 对，
1: 这
0: 种
1: 理解吧，
0: 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1: 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 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0: 好的。
1: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0: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这个做完卵孔未闭之后，这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我们接这个伤疤，大家都知道接伤疤很痛，
1: 撕心裂肺的疼，
0: 对吧？我们做完卵孔未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1: 家务活，
0: 对家务活
1: 这些应该
0: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1: 就是
0: 第二呢，
1: 使劲跳啊，
0: 对，
1: 或者是就使劲跑啊，像这个
0: 对
1: 不行哈。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封堵伞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1: 让它是吧？
0: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我月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封堵伞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要一年时间。
1: 一年时间左右，我们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0: 对，
1: 是吧？
0: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个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1: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0: 这个一年，
1: 也是
0: 主要是一年，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0: 一般做完之后是一劳永逸的，
1: 一劳永逸的。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哈。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0: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5年前6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1: 行吗？
0: 他非常好，我还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5年了，疗效特别好。
1: 这个5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0: 对，
1: 那
0: 正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0: 对、
1: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0: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其实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1: 都不愿意
0: 做手术，
1: 不愿意是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就孩子来说，有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2年之后，比如
0: 可以
1: 到一个什么阶段？
0: 一般
1: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0: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 一年或两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1: 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0: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1: 再观察，
0: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1: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这个刚才其实，马主任说了句。大实话，确实我们一般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也是建议您，那能我们这个通过药物啊，通过我们这个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手术，但是万不得已，你这个忍受不了，耐受不了，你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咱们该治疗该手术还是要下定决心啊。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您那么多的成功的案例，那么多人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看这孩子又能马拉松跑，又能打羽毛球哈，确实是受益的，是获益的，这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好，看看时间的原因，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微信上的网友们再来互动了哈。我们最后也想请这个马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0: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0: 感谢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 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亲密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园风》节目。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演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京剧《断蜜饯》呢，又叫《双头堂》，是一出久演不衰的生静的对戏。尤其呢是裘派的花脸和余派的虚声的联袂演唱而相映生辉，尤其呢是李密和王勃党来逃出宫院，行走在中途的那段激烈的对唱尤为引人入胜，是由上海京剧院的女老生王佩瑜和花脸演员安平演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不要害怕，慢慢的讲。
1: 大人呐，我与那朱春呐一配良缘，
0: 他是在家，我是在外。
1: 曾记得有一个黄龙造反，我千岁挑兵，他来到门前。我的叔父他不有病，假装有病，我的丈夫替叔父拼命当先。自那日分别后，他至今没回转呐、掐指算整整的一十二年。
0: 我有书信到家，
1: 今日想来，明日盼了，我的婆母盼儿眼盲穿。宋城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写我丈夫死在人前。
0: 当初我娶妻乃是暗墙书信，为何大姑死在梁君跟前？其中必有缘故，你那什么见了书信，他便怎样？
1: 我的山姆见书信，他逼我改嫁。
0: 哎呀，夫人，
1: 改嫁的小宋成女儿难，
0: 宋城哪曾？我来问你，你应下无忧。

我婆媳同是同年，到晚来与绵羊我们一处安眠，我受不尽的苦楚把羊赶散呐、因此上我们婆媳逃下高山，心腹未见我们两个又回转，听说舍饭来到跟前，有谁知我的婆婆大佛吗？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一段演唱录音，老调《盘阳颂》当中的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谁料黄榜中状元。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格局生变，巴基斯坦已在沙特部署8000名士兵。闻所未闻，芬兰情报头子称欧洲身上有2种流，中国和美国。无惧施压，阿根廷央行行长称将同中方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得失几何，指责加拿大没出力，美国宣布暂停加美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工作。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的反击波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为加强防御能力，沙特正寻求巴基斯坦的帮助。当地时间5月18号，有媒体援引三名安全官员和两名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了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两个无人机中队和一套防空系统，并加强了与沙特的军事合作，以协助沙特军队保障该国安全。沙特国防部上月曾证实，据共同防御协议，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该部队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当时沙特并没有说明这支部队的具体规模，仅强调此次部署旨在加强两国的军事协调，支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直至今日，消息人士才向媒体披露了更多细节。据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在沙特部署了16架战斗机组成的一个中队，其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巴基斯坦还派遣了两个中队的无人机以及一套红旗9防空系统。
1: 中东现在确实是各种热闹啊，各种戏剧性的场景。现在就有媒体爆料说，巴基斯坦人家是说到做到，说派了8000军人，另外呢还有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部署到沙特。那现在你看沙特的战略就很清楚了啊，这也算两手抓两手硬哈。一手是什么呢？人家要促和，要推动，就沙特说拉着一帮中东国家说可以跟伊朗签个和平协议，也是互不侵犯，就类似1975年当时北约华约签的那个赫尔辛基协定，类似那个东西。而另一方面，你看他看得也很清楚啊，你想谋和平得用实力去谋啊，你沙特实力行吗？你不行。好在有什么呢？有巴基斯坦，双方呢有军事同盟，有这个关系，所以干脆是巴基斯坦的连军人的武器装备进驻沙特，这样叫沙特呢有了自己的至少是自保的力量吧，有了这个，然后我再去呼吁和平，咱签和平条约吧，这样实际上他就有了底牌，有了底气。这沙特目前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感慨几句，感慨几句什么呢？其实很多事儿你要看看历史啊，你会有特别多的感受。中东这个地方啊，战乱频仍，而且呢除了当地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很多大国啊作为幕后的玩家。我们点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呀。那现在中东的乱局，英国是脱不了干系的。英国当年不是号称日不落帝国吗？在全球力量是最强啊。当然即使他力量强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是他一家说了算。你看啊，我们就说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叫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前其实国家已经很衰落了啊。那么到一战的时候，他站错队了，他和德国站在一块了。一战他是个战败国，但呢到一战结束啊，他才分崩离析。一战他还是打了，那么他和谁是敌人呢？和英国。当时中东这块是在人家奥斯曼的版图上，所以英国肯定要在这儿给捣捣乱。要是你奥斯曼土耳其坐不稳呢，那怎么办呢？就忽悠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阿拉伯人起义吧，起义吧，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跟他搞啊闹啊。所以说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啊，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你网上搜吧，有啊，这真人啊，劳伦斯是个真人，根据他的事迹还拍了电影，我记得拿过奥斯卡奖，那电影特长好像4个小时呢，黑白片吧。阿拉伯的劳伦斯嘛，劳伦斯英国人，算是这个考古啊探险的一个学者，又加入了英国军队。到一战的时候呢，他利用自己在中东，因为在这考古啊，他熟悉啊，有知识有人脉啊，他就等于代表英国就忽悠阿拉伯人起义，他干这么个事儿。那你要忽悠人家阿拉伯人起义，你总得给人点承诺。承诺是什么呢？战争结束让你们独立嘛，阿拉伯人自己建国呀，我们英国人支持你们啊。这劳伦斯当时就这样，但是啊，我们但是英国人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啊。为什么呀？

我们知道英国人和谁呢？和犹太人搞了一个贝尔福宣言，英国人又承诺帮犹太人复国，这也是英国人答应的。你想过没有？你承诺给阿拉伯人的和许诺给犹太人的，这是矛盾的。说到底，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承诺的东西可以不认吗？刚才我们讲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啊，他是英国人，他是和阿拉伯人一起战斗，他本人呢是替英国人承诺了阿拉伯人，他呢也信了，他自己也信了，他穿一身阿拉伯人的那个服饰打游击战，跟奥斯曼帝国干，还被抓起来过，就这么个主。在一战结束呢，不是有巴黎和会吗？签凡尔赛合约吗？那个巴黎和会劳伦斯也去了，但是呢这会没开完被轰走了。为什么呢？他是替阿拉伯人说话呀。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英国的首相劳赫乔治和法国的总理克雷蒙梭，人家俩几分钟就把中东分了，他们俩一商量把中东事就定了，哪块归你哪块归我就定了。阿拉伯人是起义了，那是给英国人做嫁衣上去了，等到仗打完了你就是冤大头了。所以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也受不了啊，他觉得也被出卖了，他把朋友们都骗了，这么个角儿。后来啊，丘吉尔做过一阵殖民大臣，还忽悠他，来来你给我帮忙，我还得跟阿拉伯人谈。英国人就这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英国人啊。你看丘吉尔带着英国人打赢二战，然后是不是被选下台了吗？他有一句话也是心酸也是嘴硬，说英国啊，一个伟大民族啊，伟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忘恩负义啊，就是忘恩负义啊。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等到二战结束，联合国那181号决议又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要建国要复国，而且拿了一半多土地，那阿拉伯人又不干了。这个时候我不说吗，巴勒斯坦这谁管呢？英国人管，叫托管。奥斯曼帝国已经没了，这地方人家英国人占了，这是英国人托管。托管呢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本来是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好好的，你犹太人往这儿来移民占地儿，那你想巴勒斯坦人能干嘛？那往外赶人呢，双方可以争这个土地，那哪说理去？找英国人啊，英国人不是托管吗？那个时候犹太人势力弱，那就得有点非常规手段啊，暗杀个人呢，搞个爆炸呀，你说这不恐怖主义吗？啊，你可以这么说，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从以色列这个角度，你去谴责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组织，你们恐怖主义，也不能说不对，他们这个做派就这个样子，弱嘛。但是翻回来，以色列建国前不也这样吗？一样的。那你想英国托管，他们负责维护秩序的那个官员什么警察局，那好得了吗？也挨炸呀，所以最后受不了了，那联合国你们管吗？我们不管了。这是当年英国人就中东这块就搞的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们就说是阿拉伯人吧，沙特上世纪20年代建国嘛，一门心思说英国人承诺我们了，真承诺了吗？说话算数吗？你是不是觉得被坑被出卖了？这是我们说英国。然后我们再说美国，美国不用多说了，就说眼下按说美国人向一众阿拉伯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吧，你提供了吗？你要真能提供，大家固若金汤稳如磐石，那沙特犯得着让巴基斯坦在自己国内驻军用得着吗？这事儿不明摆着吗？那说到巴基斯坦在沙特的这个驻军，我们也讲过，他们之间早就有非常密切的军事领域的合作，而且呢有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是公之于众的。说到底呢，就是给以色列给美国人听的，因为他们这个军事同盟是包括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有核武，那等于说沙特可以用盟友的核武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核安全。那你知道中东原来只有一个国家有核武，是谁呢？是以色列。以色列有核武，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国家的核武很有意思，他自己搞美国其实并不赞同，但是美国也并没有强力的反对，结果人家就搞出来了。但是呢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聪明啊，搞出来之后我既不公开讲我有核武器，我申报一下啊，核大国有我一个，他不这么干。他这样干，你真正作为一个有核国家，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啊。我不公开的说啊，但是呢我又不断的暗示我有，那就有核威慑呀，你怕不怕？他是这样一个国家，但中东只有他有，其他一些国家，你比如说伊拉克呀，甚至叙利亚呀，也包括伊朗吧，多多少少走核道路，那以色列没有二话，直接炸，直接轰炸，直接毁掉你核能力。那巴基斯坦有了，巴基斯坦毕竟不能算中东国家啊，虽然巴基斯坦你要说起来和伊朗离得不远，隔海相望啊，但是我不是讲过吗，有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和印度搞了核试验之后，以色列确实想派空军就远程奔袭轰炸巴基斯坦核设施，毁掉它的核能力，只是因为离得太远，

印度又不肯帮忙，所以最后作罢。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能够向沙特提供保护，包括核保护，那对沙特来讲这是如鱼得水啊。当然核这个东西一般说来大家是不敢用的，那放在一边，沙特本身我们讲过，它有就纸面上有非常好的就国防实力，尤其是武器装备，那全是西方最先进的。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西方最先进的，那沙特自己能不能控制这玩意儿，能不能用就两说。如果不能用，那还不如烧火棍呢。而有意思的，你看巴基斯坦他在沙特部署了8000人啊，部署了一些装备是中系装备，这就好。为什么呢？只要不是美系，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就不能直接去操控，这玩意儿就比较靠谱啊。其中主要的是枭龙和红旗九。你看巴基斯坦在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巴基斯坦现在空军主要的作战能力啊，体现在哪儿？一个是歼十 CE， 但大概就40架左右，也就是在去年武器空战大放异彩那个歼十 CE， 太少，数量太少，他不能拿这些飞机部署到沙特去，所以他部署的是什么呢？枭龙，中巴联合研制，这个巴基斯坦可以自行的组装，这个数量可以比较大，所以他部署的是枭龙。而枭龙的战力其实相当强悍，虽然是轻型战斗机啊，轻型战斗机啊，就雷达显示目标还小呢。另外呢，他也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和远程空空导弹。关键这个飞机在巴基斯坦不是最好的，因为有歼十了嘛，所以这个部署在中东也不至于说打破什么力量平衡，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是他呢又有实战能力，而且相当不错。那么巴基斯坦手头当然还有美国那个 F-16， 但是因为是美国飞机，这麻烦就大了。你把这个部署到沙特，那不得美国人点头吗？另外真的部署到沙特，这个飞机如果升空作战，那美国人不同意你怎么办？没法用。另外呢还有地空导弹，就是著名的红旗九，这是远程防空导弹，要地防空嘛。当然我们开玩笑，如果对方有什么无人机，你用红旗九去拦截也是得不偿失，跟美国那个爱国者萨德道理是一样的。那红旗九贵嘛，打无人机得不偿失。但是呢所谓红旗九它是一个远程防空系统，它有远程的警戒雷达，它可以做预警用。不是说沙特没有，关键美国货你不是不放心吗？或者说有中美两系装备双保险，这不更好吗？所以你看巴基斯坦本身呢，它在沙特部署的军力是8000人，最多据说能到8万，现在不用那么多。有了这些装备本身，这些部署对沙特来讲就是极大的定心丸。当然对沙特来讲，沙特有沙特的问题啊，难度也很大。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沙特嚷嚷的中东能不能搞一个和平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什么的，就跟伊朗签一个。现在问题是沙特在多大程度上能做自己的主，包括沙特在内一些中东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还继续和伊朗的战争使用比如在沙特的军事基地，那这事儿咱怎么说？你那和平条约还做不做数？就是伊朗是不是会认为你沙特也参战了，你站到美国那边了，要对你进行报复？所以这个对中东的一众海湾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你要把美国人彻底赶走吧，估计你没那胆量，没那个魄力。你要不赶走吧，他跟伊朗打起来你怎么办？那毕竟这些基地在你们家，人家要用了，你要么拦着不让用，拦着不让用就把美国人赶走好了。如果人家要用你不拦着，那你就是帮凶啊，那么伊朗的报复你就得承担。当然假设对方真的报复，恐怕就要拜托巴基斯坦用自己的空防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那恐怕就得是这个样子。而沙特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也带有某种示范效应，就中东某些海湾国家也会采用类似的模式来保自己安全，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总之你看中东目前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讲了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你像卡塔尔啊，像土耳其啊，都很感兴趣，甚至还包括埃及。至于阿联酋，干脆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抱团取暖，以色列把自己的一个铁穹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阿联酋。因为阿联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又不一样，我们说过他除了卖油，阿布扎比为中心哈，另外还有这个迪拜金融中心，真打起仗来遭到攻击，那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他必须要保自己的安全。美国靠不住，他选择的是靠以色列，但这恐怕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你这个选择会怎么想，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那么阿联酋恐怕也准备着因之受到一些报复，要付出一些代价吧，这是可能的。当然说巴基斯坦把军力部署到沙特，沙特肯定会投桃报李，
这钱谁出啊，对吧？那巴基斯坦本身呢，坦率说国家不富裕，欠了不少债，甚至就欠着阿联酋的债，阿联酋前不久逼债呢，那这钱咱怎么说，沙特是不是要帮着还呢？而且说到巴基斯坦，实际上还有这么两点可说。一点是什么呢？还说他自身的安全，他自身的安全，一个是国内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袭扰，再一个呢就是印度。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结盟的关系，甚至包括未来有可能卡塔尔和土耳其会加入这个联盟，这个联盟的力量会逐渐的加强，这对印度本身又形成一个巨大的威慑。印度去年打了这个四日战争嘛，包括武器空战，输赢不论啊，和巴基斯坦一直在博弈。如果现在他再下这个决心重启战端，他需要考虑的可就多了，就不是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了，而是他背后同盟的力量了。那如果不能使用军力在战场上进行博弈的话，那印度在这种压力之下会不会有其他的考量，比如说水资源，这以前讲过，今天不多说了啊。更何况现在南亚地区这个气温极高，甚至很异常，印度本身就在遭遇这个高温的炙烤吧，那水资源对他来说也极端的珍贵。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他强化自己对境内水资源的控制，那对巴基斯坦形成的压力又会很大，这也可能给双方又一次冲突埋下伏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中东原来有一个调解者，权后人是谁呢？是卡塔尔。而且卡塔尔呢，自认为自己有比较强的军力，美系装备嘛。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个布代的空军基地就在卡塔尔。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挡住去年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目标的攻击。所以卡塔尔作为一个这个斡旋者、权后人吧，坦率说，因为你自身安全都难保，你这个斡旋的能力恐怕是打折扣的。巴基斯坦不然。在这次美国伊朗的战争之中，巴基斯坦确实承担了一个斡旋者的角色，成不成功的不论，但是站到这个位置，他也是拿自己的军力、拿自己的实力在说话，没有这个他也站不到那个位置。有了实力，他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甚至有声有色。

0: 据媒体18号报道，芬兰安全情报局局长优哈马特利乌斯近日受访时警告称，欧洲几乎难以彻底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真正实现技术层面的独立自主。他将这一层面归咎于欧洲对美国软件产品与中国硬件设备的过度依赖，并将此比作身患癌症。刚刚过去的周六，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办的伦纳特梅里安全会议间隙，谈及欧洲大陆现状时，马特里乌斯声称，恐怕我们现在就像一个被两种癌症侵蚀的躯体，动手术治愈或许不可能，但至少还能勉强活着。媒体称，这番警告发出之际，欧洲多国官员再度呼吁强化战略自主，重点聚焦核心技术、国防建设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出台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该方案或将限制欧盟成员国政府选用美国云服务商处理涉密敏感数据。这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直言，欧洲现阶段既难以打造出媲美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本土高效云服务体系，也无法脱离境外技术支撑应对对俄相关局势。
1: 芬兰的情报头子这话就闻所未闻啊，就是欧洲有病啊，什么病？就欧洲作为一个生命体吧，有瘤子，癌症啊，那癌症是什么呀？这是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的癌症啊，那怎么治啊？其实没想清楚，凑合着活着吧。这让人感慨，这人和人差别真的是很大。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聊过欧洲的困境和欧洲很多政客，面对这个困境想破局嘛，其实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这不很简单吗？你要找到好的办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是现在这个样子，证明你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或者说之前你的选择肯定是错了。我就这样看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感慨着人和人差异是很大的。你像咱们那句古诗，中国人讲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扯远了啊，你小时候看那个三国演义，你记得华容道那段吗？就诸葛亮派关羽在华容道那守着，就知道曹操那个败兵从那过，那截住了。当时我小嘛，就觉得这把曹操抓住是吧，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嘛，咔嚓弄死，坏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吧，这不天下太平了吗？结果你看啊，关羽的念旧把曹丞相就放了，你看见没有，本来三国这本书到华容道就能画句号，结果呢，关羽把曹操放了，三国这小说得接着往下写。关键是啊，你看诸葛亮也没有更多的为难关羽哦，你说孙刘联军那么费劲儿，好不容易把曹操打败了，你把他放了，人家安然回北方了，你多大的罪过啊，跟东吴怎么交代啊，应该把你就地正法，但是诸葛亮没有。再后来算呢，然后你进一步再想呢，还诸葛亮你有问题，你失职啊，你明明知道关羽跟曹操有救，你要派张飞去扑哧一矛捅死他就完了吗？那你派错人了，你用人失察啊。当然你再往后想，你终于明白了，说到底诸葛亮根本就是想放掉曹操，之所以让关羽在那儿，因为他算准关羽会放，对吧？就这么个事儿。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放曹操一马呢？你忽然回到隆中对，你就明白了，想三分天下嘛。当时并没有三分呢，想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刘备、孙权加上曹操，刘备是最弱的。如果曹操被弄死，东吴又强，那刘备就完蛋了。真的三国归一统，那赶上人家东吴一统天下了，这个局面是绝不能出现的。所以你看诸葛亮玩了这么一手，这是我就说我啊，从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看不懂，到逐渐长大了能理解这里边的逻辑，它是个过程嘛。所以你看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认知，你看到的这个格局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节目里经常聊冷战的时候，美国苏联实际上他们俩是把欧洲一分为二，一家一半，那欧洲人苦不苦他自己知道啊。但是实际上讲冷战，我看也很少有人说是美苏等于说是合作，或者叫有默契吧。他们虽然是敌人，但他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件事儿，把欧洲给瓜分了。另外在中东也是一样，1956年嘛，把英法赶出中东。虽然说那时候也在冷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美国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所以你看，如今这个时代，欧洲人的这种苦楚啊，很有意思，或者太拧吧。一方面现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谁呢？俄罗斯啊。现在美国就特朗普政府跟俄罗斯都不死磕了，我们欧洲死磕，我们给乌克兰援助，继续跟俄罗斯干。但真是这样吗？真应该这样吗？冷战意味着什么呢？美苏控制欧洲，一家控制一半嘛。 西欧这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控制，拿北约控制啊，渲染苏联的威胁吗？苏联倒了还有俄罗斯啊，俄罗斯的威胁啊，北约还东扩呢，那美国继续控制欧洲，而且控制的越来越多。美国控制欧洲为了什么？说到底不能让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啊。我们也聊过，整个欧亚大陆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俄罗斯有能源，欧洲有发达的制造业，他们要形成一个大的经济体，连中国带美国谁也受不了。那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日本跟俄罗斯走近，有没有可能啊？日本其实也有发达制造业啊，俄罗斯有能源啊，如果那样的话，你觉得美国受得了吗？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说了嘛，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没有？有这事儿。但是从欧洲来看，那你们俩都是我身上的瘤子，都伤害我的啊。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美国实际上在压制俄罗斯跟欧洲的合作，他要不压制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会出现另一个局面。所以你看啊，从不同的视角你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另外不同的角色基于不同的利益，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几种可能性，这几种趋势吧，这几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战略目标吧，它是共存的，是兼容的，这有意思吧。那么如今呢，你看芬兰这个情报头子讲，那我们欧洲是吧，病人俩瘤子，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瘤子，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招数，或者说有几种招数吧，什么放化疗之类的，你还难以决断，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取舍做选择。可另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也好，对欧盟也好，现在这一系列的作为，他的算计到底是什么？你真不知道吗？你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欧洲真要玩战略自主的话，这敌友你真分不清楚吗？我们再说句扎心的话啊，还说到这个拜登时代那个布林肯，美国那国务卿讲嘛，不在餐桌旁，你就在菜单上啊。那欧洲，咱远的不说了，二战结束之后不一直是在菜单上啊？你想想，你何曾坐到过餐桌旁啊？你说你不自知，那是不自知。这个事情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不发生啊。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无论是送给辛勤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他告白爱意，或者是干脆宠爱自己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套盒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一个，今天一套带走。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绿宝瓶新肌水可以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核心中的核心，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肌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今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29.1元，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置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面对美国的施压，阿根廷政府仍坚持维持与中国的本币互换协议。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鲍西利确认，官员们将于6月前往中国商谈续签中阿本币互换协议相关事宜。报道称，当天鲍西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米莱政府发布的第二份货币政策报告。鲍西利透露，阿根廷与中国的互换协议已有17年历史，有效期为3年。目前我们正在与中方协商，照常续约。我们没有取消该协议的计划，我们将以相同条款续签协议，预计有效期仍为3年。鲍西利称，我将于6月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个活动，到时会与他们会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与中方见面。我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对话，从未讨论过任何修改，这几乎是永久性的。
1: 阿根廷央行的行长讲和中方要续签本币互换的协议，这个背景就是美国给了很大的压力，美国不愿意。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和阿根廷货币互换这个事儿照做，这个怎么说呢，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两厢情愿，中国也愿意，阿根廷也愿意。但是中国愿意呢，是我们愿意，你美国给我压力你给不着。而如果阿根廷不愿意，或者阿根廷经济状况比如说我们不满意，那这事儿就得停下来了，只要我愿意别人管不着。阿根廷那边呢，实际上是急需这个货币互换，你美国不高兴，你不高兴不能当饭吃啊，货币互换是可以当饭吃的呀。所以最终这叫什么呢，叫两厢情愿。那聊这个话题从两个层面聊，一个层面就是讲这个货币互换吧。其实中国和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盟啊，都有货币互换。所谓货币互换吧，不协议嘛，就是双方货币换呗，互换呗，签个协议，协议双方呢互以一定汇率交换本国货币。你像几年前吧，正好是俄乌战争爆发那年，2022年那年的时候，我记得中国和欧盟就签了，就是中国央行呢向欧盟央行提供3500亿人民币的授权啊，欧盟的央行呢向中国央行提供450亿欧元授权，完成了互换，为期是3年。到期之后呢，那你中国得还人家450亿欧元呢，欧盟得还咱们3500亿人民币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这是干什么用吧？或者说货币互换的价值在哪儿？互相授信有什么好处？一个呢，就是双方贸易之中不用使用别的了，说白了不用使用美元结算。你看中欧，刚才我们讲的中国的买家，你要买欧盟的卖家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直接在中国央行就换欧元，然后拿着那个钱去欧盟直接买就是了，就支付欧元就完了，你就不用再考虑是人民币再去兑欧元，不用，互换额度在这摆着呢，你用就是了，而且不再使用美元。另外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借款吧，其实它有利于弱势一方的那个经济体啊，出口和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你像阿根廷，中国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你想在全球贸易版图上、全球经济版图上，那位置是不一样的。阿根廷弱势啊，而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是强势货币。你阿根廷拿到中国的人民币，你可以买中国的产品，你还可以去其他国家买其他国家产品，用人民币去结算，这相当于中国给他一个贷款的额度。当然你看签几年，签3年是吧，可以。另外呢延期续签，这次这不就续签吗？刚才我们讲到它绕开美元了，美元确实有它的问题。一个是你看，如果美元强势，全世界美元回流美国，那国际贸易之中美元就缺啊。另外如果美元强势，各国货币对美元它会贬值啊，所以大家都拿美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货币，作为彼此交易的货币，美元不够用，而且大家做生意是用美元结算的话，那美国薅两次羊毛啊。而且美元本身就是一款武器，你看美国怎么对付俄罗斯吧，踢出 SWIFT 系统，你用美元怎么用啊。顺便说一句，现在你如果再看这个 SWIFT 系统吧，就说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很简单，绕开 SWIFT 系统了，不在那里边结算嘛。中国有自己的系统，就是那个 CIPS， 有这个系统已经逐步的强大起来。另外呢，中国和很多国家有这个本币互换的协议啊，不需要通过那个 SWIFT 系统了。这我们算说清楚了这个货币互换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你看，就是比如中国和欧盟货币互换，说到底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嘛，绕开总是好的吧。那么中国和欧盟呢，这两个经济体我们就说是半斤八两吧。那么中国和阿根廷，阿根廷相对是弱势的，所以这个互换，货币互换对他们来讲相当于贷款，他当然愿意了。那从中国这儿来讲呢，一个叫人民币国际化，另外呢毕竟阿根廷有阿根廷的好东西啊，你不管说它是矿还是它畜牧业，我们喜欢啊，拿着阿根廷的货币去买没问题啊。同样是绕开美元，那中国也好阿根廷也好都不需要美国去薅羊毛了，这也是好的呀。所以这个货币互换是个很聪明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刚才我们讲，像中国和欧盟这算是半斤八两吧，这两个经济体分量差不多，对吧？无论是这种模式还是中国和阿根廷一强一弱啊，不管哪一个模式，这种货币互换自有它的价值，那就要维持啊。所以刚才聊这个话题开头我们就说了，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我要是想玩这个货币互换，谁也挡不住。你美国给我压力，你凭什么给我压力啊？除非我觉得阿根廷不靠谱了，经济它要崩盘，我跟他互换我可能吃亏，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该暂停要暂停。如果我觉得没问题，那就可以。那至于阿根廷呢？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美国给压力，压力能当饭吃吗？货币互换的可以当饭吃啊。我经济不行了，你给我报销，你给我补上。口惠而实不至，这不忽悠人吗？说到底还是要看现实的利益摆在这儿。就说这阿根廷总统米莱吧，你记得他竞选的时候多夸张，你记得吧，拿着个电锯，阿根廷特朗普那么个主，还没上台就开始指责中国，中国是刺客啊，就这话不好听啊，一上台马上就变了。所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你看这个西式民选就有这个特点。那你要在野的时候，谁当政你骂谁，谁也不顺眼，竞选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承诺，什么都敢说，等你上了台你就知道好多事你做不成，你当时怎么骂的上家，现在底下在野的怎么骂你，就这点事儿啊。所以米莱现在也知道该干点什么，说一千道一万，表态好表，你经济怎么着啊？美国也是一个道理，给压力好给，你要是真不帮忙，你那压力人家真不能在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批评其盟友的军事投入不足，要求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使得美国与一些盟友的关系趋于紧张。据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并宣布暂停一项已持续80多年的北美共同防御合作。分析人士预测，美国政府可能是想向加拿大施压，迫使其采购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科尔比18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一个强大优先考虑硬实力而非空谈的加拿大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但遗憾的是，加拿大在履行其国防承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国防部暂停了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工作，以重新评估该机制对北美共同防务是否有利。科尔比表示，为了实现北美大陆的共同防御，加拿大必须增加对国防的投入，才能确保美国和加拿大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补充说，他最近在五角大楼接待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霍尔斯特拉，讨论了如何确保加拿大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科尔比没有说明美国为何采取这一行动，也没有具体说明美国政府希望加拿大在国防方面做出哪些改进。
1: 哎，这个新闻值得关注啊，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出手了，这个世界真是乱啊，这个格局的变化可能超出你的想象。美国加拿大现在关系不好，这我们都知道，而且从卡尼这儿来讲，卡尼还真是有所作为啊，做了一些事情，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说可能都是打脸，都是伤害啊，履逆我意啊。所以现在美国对加拿大动手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听话呀，说好的北约成员国军费涨到 GDP 的 5%， 你加拿大不干，无所作为，没有履行军事义务，那怎么办呢？惩罚你一下，暂停一项已经实施了就80多年的啊北美共同防御合作。这显然是美国向加拿大施压呀。这个施压呢，你看几个层面。一个层面，你加拿大要老实点啊，你军费涨到 GDP 5%， 这还不算完，你得买我美国的军火呀，你买欧洲的算什么呀？我们讲过，本来有一单生意，按说加拿大应该是买美国那个 F-35 战斗机，那现在双方这关系我不买了，买什么呢？可能是要买瑞典的那个 GS-39 鹰狮战斗机。那坦率说，鹰狮呢和这个 F-35 还不是一码事儿。鹰狮它不隐身，是一种轻型战斗机，那巴西啊、泰国都装备了。 F-35 毕竟是隐身机啊，但是那加拿大，你想现在跟美国这个状况，我何必再买你的飞机呢？跟你联系越多，你拿捏我的东西越多，拉倒哈。所以你看特朗普这儿呢，一个希望你加拿大听话，涨军费，涨了你买某美国武器啊。实话实说，加拿大如果真涨了军费不买美国武器，那就是涨到5%，特朗普也不干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个双方防务合作嘛，如果暂停的话，这对加拿大叫施压。这个施压呢还不只是对加拿大军费这点事儿啊，可能是和加拿大就卡尼总理最近对美国的一系列的态度啊、政策就是表态都是有关的。确切说几点吧，一个，就去年卡尼上台之后，美国那个对等关税那政策卡尼就不干。按照卡尼加拿大总理的说法，全世界对美国说不的跟美国正面刚的就俩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人家是这么定位的。再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今年初达沃斯论坛有一个演讲，号召中等强国要抱团，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压力。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卡尼啊，中国对他有什么压力啊？但他不能不说中国啊，他主要想说美国，不敢单说把中国也拉上吧。但中国可以一笑了之，那特朗普不干呢。而且不但如此，就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就加拿大和一些北极国家也要抱团啊，跟美国人讲我不怕你啊。而你想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一上台加拿大就是我美国51州，是吧？卡尼还让不让你当州长，那你还看我高不高兴呢？格陵兰我要拿回来，对人家加拿大这个态度，人加拿大不高兴或者做一点反制也很正常啊。但是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加拿大很听话呀，欧洲也很听话，你现在居然敢说出个不字来，那我得制裁你啊，得整你啊。所以现在说把这个说80多年历史的这个军事合作啊，把这事停下来啊，暂停啊，这可见美国的这个力度很大啊，非常不满。然后我们就说说这个事儿，美国和加拿大的防务合作针对谁呢？针对俄罗斯啊，针对苏联呢。 关键是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讲，对加拿大真正形成威胁的是谁？是美国呀，还真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啊。你说你这是向着俄罗斯说话吗？不是啊，咱拿历史来说事儿，咱算这个账啊。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美国一建国，美国算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也算英国的啊，算自治领吧。所以美国就忽悠加拿大，你也独立。嗯，加拿大说不啊，忠于女王。好嘞，那美国说那我入侵，美国入侵加拿大了。更幽默的是，一样落枪头，加拿大就是民兵，它不是一个国家，当时啊，民兵加上几千英军，就把美军打败，居然还把白宫烧了。也是那年，沙俄还打败拿破仑，时间是1812。这在美国历史上号称第二次独立战争啊，这个当口英国主要是在欧洲跟拿破仑干的，就加拿大这就没当回事儿，就把美国给收拾了。那么从加拿大来讲，真正威胁自己的是谁？是美国人呢。虽然说后来双方盟友啊合作什么的，但是真正挑战加拿大威胁到加拿大的是美国。那现在又是特朗普说加拿大作为美国第51州吞并了，你连一个国家都不算，我不承认你了。谁在威胁加拿大主权独立和安全啊？是美国嘛。你说那苏联俄罗斯呢？是这样的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呢？叫沙俄。沙俄确实也曾经和英国争霸，我们聊过这段叫什么青雄争霸或者什么雄沙争霸，大陆秩序、海洋秩序。那加拿大呢？英国的地盘、殖民地啊、自治领啊，所以理论上沙俄对加拿大是有威胁的，特别是占了阿拉斯加之后。但是我们也知道，到了1867年，把沙俄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了。为什么卖给美国人？就是沙俄和英国不对付吗？沙俄自觉啊，阿拉斯加那个地方我守不住，如果英国人占了这个地方，他不就直接打到沙俄国内来了吗？这我怎么办呢？而美国和英国关系不错，美国也没有参加对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如果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掌握阿拉斯加，那英国总不至于是入侵吧？那么英国总不至于入侵美国的阿拉斯加，然后再进军沙俄吧？他这么算账，所以很便宜，据说还行贿了，就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了。那阿拉斯加成了美国的，沙俄对加拿大的威胁还有吗？那就没了，不挨着吗？这是一段啊，这是早先的那一段。后来就是苏联，沙俄发生革命，苏联诞生。二战的时候，你想加拿大、美国、苏联这是盟友啊。到冷战的时候，确实彼此之间，那两大阵营嘛。那你说苏联是不是威胁到加拿大？与其说威胁加拿大，不如说通过加拿大威胁美国啊。三点，第一点呢，应该是在1945年左右吧，就是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就是苏联在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官叛逃，然后呢，这哥们就扯出来苏联在加拿大的情报网，就有情报渗透。不过这个也正常吧？那你说五眼联盟在苏联的情报活动，那更多吧？加拿大还算五眼联盟成员呢，所以这个应该半斤八两，说明不了什么。你加拿大破获了苏联情报网，这是一方面，那苏联要破获一个西方情报网，包括加拿大，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所以这个应该叫半斤八两。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苏联的轰炸机和核弹，如果他要打美国的话，他怎么打？

0: 至于到今天就俄罗斯联邦这个阶段，俄罗斯已经衰落了，很多人笑话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俄军拉胯，都拉胯了，你怕什么呀？欧洲其实都不该怕，那你要怕也没有办法。但是加拿大目前你说他真正面对的威胁，咱坦率说，扪心自问，俄罗斯还威胁得着你吗？他没那个能力了。而现在真正对加拿大构成威胁的其实是美国，这很可笑。再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直接发生大战啊，核战，那双方的导弹轰炸机都有可能从加拿大过，穿越七领空攻击对方，这是可能的。加拿大等于是夹在两家中间呗，这是他的很尴尬的一个地位。所以现在你说美国把这个停了啊，这个我也想不太通，停了你说对加拿大有什么损失吗？就是双方持续了80多年，就是北美啊，你不管说这个防空圈、防空司令部啊，还是这个防御合作、防卫合作，你说真把这停了，你真觉得加拿大会受不了吗？他应该是美国受不了啊，因为那部署在加拿大的那个预警雷达呀、北美防空司令部那还运作吗？那主要是为美国本土安全服务的，他们部署在加拿大你不要了吗？我说的再长远一点，特朗普上台搞了一个这个金穹，要给美国打造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你不管打造什么，我不是聊过吗？7000-8000颗卫星要放到天上去，你总需要有一个雷达网，你监控着有可能对美国发起攻击的那些国家，时刻监督他们的动向。那在针对苏联这个方向，那北美的这个防御合作是有价值的，不是保卫加拿大，是保卫美国，它是有价值的。你现在把它停了，你是想惩罚加拿大，你还是在惩罚自己？这不是他杀，这自杀。那最后呢，我们做点推演啊，做点这个格局上的推演。如果美国加拿大这个关系这样下去，美国和加拿大原来在北美啊，北美洲嘛，这个防卫合作最终呢名存实亡，而加拿大只要是卡尼在执政，卡尼本身因为这个多多少少不能说绝对的反美立场啊，但是他这种捍卫自身权益的、捍卫自身主权的这个立场，在加拿大国内还是很得民心的。在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敢跟特朗普正面刚的那是加分的。如果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加拿大势必要考虑，就美国靠不住了，你的防务要靠美国，就像欧洲的防务靠美国一样，是靠不住了。如果靠不住就得另辟蹊径，在整个西方还就是人家卡尼嚷嚷出来一个新的战略，就是中等强国抱团取暖。他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们分析过，主要就是欧盟、欧洲国家，再加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那跟欧洲抱团取暖去吧，甚至加拿大加入欧盟，注意啊，加拿大加入欧盟都未必没有可能，这方面的接触不是没有过，因为欧盟更多是经济经贸上的联系啊。再一个，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进行防务合作，说到底武器买卖吗？欧盟那边不也有想法吗？冯德莱恩曾经讲过，有一个8000亿，就是重整军备啊，欧盟要掏8000亿，有这个说法。关键是这个钱怎么出？如果啊，北约国家真的军费拿5%啊，那8000亿问题不大。关键是这8000亿真的去买美国武器吗？难道不应该先买欧洲武器吗？可以画几个圈层啊，最核心的法国呀，这是瑞典这样的国家，再画个圈把英国也可以放进去啊。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毕竟是北约重要成员，也是欧洲成员。买英国的也可以啊，大家谈过。那至于加拿大，加拿大军火工也谈不上多发达，但是加拿大是个买家呀，他买欧洲武器有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非得买美国的呀？你看防务合作，再就是涉及到北极。如果啊，我们只是说如果这几个层次是这样的，首先俄乌之间的战争适可而止，欧洲国家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有所恢复，甚至双方签一个什么互不侵犯的条约，就一类的和平协议吧，但这是前提啊。那么加拿大跟上也未尝不可。那么加拿大如果和俄罗斯关系相对正常化，那么在北极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这回美国该成孤家寡人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惭愧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顺昌之战。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期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由抗金名将刘琦指挥的这一战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刘琦率全城军民与金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终胜利。另外再来说说拉法耶特，吉尔贝·迪莫杰，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是18到19世纪法国政治军事人物，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0号，公元1140年5月20号，顺昌大捷。一说大捷，打仗呗，是吧？打仗有输有赢，谁和谁打呢？南宋和金。顺昌是个地名嘛，这地儿在安徽。实际上，顺昌大战嘛，这是南宋初期吧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宋军的步兵在平原地带打败了女真的重骑兵，这样一个经典的战例吧。那我们聊这个事情从哪儿聊起呢？就是这不是1140年嘛，2年前宋金和议，就是叫绍兴议和吧，或者叫绍兴和议，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138年，根据当时的约定呢，让南宋做了巨大的这个牺牲啊，让步啊，就屈辱吧。而金呢，向南宋使归还了东京开封府，还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就我们说到一个将领叫刘琦，被任命做东京副留守，带了27000人，这是他的精锐叫八字军，还有驿殿司士兵是3000人，另外还有大量的家属，就北上分成900多条船吧，沿着水路奔开封去。但是没想到哈，到了这个地方叫倭寇，在那扎营的时候吧，说正要埋锅造饭，突然说有暴风吹翻军帐。刘琦判断说不对啊，这是强敌来犯，激烈的战斗要爆发。你说这是不是也太神点是吧？一个呢，就是刘琦他很敏感，对于宋金之间的这个局势很敏感。另外呢，是不是也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就让自己的部队哈马上强行军。这样到5月12号的时候，大军前进到顺昌，就离顺昌300里左右吧。这时候得到探马的消息，东京已经沦陷，金兵前锋进入淮阳地区。你说哎，不对啊，不是宋金和议吗？不是还回来了？对，是还回来了，但是对于金军来说不过是喘息了一下。在1140年的5月初3，当时金国的元帅乌珠啊，就是著名的金乌珠啊，你听岳飞传里边那个大反派哈，乌珠进起4路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口号，就撕毁了协议吧，向南宋发起新一轮的战略攻势。这刘琦赶上了，刘琦的琦就是奇怪的琦加个金属边啊，他算是南宋的名将，但当时他兵力有限，关键还带着家

楚呢，这怎么办？马上带着主要将领吧，先去看地形，就到顺昌去看一看城防的情况。一看吧，城很破很小，好在哪儿呢？有数万斛的粮草。那怎么办？有将领说不要打，打不过，因为吃亏吃多了，咱们得撤。这大家争起来，刘琦是想打，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打，那你怎么办？沉默不语。这时候有将领站出来说，咱撤不了了。说为什么呀？咱带着家眷呢，咱走是没问题，老婆孩子父母亲人怎么办？这落到金人手里没个好啊。结果你看，哎，这本来啊，这家眷是负担，是累赘，这一下子成了一张王牌，这就振奋军心了，拼了吧，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死可以，你让老婆孩子送命那是不可想象的，你把父母拱手让给金人，那怎么可以吗？所以这一下子反而是士气大振。刘琦一看，哎，军心可用，这回好办了，马上部署防御。这就抓紧时间吧，因为考虑到金兵那个骑兵是迅速可以进入战场啊，自己的队伍吧没像样的骑兵，不是没有，有一点儿。顺便说一句，这个宋金和议嘛，和议之后就宋朝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什么呢？其实自己主要的这个马场啊，这个位置都给了金人了，就是你没有像样的战马了。所以南宋的军队，你看这个岳家军，就岳飞的军队，有点骑兵，有几万人，这就了不得了，这是宝贝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像样的骑兵，一直到宋朝，就南宋灭亡，骑兵这事儿也没能翻盘，真没办法。但是宋军有什么优势呢？其实他的武器是比较先进的，主要是什么呢？远射程的弓弩，尤其是弩，那玩意儿好多种，也算是能够多少制衡对方的骑兵吧。这是刘琦这儿就想办法，6天6夜的时间马上部署，就加强城防啊，修了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就应付着对方的冲击。同时呢，这刘琦也是个狠人啊，一个把这不是坐船来的船全烧掉，回不去了，自断后路。再就是这接家属，这家眷很快赶过来之后啊，就在城中寺庙内，在门外呢放了柴草，跟这个守卫就说啊，一旦宋军战败，点火，这就所谓背水一战了，就拼了吧。当然刘琦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领，想得很清楚，这个有条不紊吧，包括当时城郊有6000户居民全部收入城中，是坚壁清野，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另外派出探马吧，就时刻侦察对方的动向，这下敌人就来了。很快金军前锋骑兵就到了城下，渡过引水河开始侦察，这边就先下手为强，抓活的就抓了对方，他叫汉军，因为金国吧，金国有大量的汉人是吧，当然汉人地位是低下的，但也编成汉军，抓了审问，对方就说啊，说这个万夫长，10000个人嘛，万夫长叫韩长，是汉军的万夫长啊，他的军营距离顺昌城大概是30里，好嘞，晚上结营吧。这是南宋军队惯用的这个手段啊，派了精锐1000余人发动夜袭，结果导致对方军队不得不后撤。很快金军主力赶到啊，这几万人马就来了，又开到顺昌城下。到了5月29号，正式这战役算是打响。刘琦这是使诈吧，开城门，这对方也不敢进攻啊。当然金军这边也有自己的老战法老战术吧，就是让这个汉人，就汉军啊，他叫千军，千就是那个书签的签啊，千军为主，你们先上。而这边刘琦呢，因为早有准备，他是在这个城边城内啊，构筑低矮的防御的这个土墙，这土墙叫养马垣，它上面有那个豁口，就可以方便放箭啊，就相当于狙击手放箭嘛。你想，你从里边往外打，那瞄得很准，从外边想通过这个豁口打中里面的人，那就很难。所以大量的这个宋军的射手啊，就利用这样的攻势，用各种弩就排成阵列啊，叠阵射击，那金军损失就非常之大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金军这次就是想抓住时机啊，打南宋个措手不及，是吗？是，打了个措手不及。南宋朝廷根本没有料到，就金人这么快就撕毁了这个宋金这个绍兴和议，就开始进军啊。但是仓促，金军也仓促，也没有料到南方这个夏季高温啊，潮湿能够到如此地步啊。那甲胄呢，皮革那东西吸水啊，等于说凭空就增添了分量，平白无故的消耗体力吧。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要命的是那个，都是潮湿炎热的气候吧，就温度高，女真人的那个弓啊，就射箭那个弓啊，弓焦被融化，它是复合弓，那弓弦受潮，这就很要命了。
而宋军这边呢，那当然有经验了，很注意，就是防潮，就减少气候对自己武器的影响，所以他那个弩啊，性能基本上没有变化。而金军这边的武器等于说，就威力打折扣。另外留其他的部队呢，大量的弓弩手，另外呢还有善于打乱战的叫重斧手，你听这名字，斧头重斧手就砍呐，还有麻扎刀手，这一看对方阵脚乱，派出去近身肉搏，砍杀。所以金军一到城下，双方一交手，先吃一败仗。这时候顺昌城是被围了四天吧，金军陆续还有增援的兵马赶到。而且金人也聪明了，知道宋军这个弓弩厉害，但你总有个射程吧，我在射程之外，我建立土墙啊，路寨啊，我就封锁你，我封死你，水泄不通，包围圈，就搞这个。我们刚才讲，这次金人南下有点仓促，往常是秋冬季行动，这次是盛夏进军，虽然是出其不意吧，但是确实这个气候对他很不利。你想江南正是这个潮湿啊，多雨，就梅雨季节，夜里边雷鸣电闪，刘琦一看，嗨，机会来了，派500敢死队，趁着这个电闪雷鸣啊，就潜入金营。他们是约了暗号，有口哨，另外那个发式是不一样的，反正看着有辫子的，不由分说上去就砍，折腾到将近天明呢，趁着这个天色昏暗就撤出金营，然后到附近树林里哈休整待援。你想金军哪玩过这个，这是后撤，继续后撤，再撤15里，这到第二天晚上敢死队又来了，不堪其扰哈。打仗嘛，也扬长避短。我们再说这个金兀术，他是元帅，也是大金国的名将，他人并没在前线，在哪儿呢，在开封呢。一听说还有这事儿，这么个小城居然把金军挡住了，你们这帮笨蛋，我亲自出马吧。他专门在这个怀宁停了一夜，准备了大量的粮草啊，包括攻城的利器啊。之后是急行军7天赶到顺昌城下。那金军当时号称攻城部队10万，其实到不了10万，也差不了太多吧。刘琦这边一听，哟，金兀术来了，正主来了，这怎么办？跟大家商量，有人就再次提出说，见好就收吧，打得不错了，趁着对手不知虚实，咱带着家属撤南方去，行不行？大家算来算去说不行，我们撤退还好办哈，那老百姓的家属撤退那很难，慢啊。另外呢，你一撤，对方知道你的虚实了，那就不好办了，因为对方你像10万人，他想各种办法来堵截你，你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而且你离开城池，在平原之上，那就任人宰割了。不行，不行，那就拼吧，接着守吧，就固守待援，誓死守城。就下了这个决心。那边金兀术来了，一看还这么个小城，很破旧，很矮小，相当不屑一顾，把话就放出去了。一个是这个之前攻城的你们笨啊，然后呢我来了，你看我用那个靴子尖我踢，我也能把这城给你踢掉。我们第二天我们这就进城开庆功宴，你看着。那边刘琦呢也跟着起哄，哎，没问题没问题，送信过来说什么呢，我们给你搭桥啊，浮桥搭上5座，这不是引河吗，搭好了来过来打，极大的侮辱啊。这是在6月11号早晨，金军渡引水河到顺昌城下。那边宋军呢知道来者不善，早做准备，这干嘛呢，生化武器，什么意思，毒药。他们在这个顺昌城里盘点的时候发现有毒药的储备，好嘞，这就派人下毒。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河水上游，另外河边的这个水草这个地方可就投毒了，不单对付人还对付马，因为对方你想10万兵马的话呢，马是不少，金军善于用马，马不喝水是不行的，尤其是南方潮湿啊，这个炎热，这个气候人啊马都受不了。那你说宋军不喝水吗，那别喝河水嘛，下了死命令，一挖井，南方嘛，挖井还是好挖。二，渴死不许喝河里的水，否则就是自杀，对吧？就误伤了，把这事说清楚。那边不知道啊，这就开打，真正是开打。那双方就排兵布阵哈，金人也是有一套他惯用的一个经典阵势。就大金国是什么阵势哈？其实岳飞面对的也是他们的这套阵法。这个阵法倒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他怎么玩呢？是这样。他金军的中央呢是3000最精锐的叫铁浮屠，你看有的评书里搞那是什么大炮叫铁浮屠，不是这么回事，铁浮屠，铁呢就是金属啊，浮屠胜造7级浮屠，那俩字儿是重甲骑兵，就是人啊连马呀全身都是披着重甲，远远望去就像铁塔一般吧，
森严可畏，铁浮屠。作战的时候呢，这种精锐是三个人一小队行动，正面冲击敌阵。这个东西相当于肉坦克呀，你看它越跑越快，就加速，越加速越快，然后对对方形成一个冲击，啊，一下子坚不可摧啊。那么一撞，你想这个后果，特别是宋军又没什么骑兵，他金军就用这套战术。当然这是核心啊，最精锐的部队，两边就两翼，就是所谓拐子马，这是轻骑兵，有这个复合弓啊，有这个枪啊，就骑兵用的枪啊，可以远射也可以近战，就是配合这个铁浮屠作战。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千军，就是汉人，他们在最前面。你比如说宋军呢，用这个弩进行射击的时候，这帮人倒霉了，相当于肉盾啊。等他们死的差不多了吧，对方的箭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这铁浮屠就出动。那你说那前面不就踩了吗？那就踩了，炮灰吗？也很残酷。而至于刘琦呢，他是在城头上指挥，他是用旗帜啊，用这个号角来指挥。他是在城中安排好留守部队，指挥宋军5000人一个单位，以逸待劳，轮流上阵。就一次派5000，就是八字军啊，精锐出城，列阵迎敌。他靠什么呢？主要就是射击了，用弩。第一排呢，士兵是用这个长排，就是盾牌啊，组成一个盾墙。后面呢，有这个麻扎刀、重斧、钩枪，这是对付对方的那个，实际上就是马呀。你别管铁浮屠还是拐子马，那不都有马吗？这是对付马的。再后面就是弓手、弩手、神臂弩手，是按射程来排的。这到6月11号的早晨，天空中是水汽弥漫，气温还算凉爽。金人一看，抓紧布阵。等到布完阵了哈，哎，云雾散去，烈日当头，好家伙，这一上午双方对峙啊，这金军这边的体力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除了那个中军的铁浮屠，那真是最精锐的士兵啊，撑得住。其他金军下马饮水，哎，得中毒。而宋军那边呢，有充足的这个卫生饮水吧，还有干净的饮食，就没这个问题。所以到正午的时候，金军那边就已经乱了阵脚。宋军一看，他别等了，动手！先是一轮神秘弩远射程的射击，金军前排那个千军就轻步兵损失就已经很大了。之后宋军的步兵呢，就是通过这个斧头啊、钩枪啊、麻扎刀啊冲过去了。那个千军本来就是汉人，也没有战斗力，还是炮灰，那怎么愿意打仗呢？两边一闪，你们上，你们跟女真人打去。这宋军这边奔着这个拐子马就去了，亡命攻击啊。金军一看他不行啊，马上动用这个铁浮屠进行冲击。但是呢，这边就宋军呢，因为看得很清楚，知道对方要干什么，就马上做了阵型的变换，也早有准备。怎么对付铁浮屠呢？这个刘琦呢，他这个步兵啊，有一批人是用这个竹筒里边装什么，装豆子，装这个草料。一看对方要动啊，马上把食物往地下一撒。那你想，这耗了一上午呢，那铁浮屠那个马也要吃东西嘛，这就控制不住了。那很多这个铁浮屠就人呢，就摔到马下面来。这边宋军就用斧头、用刀砍马腿，用那个钩枪呢钩掉铁浮屠的头盔，这刀斧手咔嚓就斩首。当然金军并不白给啊，真正的这个女真的这个骑兵啊，精锐啊，武德充沛，斗志昂扬，一看这马不行了，来贴身肉搏。这双方就真拼了，甚至宋军这边很多射手一看，把弩一扔，拿刀上，开始肉搏。这是真正的血战，一直打到黄昏啊。其实双方都伤亡惨重，但关键金军损失更大，他作为核心啊，那铁浮屠受损严重，所以没办法就收兵到顺昌城西安营扎寨。这边宋军一看呢，有意思了哈，一个是他是5000人倒着来的，所以他还是元气未伤。另外呢，马上也设了这个鹿寨，然后吃饭。金军那边一看宋军吃饭了，哎，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啊！但是没想到那边吃完饭之后移开鹿寨，哎呀，接着来，趁着这个昏暗的天色吧，宋军又掩杀过来，奔着金军营寨，这又来了。这边已经很疲惫，说歇口气儿吧，水也不敢喝。正这个时候，人就杀过来了。哎呀，天哪！金人这营帐里大乱，宋军是大开杀戒吧？没办法，后撤后撤。等到夜里边，哎呀，腻歪了，天公不作美啊，降大雨。金营之中积水深达一尺啊，就马呀、铠甲辎重啊，这陷入泥泞之中很难自拔。而宋军轻车熟路，敢死队夜袭又来了。当时金兀术一看，这不行，这损失太大，撤撤撤，继续后撤。
说是撤，实际上就已经落荒而逃了，弃营而走，留下的武器辎重堆。

0: 击如山呢，这宋军算是获得了久违的胜利。那之后呢，应该说就是金军南下，本来的这个兵锋之盛啊，到这儿是戛然而止。那刘琦等于为宋朝是稳住江淮北部的防御，否则的话高宗赵构呢只有一个逃字啊，上船下海了就。所以等于说这一仗对南宋意义非常重大。当然说刘琦因此就升了官了，那朝廷就封赏，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他遭到谁呢，就是秦桧那帮人的排挤。本来宋朝就是重文轻武啊，重文抑武，武将就不被尊重，到了这个时候哟，就显着你了是吧，这家一帮奸臣就等于说迫害吧，排挤吧。最后呢刘琦削官为民了，就排挤出了朝廷，他是抑郁而死，就这么个下场。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五月二十号，1834年五月二十号，拉法耶特逝世，也可以翻译成就拉菲特哈，法国人。说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是吧？换个说法，老佛爷你知道吧？到巴黎去玩过的可能知道，堪与铁塔相接，凯旋门相提并论，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老佛爷百货商场。那个老佛爷是咱们就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的方法哈，实际上你按法文它就是那个拉法耶特，这是个人，是个侯爵，是法国大革命时候一个风云人物。很多历史学家说呢，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还有1789年法国革命吧，这是19世纪末期的叫姊妹革命。你看就法国和北美来讲哈，法国对北美殖民地这个革命的经济啊、军事方面的支持加剧本国的财政困难，而美国独立战争那种自由啊、那思想的火种啊，又被传播到旧制度下的法国，成燎原之势。这个拉法耶特呢就很有意思了，极具象征和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啊。1777年呢他还不到20岁，是不顾法王禁令，他带了几个亲信呢上了一条船，横跨大西洋，就驰援北美殖民地。他作为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华盛顿啊，作为他的助手，在历次战役之中出生入死，打到最后约克镇大捷，美国独立。他作为特使还去游说法国哈，尽全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他干了这么件事儿。1782年呢，拉法耶特完成了在美国的这个使命吧，再欲回到法国。这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呢就剩下7年，对吧？但已经是山雨欲来。他是呼吁召开三级会议，让法国走出财政困境。最终呢，三级会议召开，这算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在革命最初的阶段呢，拉法耶特呢是用他在美国革命之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啊、道义感召啊，成为一个头面人物。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呢，他被任命做国民卫队司令。但是法国大革命啊，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啊。那这位当然就在风口浪尖，你看他是贵族，这个和平民其实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和阶级啊，但他亲近平民，他又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所以一开始呢，平民也好，国王也好，都信任他。但是逐渐的，他就招致双方的不满。法国人民认为拉法耶特呢是在袒护法王，这是要篡夺革命果实，而法王那边也不信任他，觉得他是以保护之名控制自己。最终他失去双方的信任就下台了。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之中，他一些亲人还就上了断头台了，他本人也一度成为阶下囚。到了拿破仑上台之后呢，他才恢复自由，是以将军的身份退休了。美国人倒是还念旧喜欢他，但是在法国他已经失去了威望。在法国一系列复杂的这个政坛博弈之中吧，拉斐特最终反正是一个老骥伏枥式的人物吧，一直没有退出政治生活。他在七旬高龄的时候还作为议会的反对派的领袖参与这个政治博弈。他是死在1834年，享年是76岁。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

0: 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

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 我是从沙沙村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首篇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记录本，读懂太行新愚公李保国的政绩官。
2: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3: 荣梅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第二篇《定州种苗绿三北》。
2: 我省将推进投资1元以上医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开展应急抢险。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3: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光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网源复合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4: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5: 除了我们自己一会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4: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5: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4: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6: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4: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6: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4: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6: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品。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4: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7: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6: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7: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4: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8: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4: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9: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黄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4: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挚爱的岗位上。
6: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了，他不听话，
10: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4: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11: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4: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11: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0: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1: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2: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3: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美好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专场。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3: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初见成效。首批书写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书写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一批北京书写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接书写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书写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书写，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书写政策，强化对书写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威友：
4: 确保书写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时的水平，让书写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书写工作，加强曹魏店区、渤海学习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
3: 刘威友介绍，我省将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市场化推进机制，激发深度协同新动力，推动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用好京津冀对接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努力形成全面协同、深度融合的工作格局，同时打造一批协同发展示范样板。
4: 抓好通州区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共建平台建设，挖掘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优势，加快一体化探索，深化通五廊、房卓来、平济三星、延怀赤、怀丰、宁卢汉、静兴等比邻地区协同合作，打造更多协同发展、

0: 示范样板。
1: 2026年，我省将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商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八线路布局和上下客站点，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节点城市间交通便捷高效联通，同时联合京津实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处副处长刘艳丽：
2: 拓展社保服务跨省通办，扩大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跨省通办应用范围，推进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同事同标异地通办代收代办，培育一批叫得响的亮点品牌，做优做强，河北扶扫，河北竞菜，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打造更多惠及三地家喻户晓的民生品牌，让协同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3: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河北台记者冠华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三地将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来听报道。
4: 京津冀三地始终坚持一揽子统筹、一盘棋部署、一体化推进，先后签署实施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跨区域联合执法、辐射安全协同保障、建设数据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不断拓宽协同领域，延伸协同深度。2025年，美丽宜居京津冀取得丰硕成果。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辉介绍，2025年京津冀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协同治理，深入开展环保绩效创 A 退 D， 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区域共享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5: 京津冀三地联合实施秋冬季攻坚行动，对近70,000家企业按照环保绩效等级实行差异化精准减排，完成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931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联合制定新车抽检抽查协同机制，实现了三地机动车排放超标、遥感监测、违法处罚等信息共享。
4: 京津冀山水相邻，三地持续推动落实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实现了京津水源上游潮河、白河、滦河、永定河流域生态补偿全覆盖，三地水环境全面消除劣五类断面。2025年，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北京海子水库、天津大清河、河北龙河等五条河湖库获评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黄桂美：
6: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河北省累计获得中央、京津及本省配套补偿资金超80亿元，推动了一批生态治理修复项目实施，有力保障了流域水环境质量。制定河北省推进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4: 十五五时期，三地将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打造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同时，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健全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吴越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三地要持续加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7: 2026年实施钢铁、建材、石化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重点领域新增或更新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实现新能源化。在雄安新区谋划一批可落地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开展绿色能源综合利用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推进实施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共同营造京津冀区域良好生态环境。
8: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中西并重、医药与生物制造相结合的生物医药产业，加强

0: 常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推进中医药定量化，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系统推进生物医药创新提升工程，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与生态体系构建。其中推进总投资1元以上医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覆盖化学药、生物药、中药、医疗器械耗材、生物制造五大领域。
1: 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企业上市、生产经营、发展质量等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前四个月，我省一家企业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一家企业获得证监会注册，四家企业进入辅导备案程序。河北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新增的六家企业均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日前，国网河北电力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河北电网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达5317万千瓦，占全网总装机比重突破60%，新能源利用率达96.22%，绿色能源支撑能力实现持续跃升。
1: 当前我省小麦正值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技手段有序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已累计实施3500多万亩次，为小麦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定州市苗木花卉产业有70多年历史，是北方最大的南苗北移、北苗南植的驯化繁育和生产交易中心。近年来，定州市被雄安新区千年秀林、三北生态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项目持续提供优质苗木。当地从数字化管理到订单式育苗，从良种推广到科技赋能，一系列组合拳，切实保障优质种苗市场供应更充足、更精准、更高效。柔媒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定州种苗绿三北，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定州市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侧柏苗木基地。这里密密麻麻地种植了10万多棵的侧柏苗木。在今年4月啊，3万棵苗木刚刚起圃，就被运往了陕西、内蒙等地。
1: 侧柏作为一种常见的常绿乔木，是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树种。其名称中的侧字源于其枝叶的生长方式，枝条斜展，小枝扁平且排成平面，叶片呈鳞片状，紧密贴合于枝条上，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侧柏在北方山区用量较大，具有耐贫瘠土壤、耐寒、耐旱等特性。定州2200亩法桐基地苗圃负责人赵绍兴：
3: 我们从播种到分栽需要2年时间，分栽完之后到出圃需要3年时间，今年是第一年出圃。
1: 赵绍兴说，苗圃从选种育苗开始就严格按照科学的管理模式，栽植时利用定位系统、土壤检测等技术科学确定栽植位置与方案，确保成活率。
3: 不管是水肥、草控还是病虫害的防治，都进行了实时监控。我们拒绝大水大肥漫灌式种植，选择控水控肥、科学浇水施肥种植，能更好地保证到工地不用大量浇水施肥，也能更好地保证我们侧柏的成活率。
1: 据了解，今年7月，这个苗圃还将有几万棵侧柏苗木发往内蒙古、甘肃等地，为三北工程做贡献。在定州市另一处占地1000多亩的大型苗木集散中心，种植经营的苗木品种更加丰富，涉及国槐、白蜡、元宝枫以及海棠等30多个品种。记者发现，在这一大片苗木种植基地里，也不乏一些具有耐旱特性的苗木。定州市昌茂园林负责人胡武长：
4: 这是那个咱们黄山绿化用的那个五角枫苗，第一年就是紫柏苗，第二年装营养杯，为了更好的发根，为了更好的成活率。这种树苗我们在发车以前，我们每次都要预防喷药，最少1到2次。我们保证每一棵发出的苗全部都是健康根系发展的苗。
1: 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苗圃陆续栽植了山桃、山杏、五角枫等适合荒山绿化的苗木品种，发往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绿化苗木已达20余万株。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种苗管理站负责人田冰杰：
5: 定州市供应全国300公顷的苗木主要有山桃、山杏、侧柏、连翘、蒙古栗、清香核桃等品种。截止目前，已累计供应优质苗木413万余株。
1: 日前，省医保局发布通知，从今天起决定将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回损技术、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9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将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22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并确定医保支付欠价。
0: 石家庄市商务局日前发布公告，即日起到6月15号，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0: 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活动首日一次性全额发放，其中10元红包发放10000张，20元红包发放20000张，50元红包发放6000张。
1: 按照石家庄市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集中供热采暖补贴相关政策，2026年5月25号起，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到相应供热企业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0: 今年以来，邯郸出台相关政策，围绕电商产业、人、货、场三大关键要素精准施策，壮大直播人才队伍，打造邯郸好物品牌，推进电商产业园建设运营，持续推动一品一波在生产端、直播端、物流端、仓储配送端全链条提升。今年一季度，邯郸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全省第一。
1: 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2: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3: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2: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3: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2: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3: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0次，高783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2: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4: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2: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5: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

0: 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2: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未来两天，我省多阵性降水，风力偏大，其中明天晚上到2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7: 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8: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9: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7: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10: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7: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11: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7: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0: 下来您将听到。
1: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
0: 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2-0战胜澳大利亚，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1: 美国特使强行访问格陵兰岛，专家分析美国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那么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那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另外，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还有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医用耗材，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等长期医疗制使用的耗材。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之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呢，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的，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进一步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与此同时，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

0: 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之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了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0: 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必须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方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的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

0: 言，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岛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在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则隶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所以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到访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那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总理尼尔森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会面安排。
2: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0: 这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二人将一同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经济论坛，并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那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会。换句话说呢，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是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看来，兰德里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3: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紧盯格陵兰岛相关主权事务，公开理由便是维护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直至目前，双方政府间谈判也始终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的报道，多位知情官员透露说，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谋求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近期谈判有所推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不会过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从一开始各方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欧洲在区域安全监控领域做得尚有不足。除此之外，美方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格陵兰岛方面表示，所有合作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以此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0: 那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呢，是对这座庞大岛屿拥有正式主权的丹麦政府。格陵兰的外交、国防等核心事务由丹麦代为管辖，但其内部事务高度自治，且不受欧盟管理约束。近些年，岛内寻求彻底独立的呼声持续高涨。即便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与美国产生外交冲突以来，格陵兰自治政府始终与丹麦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协作。过去一年多，美国针对格陵兰岛提出的各类诉求，不仅让丹麦陷入两难境地，也引发众多欧洲国家反感与不安。崔洪建指出，在欧洲各国眼中，格陵兰相关事务本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公然插手介入，让其欧洲盟友猝不及防，陷入被动。
3: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

0: 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
2: 昨天12点，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各级检察院自今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 495.94 元计算。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社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这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覆盖今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 北京时间昨天11时52分，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从法属奎亚纳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
1: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前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中东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传达了一致信息，希望给谈判一次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经下令推迟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费用。
1: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2: 进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阵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呢是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节目现在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您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之后有相关的图标啊，您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就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丢脸。5月18号，网络电商商家施先生曝光了江苏苏州有一个买家网购了。